0: 老车子是
1: 就电动车，就在苏宁广场。五月广场门口都有都有那个，
0: 就是什么爸爸的爸爸叫爷爷那个是吧？
1: 不是，那是摇摇车，就扫把可以跑的那个。
0: 哦，就自由的那种，就是
1: 扫把。机器人变形金刚。
0: 哦，知道了，知道了，多少钱啊？
1: 好便宜，几块钱还是不到十块钱吧，我记得
0: 啊，这么便宜啊，
1: 能跑好久
0: 哦。
1: 对，因为平时在滁州市坐的话，就是我就给最多给小二三十坐一次。
0: 对，关键时间还很短。
1: 然后那次我跟小孩就一直在坐，就没停过。你按照我这么抠的人，对吧？
0: 应该舍不得的。
1: 对，肯定舍不得。
0: 对。
1: 但是我现在目前是可能就蝴蝶公园当年的时候，哎，我不知道哪一年了啊，大概在两三年前。特别好，
0: 可以，点赞，
1: 价格特别便宜。
0: 现在什么价格不一定，但是至少
1: 肯定不会涨那么多。
0: 对，而且也比滁州市内
1: 滁州二三十、三四十起步、
0: 啊，对，正常的。
1: 对，开个小车在门口溜达嘛。
0: 是的，
1: 来啊，最后谢谢啊，我知道这个事了啊。来，两个小姐姐追尾了，各位啊，在红药大厦，
0: 来那边了，对吧？
1: 扬子东路啊，没到来啊，
0: 没到来是吧？
1: 嗯。
0: 反正我去，就是红药物流园。
1: 哦，我知道了，
0: 那块儿、
1: 对，路过出去慢行吗？
0: Okay,
1: 两个小姐姐撞一块去了，站第三股车道往南方向。OK， 104啊，肖阳发什么啊？金星环 OK 啊，三角环阳城东 OK， 好，哦，我知道
0: 了。下了高速桥的那个就是三角，金星就是这个
1: 金星
0: 抱个球，
1: 对，
0: 是吧？我怎么没有印象？三个女的抱个球啊？
1: 三个女
0: 的其中有一个
1: 手这样子。三女的都这样子，中间顶个球，就过去老传统的雕塑。
0: 哦，
1: 有印象了吗？
0: 有印象了，有印象了。来，
2: 北京大桃园蓝门口在晒人家，
0: 你讲晒人家是完了吗？谢谢。
1: 晒人家有蓝门口啊？
0: 有啊，我以前住晒人家，我基本上天天吃啊。
1: 来，所有听众跟各位说，从杨桥绕一下吧。小财务小耿也堵着，然后小狗，说天山国际北门小姐姐追尾面包车堵着在。然后上高架桥的路，因为只有两车道，所以会非常堵。电动车还会占用一部分的机动车道。
0: 明白了，理解了。那电动车怎么办呢？
1: 山水人家南边
0: 啊，明白。光大银行旁边，我知道，那个开了好多年了，
1: 还在开啊？
0: 在，我都搬了，都多少年了？
1: 那个是第二波的南门口
0: 啊，对，就1912是第一家，对吧？第二家就是山水人家的，然后第三家是银花，然后是中央名邸的，完了之后是那个凯迪的，但凯迪那个现在没有了。
1: 这小怪
0: 不少家哎，
1: 你开的吧？
0: 我怎么这么熟是吧？
1: 对呀。
0: 哦，然后还有红坤丽养城的，就我快搬过去的时候，红坤那边开一家。
1: 那就破案了，就是你开的。
0: 你听我讲完哈。然后等我住过去了，他不开了，他现在开到琅琊99附近了。
1: 中央名邸还有一家。
0: 对，就现在目前来讲，离我最近的就是，也不是中央名邸，我看我每次叫外卖叫的是哪一家？山河雅居。
1: 山河雅居。
0: 就是琅琊99那边。
1: 其实说实话，就是这个滁州人啊，吃这种就。比较那个窗明几净的，
0: 对，
1: 早餐店南门口是开了先河，
0: 哎，真的是的，
1: 开了先河，
0: 对，而且它品类多啊，就面啊、包子啊、辣汤啊，什么都有嘛。
1: 以前比如说，你看，比如别的包子店，我不点名啊，对，什么什么饺子店、包子店的，就是造油唧唧的
0: 啊，对，就看着不怎么干净。
1: 但是那这南门口是属于是开创了先河，
0: 哎，是的，有在听节目的，正好又认识南门口老板的，帮我带一句好啊，真是的，你跟他讲，我充的卡没用完，来，因为我也没时间。我现在都叫外卖，但是大家都知道外卖是用不了你那个充值卡里的钱的。
1: 那就给我能用，
0: 滚犊子！
1: 我就知道能吃。
0: 但是我还真的蛮喜欢的，对，挺好。
1: 我早高峰，你卡给我，跟你说，
0: 是
1: 我把早饭买过来，
0: 哦，
1: 买过之后就带你吃。
0: 哦，是吧？那我还
1: 欠你
0: 了。
1: 不用客气。
0: 哎呀！
1: 来，
0: 好，姚说九子大桥一路畅通。
1: OK， 谢谢我们的姚先生。
0: check now 在哪里？
1: 对，要，
0: 上人家南门可分来的，晓得了，我们一下。用滁州话来讲，糊涂齐了，
1: 对，
0: 没反应过来，怎么达到？
1: 对吧？
0: 对，卡壳了，
1: 灯下黑啊。
0: 是的，
1: 来开心一家人，老哥。
3: 我这边约小周末，早上好。
1: 小周末了，
3: 报个路况。从担子车上滁州大道，进龙井路，上丰乐大道，现在在药物供应园这边，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大家带来了，要干活了啊！
0: 好的，收到。
3: 不淌汗啊，凉快，
0: 就是舒服的嘞，
3: 干湿舒服。
1: 跟你说，今天这个天气，你别不淌汗，你真是干活淌的汗就蔫吧，你知道吧？
0: 不听，我忙点睛。
1: 就这天就闷，
0: 我爱干活。
1: 昨天中午也是打羽毛球打一半之后，那汗就淌的跟水一样。
0: 其实我说实话，我这个性格可能比较两个极端，就要么就是酣畅淋漓的下，要么就是
1: 酣畅淋漓的汗。
0: 我不想淌汗，我就特别怕淌汗，就觉得身上黏焦焦的那种感觉好难受啊。
1: 来，金霸王发了什么呢？
0: 人行道不礼让行人，
1: 三分一百，
0: 破案了，就是三分一百。
1: 三分是起步。
0: 看来你们都是有故事的人。
1: 有人说这首歌好好听，喜欢听以前单曲循环什么歌？
0: 喜欢啊，那那那
1: 离别开出花，
0: 不是、啊、
1: 离别开出花，不是他说的是离别开出花
0: 啊、哦。
1: 他说有一天早上放了这首歌也好听，
0: 两个人也好听。那等一下给你找找吧，彭佳彭佳慧的
1: 是吧？
0: 对，有我放过的。
1: 那你不是一直一个人吗？
0: 啊，
1: 两
0: 亭亭玉立啊，他几个人你哪知道呢？
1: 王金宇
0: 啊，金宇关你什么事儿？哎，来，好的好的好的、啊，
1: 这个好，这个好，五分三十二秒，
0: 这小怪、
1: 这个、太好了，这个好听，一看这个长得又好听。
0: 来，我们的这位车友说要命了，又拦路了，金吉拉怎么了？谁拦你了？
1: 点个群名字吧，好吧？
0: 嗯，
1: 对你既然点了嘛，就点个名字，你几群
0: 啊？
1: 你说
0: 的三七啊？
1: 三七啊、哦，
0: 就亭亭玉立这群啊，
1: 哦，哦在这儿啊，
0: 怎么呢？后一条。什么
1: 兵哥哥挡道、
0: 哦、那没辙啊，那只能理、啊、
1: 好好忍受，
0: 好吧，忍着吧、嗯
1: 啊、我们来跟各位今早上讲了好多跟以前的事情，
0: 嗯，对的，
1: 就跟各位好好再深挖深挖前的事情。
0: 今天520这个特别的日子，
1: 我的妈呀！
0: 是的，已经买过了。我昨天被刺激了，有一个小姐姐，我们1054车友啊，说、嗯、老公问她要买什么小花啊什么的，她说不要
1: ，
0: 然后把新达小程序的那链接分享给她，就我买这个吧。我一看是一个就是
1: 啥呀？
0: 小金条，
1: 哎呦，
0: 上面写着5201314，然后反面是520什么1314什么什么一个编号，这个小金条。
1: 哦、
0: 然后呢，我心想金条可能也就刻把刻给的，
1: 对。
0: 然后我就点进去那个链接。然后就这个图片搜同款一看，20克，挺小，乖乖，这个小姐你真棒。
1: 20克乘以1000吧，这样算、
0: 啊、你就算乘以1000
1: 啊、哦，
0: 对吧？也不得了，而且不止哦。但是呢，在信达典当，
1: 20克乘以1000多少？2万块。
0: 对，2万、下手确实是便宜的，因为、
1: 啊、不是2万块吗？
0: 就是、
1: 啊、买不起啊。
0: 是的啊，很来啊。
1: 信达典当是一个正规合法的金融机构，
0: 对，
1: 哎，而且呢，检测这个非常的专业，它有那个专门的验金仪，
0: 它精确度误差到0.001，
1: 称就帮你称黄金那个是科研级别的，无损检测，就是你黄金都不用破损，实体店，而且还可以追溯。啊，金价呢是按照国际金价作为参考，更准确，
0: 对，
1: 报价公开透明，资金足秒到账。老字号公司它没有任何假货，也没有任何投诉，而且黄金你在那边换货之后呢，我们还包终身回收，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你懂我的意思吧，
0: 嗯嗯，
1: 对，涨价或者是跌价我们终身回收，
0: 对，
1: 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所以有需要的话到我们这了解一下，
0: 可以说这个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
1: 啊、对，
0: 在整个这个行当里面几乎是不太可能、
1: 我们正好做广告的时候听一下我们听众说的现身说法啊，
0: 嗯，
4: 新达典当我也看了，里面款式还就不少嘞。
1: 对，
4: 那个520定制的金条，有1克、2克、10克、20克，
1: 你看
4: 各种克数的都有，
1: 1、20、20都有，克数很多。
0: 嗯，
1: 它将近里面有100多万种的。金子、银子，还有珠宝的首饰，
0: 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啊，怪动不动买个东西就得几万、大几万，其实也有千把块钱的。
1: 你买个0.0001克的，我回去
0: 0.0001，那就
1: 那称称不出来了，跟你说，
0: 对吧？这个东西我们从来不强买强卖，而且但是你以旧换新，你成本其实是非常低的。
1: 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一下电话咨询啊，1315503211，
0: 1315503211。同时，人家的主业你们别忘了啊，就是汽车、房产、黄金拿去抵押和质押，是把钱贷出来救急的哦。
1: 对，就是救急的急用钱找信达嘛。
0: 嗯嗯。
1: 来看一下，知乎说南银房这堵死了，为什么呢？是银房东苑琅琊区临西北路，这不是南银房，是曾经的东银房，这儿是军车通行，好吧？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就好了，对，很快啊，通了是吧 ？OK， 没问题啊。
0: 好的，
4: 现在是中高考季，信达可以上一点什么一举告终啊、进榜题名啊这些小科中的金条，送你也有面。
1: 有，
0: 宝贝，你有，你搜一下。
1: 它应该是那种金牌，
0: 金牌，那个更便宜。
1: 对，它是压扁扁的那种。
0: 对，然后我跟他提议过，因为现在有一个就是那个抖音里面那个技术流，就是做就是特别好，叫猪什么来着？三个字儿。朱饼，
1: 珠江雅苑，
0: 滚多大
1: 啊？说
0: 就三个字的，他都
1: 珠圆玉润。
0: 哎呀呀，死去吧！这猪叫什么来着？
1: 猪猪侠。
0: 他有一个变装，就是孙悟空的那个金箍棒。
1: 聪明用
0: 然后有的金店里面是有孙悟空那个金箍棒的足金的，100克，
1: 就是中国风那种。
0: 对，但是
1: 那个
0: 太贵了，
1: 换出来。
0: 然后变成一杆笔的，然后就是说那个笔，你明白的啊，就是能够笔定乾坤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看这个太贵了，我得贵100克什么概念？
1: 他是在抖音上卖的是吧？
0: 什么抖音？不是不是，他不卖东西，我就讲有商家拿他这个就作为他的一个想法。
1: 小一点。
0: 哎，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小一点的笔嘛，是不是？嗯，我也建议了、啊。
1: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0: 现在点赞讲，那现在珠宝我给你干嘛？
1: 不听，哎，行。

0: 小鬼，
1: 就等你这句话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0: 那我一个手指头戴五个戒指，
1: 什么时候转让法人啊？
0: 好，
1: 别开玩笑了，
0: 说正经的，说
1: 来继续路况信息啊。同乐路开润箱包厂对面，两车碰一块去了，占据中间和最右侧车道，在红绿灯那边，车都赶到绿化带上面去了。路过注意慢行。怎么了？
0: 前两天才堵过，今天又堵。
1: 哦，军车通行啊。
0: 这不能理解吗？他说我现在你敢发，我们都不敢播。我们不敢播不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是为了保护你。
1: 我们把你送进去。
0: 对，宝贝儿，是呢，就有些话抖机灵可以啊。对对对，你看我们是不是保护你了啊。
1: 哦，老板是这个是
0: 啊。对，郑总。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就是头发也不是很多。对，
1: 瞅着是很多、啊。哎呦喂。
0: 哦，来，胡飞老哥来了。有点赞点赞啊。
1: 对，来一个小姐姐刚才不说了吗，就是在市政府北门附近，
0: 他
1: 被那个公交车那个人一直是好像是差点撞到吧，吓一跳。我们胡飞老哥是作为一个公交司机，
0: 对，
1: 他说我带那位师傅向您致歉，
0: 这也听到了，
1: 吓到你了，给您添麻烦了，不过您放心，只要那个公交车有违章行为，交警支队将会第一时间通报到公交公司，核实情况之后的公司会对当班驾驶员进行相应的条款做出批评教育或者经济处罚，再次向你致歉，对不起，吓到你了，
0: 为您点赞啊，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然后我们的这个韩小姐姐这个气儿应该也顺了、哎、
1: 可以、
0: 啊、是
1: 不错不错，
0: 感谢胡伟老哥、啊、
1: 谢谢啊。迪西
0: 扬子大道刚过滁州大道路口、三车追尾，应该是占了中间一股道。
1: 大嫂话发了对吧？
0: 哦，是的哦，对对对，
1: 姐姐，你们家门口有牛炭好喝。
0: 对对对，我叫过外卖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哪，我对不上是哪块。
1: 叫名字？
0: 我不知道，我就是搜牛肉汤关键字，牛肉粉丝就出来了。
1: 我推荐一下、啊，
0: 你讲、
1: 啊，推荐一下。三里亭巷子里面有一家叫许记牛肉汤，还可以。
0: 三里亭巷子里面
1: 啊，
0: 妈呀，不好停车，一概不去。
1: 不好听，对
0: 对吧？
1: 但是呢，对面不是可以听五一饭店的吗？
0: 哦，对，小哥，可以叫外卖哈，可管叫外卖。
1: 许记牛肉汤，
0: 然后牛肉汤，
1: 羊肉汤，
0: 羊肉汤，18块钱一份的羊肉汤送到我家58，要我40配送费不贵吧？
1: 贵了，
0: 贵了，给的。
1: 你原来钱这么好挣，我收你40吧。
0: 哎，可不是，我喜欢的就是如果远的，对吧？距离远的，你给一个就是你提高起送价格，比如说18块钱你不送到我家
1: 啊，
0: 我买了40。你还不送
1: 吗？你送一下，
0: 但是
1: 就跟木兰人家一样。
0: 但是你不要额外说我配送费。
1: 那我就不买了，
0: 我就不想要。
1: 对，
0: 这就跟包不包邮一个道理嘛，对吧？
1: 开始了，怪你们一听到这东西就来劲了。
0: 好吃，真的。
1: 咱百花园对面有个叫老徐牛肉汤，
0: 也怪好喝，给大家、哦。
1: 三里厅是许记，你家那边是
0: 未许记，
1: 你家那边是未知的名字。
0: 牛记可能。小菠萝妈说现场去哦，牛天府啊，对。
1: 哦，牛
0: 天府粉丝。那我点过的。肯定是要现场吃的，
1: 对，
0: 因为我是太懒了。正常来讲，大家只要带粉丝、带面条这种类型的，点外卖口感都会差很多嘛。
1: 还有一家在那个滁州学院那个叫什么路啊？叫什么路啊？丰泉巷
0: 啊？丰泉巷
1: 。丰泉巷。中间有一家是我们三群听众开，叫问沙，开的是淮南牛肉汤，也是拆骨的。牛肉好吃。
0: 是的，是爽的嘞。感谢小唐小姐啊，在我这个脑子不给力的时候，人家给我补充了。朱铁雄嘛，啊，对、
1: 哦。那个变装小伙
0: 子，哎，小伙子真的，
1: 中国戏曲这块变了很多。
0: 然后这个有人说了，他是全网唯一一个你不好意思去催更的，因为人家的一个作品那含金量太高了。
1: 他这个作品要用大量的一些科技做出来，
0: 不光是科技，他自己他这些物料这些东西的准备也很上心啊，就基本上是1:1的在还原，这种才是我们上网应该看到的东西、啊、
1: 哎，没错啊，
0: 好，
1: 非常厉害啊。
0: 对，
1: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送给各位一首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彭佳慧喜欢两个人。

0: 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

0: 全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

0: 哎，怎么是这位？
1: 对，
0: 也行啊。
2: 你别说，粉红色的回忆，这件乐挺香啊，
0: 非常适合万月今天的服装。
2: 我这车厘子啊，不对，我这玫红色。
0: 你这车厘子没属于我造型啊？
2: 朱铁雄法官，嗨。串台了，宝
0: 哦，你说的是那个，
2: 是那个、啊、
0: 这个叫什么？就是
2: 串台了。
0: 张卫健是吧？嗯，是张卫健演的吧？对对对对对，叫什么超时空特警啊？我知道。
2: 啊、嗯、哦，还有这样一个角色啊？
0: 你没看过吗？
2: 哦，没有印象。
0: 刘德华、黎明、张学友，四大天王就差一个不在，黎明好不在，郭富城。就差一个黎明不在、啊、就这一部电影啊。
2: 哦哦哦，
0: 朱铁雄法官
2: 哦、厉害厉害了啊，
0: 就是他们里面人扮演了就是超级街霸里面的什么红人白人什么电人之类的。
2: 哦哦哦，
0: 对，就滴滴打滴滴啊，都给那个
2: 哦，那个呀没看过。
0: 没
2: 我的童年，你的童年好像真不一样。
0: 朱铁雄法官
2: 啊，厉害的厉害的，
0: 最近变的是警察啊。
2: 嗯，
0: 还有北欧马、
2: 这是你的视频号截图吧？啊，视频号，我就讲他抖音里面就没有低于，我反正看的就没有低于什么百万的作品、哎、
0: 更多主要是出圈的还是中国神话和是这个戏曲
2: 啊，是，
0: 对对，
2: 但是我每次看我都眼泪汪汪的、
0: 啊，
2: 就是他太会调动情绪了，真的棒，真的棒，真的棒。
0: 警察这个拍的很好看
2: 啊，是，
0: 不错，
2: 应该是最新的作品吧，所以这个价格会很高、
0: 啊。
2: 就是像这样的这个博主，我们希望越多越好。还有那个谁，
0: 哎、对对对，
2: 李如如，他挣多少钱我都不那个。
0: 哦、李如如，
2: 对，就是他最早是模仿 TVB 港风说话出来的嘛，
0: 哦、
2: 然后他就是那种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桑、
2: 怎么这么优秀？还有那个氧化局，我也觉得好厉害哦，就把万物皆可做成他的时装嘛。
0: 好，来回复一下听众啊，这个有来有回，就是我们1054的一个感觉。这位小姐姐呢，在我们接受了我们公交公司这位司机的道歉之后呢，说我没有事，只是被吓到了。多数司机刚刚上班不太清醒，他的车是冲过去了，他刹车在路中间，还有好多就是还好成百车辆不是很多，他后面呢有车过来的话，事故会很严重，会撞一块去。
2: 明白明白明白啊。
0: 然后呢，胡飞老哥说车行路上平安顺畅，理解万岁，共建和谐。
2: 哎，对，其实胡飞老哥的意思我们也明白，如果说这个事情确实是的话，那是只是个别这个公交车司机素质的问题。
0: 对对对
2: 对吧，
0: 对，
2: 不是不、但是呢我们公交公司呢也会进行宣传教育甚至是处罚一定的措施嘛、
0: 哎、他们会的会的，放心好了、
2: 是的啊，
0: 他们就说实话，他们的违章处罚起来可能还会严格一些
2: 啊，对啊，
0: 他们如果违章多的话，可能这个工作都不一定好干，
2: 没错、
0: 哎、他们这个是就是拿开车是当成工作的不一样，
2: 哎、
0: 啊、
2: 是的是的是的、嗯、
0: 来两吉利擦一块去了，大吉大利，嗯，对，这碗吃鸡啊，真好。什么地方？汇丰桥是吧？
2: 嗯嗯，
0: 是汇丰桥吗？
2: 应该是的吧？是啊，是啊。
0: 像啊，
2: 嗯，
0: 汇丰桥进城方向是吧？
2: 嗯，
0: 两个司机蹲在路边上蹲着，两吉利，金鱼在现场处理。
2: 哎，那不就是大吉大利吗？我那天看到是什么车来着？好像就是吉利，然后他买的那个
0: 两个大
2: 上去的就是大吉大利，挺好的，嗯。
0: 现在目前改车牌的人好玩
2: 啊，有意思，你像那个领克，
0: 稀奇古怪的，
2: 领
0: 导
2: 克
0: 星，
2: 然后理想、什么，我的理想是拉一车老娘们儿、
0: 嗯，
2: 对吧？
0: 什么小娘们儿，怎么就老娘们儿、
2: 啊？小娘们儿，小娘们儿、要命了！你们真的是，你都已经敢许愿了，你不许大一点？
0: 就是，
2: 我不能拉一车，行啊。
0: 昨天也听。

0: 我也是，
1: 嗯，
0: 许个愿，
1: 谁要老娘们儿？
0: 梦什么梦啊？我老婆要会有给我送一个什么4060的显卡？我说现在顶级是多少？你能做梦吗？你梦一个这个，
1: 就是我们。
0: 他说，嗯，我够用了。
1: 我们格局弄大一点，好不好？
0: 花那么，我哎，我说浪费那么多钱。
1: 是的，是的啊。吴中山友说，这么你们早上给收到红包了？红包就算了吧，这520红包好像是能够转520的。但是他封顶也就520。
0: 我来试一下。
1: 哎，来来，往我这边发。
0: 我来试一下。
1: 我们要转账，要什么520红包？真是
0: 我来试一下红包520能转不转、啊？
1: 好像是的，每这有好几年了。
0: 每逢佳节就喜欢干这个事情，
1: 就到520当天
0: 对对对，
1: 红包额度就会加大。嗯，
0: 我换一个新的。
1: 你这样吧，你就是扫脸就支付成功，好不好？
0: 我看有没有什么专门的520专享的啊？有
1: 啊，有的吧。
0: 与你928，哎，可以，这个不错，嗯，对，有点小像蛋糕形式的。
1: 哦，你看看多好啊！
0: 去发红包啊，发好了，我看。
1: 你不要一不小心发群里了哟。
0: 好，能发520。好，能发。
1: 你媳妇儿在听吗？
0: 我不知道
1: 啊，不知道呢，我会告诉她的。
0: 她发过了。没事，我媳妇儿听不听无所谓。
1: 啊，她的同事在听呢。
0: 你个丢手机给我嘚瑟的。
1: 怪谁？
0: 他回去以后他是这样说的，
1: 怪是你媳妇儿在家，你要这样想，那要不然谁跟我联系呢？
0: 我老婆是这样说的。
1: 嗯，
0: 我老婆说，
1: 你怎么不把人丢了呢？
0: 老公，我说干嘛？
1: 嗯。
0: 他说你看我这个折叠手机啊，
1: 嗯，
0: 一打开，
1: 嗯，
0: 你的车友群啊，
1: 嗯，
0: 是不是这半边就是群号，那半边就是可以进去看，都不用退出来。
1: 哇，
0: 我说有点道理，但是不多。
1: 所以为什么那么急活活的要找回来？
0: 不是，我们现在不是平板吗？
1: 啊啊，
0: 我们是必须要去退出去才能看到所有的群。
1: 对，
0: 然后点进去就进了一个页面。
1: 双屏切分嘛，
0: 它是双屏，它这边是全是群。
1: 那你应该买三折叠，
0: 三折叠，
1: 那不是三屏了吗？
0: 那这还我不仅可以看群，还可以回消息，还可以点外卖。
1: 你还可以玩游戏，对。我现在特别喜欢那个就新出来的那个阔折叠，
0: 哦，
1: 因为我说实话，三折叠我不喜欢，因为它屏幕还是窄。
0: Pura
1: 啊，对
0: 对 ，Pura
1: 那个阔折叠就像是一个小平板，
0: 7000-8000。
1: 对，关键还不贵，对不对？你要三折的话，那时候卖到29000嘛。我的小怪有点要疼。
0: 那我买两个 Pro，
1: 你怎么拼接嘞？
0: 别四折的，
1: 对不对？嗯。还有之前说，我华为是抄哪家抄苹果的折叠，苹果的折叠呢？
0: 啊，
1: 折你心上了？
0: 不知道。
1: 就你们这黑子啊，真的是你，就是你可以就是如实的说哪个产品出现什么问题。就像我们这位车友报的路况，讲他今天早上遇到的一个公交车的司机是 OK 的，但是如果他换一种说法，说这公交车司机就是不讲道理，一天到晚违章，是不是？这就属于硬黑
0: 过了，啊，
1: 对不对啊？哎呦天哪！
0: 一大早间8:21在路边捡到了鲜花哦。
1: 我点开我看看这花是什么花，
0: 不愧是520哦。
1: 哪家520送康乃馨啊？
0: 送给自己的妈妈，我爱你。
1: 那妈妈应该不会扔，
0: 妈妈不会扔，
1: 对吧？
0: 嗯，那应该送给别人的妈咪了。
1: 嗯，这后妈
0: 送给妈咪了。说今天对，今天花店但凡花店都可能会送啊，因为它有跑腿
1: 啊，肯定会啊。
0: 花店跟跑腿关系特别好。
1: 是的，但是今天你再买，价格肯定是高的，所以聪明的人应该是提前定了啊。
0: 对。昨天我不在前面发了一句话吗？
1: 嗯，
0: 我说各位听众啊，今天我给你们一个面子，我怎么会愿意点开58群刷说聊天记录的？58群
1: 怎么又来了，他怎么搞的？
0: 昨天
1: 啊，哦，吓我一跳啊！
0: 这个永久自行车什么意思？不知道，
1: 应该是碰，但是不能老碰啊，
0: 不可能碰到的，绝对是假的。哦，
1: 对对对对，
0: 我跟你们拼了，各位啊！啊，各位，你们懂的意思啊？
1: 哦，
0: 平时跟你们嘻嘻哈哈惯了就算了，今天你们的鲜花和礼物还有蛋糕，要是压到我中午的拼好饭，我就跟你们拼了。
1: 切，真是的。
0: 还有人说蛋糕里面不要放东西，去年捡个蛋糕吃了之后身上热热的。
1: 可得了，真是的，拼好饭有可能今天都不接单了，因为骑手忙不过来。
0: 不接单我就跟你们这些骑手拼了。
1: 拼啊拼啊拼啊，真是的。
0: 啊，刚才是有个群，好像一个路况信息是吧？
1: 啊，有吗？
0: 哦，有，就这个群，
1: 哦，
0: 最近
1: 拉下来，哦，来，
0: 两车追尾，
1: 感谢荔枝啊，
0: 我的妈呀，
1: 谁笑得那么顺？嘿，哎，你去前面为什么要放树杈子？
2: 应该是的吧？是啊，是啊，
1: 往前，
3: 为不了亲人朋友是吧？嗯，两个司机蹲在路边上追，
1: 自己觉得不好听。
0: 我看他什么东西啊？
1: 人家补充文字来呀，你看树杈子，哦，葫芦啊，哎，我以为捡个桃树枝呢。烦不烦，啊，中邪了吧这是。
0: 看到东营房，老东营房那边两车追尾，
1: okay，
0: 三车到。哎呦，3:1，两车追尾，
1: 怪怪
0: 的，
1: 不好走嘞。
0: 来东营房门口啊，这个老东营房那边啊，三车道变成一车道的一个附近，就是那个烂尾路啊。有两车追尾。
1: 是呢。
0: 你们懂什么意思？
1: 嗯嗯嗯。
0: 对，我来静音看一下了，不要老嘿嘿嘿了。 好，谢谢，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正好是往前。

0: 走就变道的位置，
1: 哦，
0: 两车追尾。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已经收啊啊，转账是吧？
1: 哦，
0: 你转账啊？哎，不对，为什么人家发给你啊？
1: 这种图不是想做多少个做多少个吗？
0: 讲的也是，
1: 对吧？啊。东风说，抖音看到一个视频，说什么知不知道花语？花语好多，好复杂哦。
0: 花语啊？
1: 对，我觉得这你要
0: 花语的话，得问金语。
1: 金语说我要知道，对吧？我也不会那个，好多。
0: 不要理会他。
1: 对对对，这个东西你怎么看呢？自己那个吧。而且有些东西是被叫什么来着？洋文化给毒害的。你比如说。哎，菊花，
0: 其实
1: 对吧？梅兰竹菊，竹菊，在中国来讲，历史文化当中本来就是一个
0: 君子啊。
1: 对啊，但是怎么搞？现在有人就觉得菊花就是去祭奠
0: 身体。
1: 对，你讲那个也对，
0: 两种谐音了已经。
1: 对，这其实都不对啊。
0: 不是给死人的
1: 啊？对对对，那菊花还分白菊和黄菊，
0: 啊，
1: 黄菊它本来就是富贵各种方象征啊，是不是？所以
0: 黄菊泡茶好喝。
1: 哎呀，这就很奇怪。所以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要表白。或者说你要有什么特定意义，那建议你去查一下。
0: 对，查一下，
1: 对吧？你不要回头搞错了。
0: 但是万一你查的这个小众的意义没有意义，
1: 就没有意义了。
0: 查大众的，比如就
1: 你要
0: 就送玫瑰吧。
1: 对，你要普罗大众都认知的，对吧？你不要搞那种太冷门邪门的，因为你这个东西你还不能对瞎子抛媚眼。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觉得你好有心思，找了一个花语特别适合你情绪的，
0: 好，你情绪都给足了，
1: 给足了，但对方他不知道啊。
0: 对方说这啥玩意儿？
1: 对，这什么花没见过？对吧？你看。董博，宝子们，
0: 送一朵霸王花，
1: 霸王花，
0: 对，玫瑰，我看有什么玫瑰歌好听，
1: 玫瑰，我爱你，有人说啊，这个就有一家琅琊新区有一家牛拆骨也无敌，是不是牛天福啊？就隔壁群车友给我们介绍的，
0: 你们真的是饿了吧？
1: 你们搞得我这个住在琅琊新区已经住了。好几年的人都好羞愧哦，
0: 不配做一个老吃家，
1: 我真不配，真的。主要就是我太懒，大部分都是叫外卖，
0: 外卖是不可能好吃。银花锅贴现场吃跟拿到单位来吃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二位主持人冒昧问一下，你们一直讲的520是什么意思？我是乡下来的，不太懂这个。
1: 就是502胶的新品。
0: 哦，
1: 如胶似漆，
0: 就是以前不是502吗？502是粘得很黏，是吗？
1: 哎，是。
0: 503、504是不是更黏？
1: 对，
0: 所以一直排到520，它是属于高级。
1: 哎，就是
0: 中国歼20是一样。
1: 对，还有你也可以理解成，比如说从苹果的4到苹果的现在多少了？17、18了。对吧？就是这个意思。
0: 这么多
1: 了。
0: 哎好玩意。OK， 我们休息一会儿，来跟各位聊聊我们这个装饰公司。这个装修。怕增项怕没售后出装饰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十家全员整装设计公司，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清单报价无增项，终身质保，售后无忧，电话是3088000。
1: 哎，这是他们在滁州市的临新北路
0: 金
1: 玉豪庭西大门的。
0: 对，
1: 同时人家在莱安还有一个新店。
0: 对，
1: 五一期间已经正常开业了啊。
0: 东郡华府的售楼部门口。
1: 哎，
0: 电话是5688000啊，
1: 5688000。
0: 另外呢，如果想带孩子去挑战一下自己的话，可以到我们这个狼牙山的飞跃丛林去感受一下全欧标设备护航的丛林飞跃。
1: 是的，3岁的萌娃到60岁的勇者都可征服，因为它有不同的线路嘛。
0: 比如说狼牙飞索，这个是高空滑索，这个很挑战的啊。
1: 然后树冠飞跃。
0: 哎，蛛网奇遇二杯斯过山车，然后彩虹滑道等等一系列啊，有想玩的带孩子们周末去玩玩，回头我们可以组织听众搞个优惠价格也行。
1: 哎，对的，
0: 挑战双王牌。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狼牙山的森林漂流。那这两天天气可能有点低，等到30多度以后，我们组织听众去漂水，
1: 再漂一漂啊，嘚儿漂，嘚儿漂，嘚儿里的漂，好不
0: 好
1: 啊？好
0: 玩，好玩。
1: OK，
0: 我们休息一会儿，好吧？送给各位一首歌曲，陈奕迅《红玫瑰》，怎么样？
1: 应该还可以，
0: 对，
1: 应该还可以吧，
0: 就体现出今天那个季节的悲凉的气氛嘛，
1: 毕竟 Eason 的歌能难听到哪里去呢？
0: 也是，
1: 对吧？
0: 来，想进入1054车友群听众呢，很简单，手机微信加好友输入 C 1054520。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
7: 大王叫我来巡街，我到路上转一转，这里也堵那里也烂，开车缺少安全。

0: 耶、yeah! ！一路畅通，路堵心不堵。好的，节目尾声啊，这个先跟各位聊一个装饰公司，就是他们家装饰公司可以做到全案整装，
1: 哎，
0: 全部包定，就你根本不需要花一分钱，哎，要花钱，
1: 钱是要花的，就是额外的钱，不该花的钱不
0: 用花。你们家为什么能好？就是等于说你家的装修啊，比如说你像我跟万源家装修是一样的，
1: 嗯、
0: 啊，可能我家装修呢比他的家的花的钱
1: 要高两个档次，
0: 要便宜，
1: 对，或者呢就是钱便宜，
0: 或者是高两个档次，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呢，我们家万源家，比如说他又好超市又买什么东西，又从网上购好多什么是罐瓢盆，我在万华装饰装的，我什么都不用买。万华装饰它后面有一个超大的一个仓储中心，
1: 嗯，
0: 什么都有。真的什么都有，
1: 没错，连什么拖鞋呀、啊、面巾纸啊、嗯，都给你准备好。
0: 什么床沙发餐桌椅，别说了，
1: 对 对, 对，
0: 在。哎，建材主材辅材都在。哎，是锅碗瓢盆在。
1: 就是已经心细到这种程度了，你啥都不用带，你人就是大模大样的走进去就。
0: 你说这个，那这个厕所卫生纸有、
1: 哎？真有，
0: 懂意思吧？就是连卫生纸这方面，就是真正做到一站式配齐的装饰公司，滁州仅此一个。
1: 嗯，
0: 哎。电话记一下啊，33005985，欢迎各位去感受。
1: 对，
0: 先聊问一问。
1: 地址在花园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
0: 回头有需要的话，带听众就去感受一下。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来看一下一个听众发了一些照片，嗯、这两个车应该是撞一块了吧？撞上了绿化带了吧？应该是的，旁边有好多人在观看嘛。
1: 一个怼了
0: 特斯拉、是特斯拉吧？
1: 哦，
0: 不 ，Model Y
1: 啊，是，
0: 撞了一辆这什么车，想不起来，看不出来了，
1: 像奔驰 C，
0: 在什么地方？
1: 搞不清楚，
0: 地址没发，
1: 嗯，
0: 啊、听众没有发地址啊，好吧，这个不知道了。地上也没有什么标志，看起来像是在姚海附近啊，大市场附近啊，如果真是的话，慢行，又来一条信息 ，Amy 小姐姐来了。这是在马鞍山路的西路的路口，马鞍山西路。
1: 马鞍山西路路口，轿车撞了
0: 电动车，
1: 电动啊，然后救护车已经来了。
0: 嗯，滁州市集中中心 ，OK， 好的，这么多人围观、啊，
1: 说明这边的居民还怪闲的。
0: 小货车，
1: 哦，是
0: 跟蓝色货车撞一块去了，电动车。
1: 哦，
0: 电动车躺，不知道，
1: 不像
0: 在这儿。
1: 哦、oh, ，在这被人挡着了、
0: 电动车撞一块去了。
1: 嗯，
0: 啊，警察叔正在处理现场正在处理。
1: 是是
0: OK， 谢谢。好了，今天啊，还有听众说今天全天数据流量关用，完美的很。
1: 为什么？
0: 就不想接受到有
1: 任何关于520特定的那个是吧？
0: 啊、今天
1: 坏得很。
0: 今天真的会有人涨价吗？
1: 涨价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比如说像花店涨价肯定包的吧？
1: 肯定啊，那毫无疑问啊。对，
0: 那是没办法。
1: 是，
0: 有人说点首这个吐司男之吻的《分手快乐》。行
1: ，
0: 其实我想放的是体面，你知道吧？
1: 其实老胡想放的是天亮以后说分手。
0: 哦，
1: 哎，
0: 那不行，
1: 嗯，不行是吧？
0: 万一被讹上怎么办？
1: 是的啊，哎，来，有人问啊，汽车换下来的旧电瓶哪里可以回收？
0: 转，
1: 多大？4S店要不要？旧电瓶啊？
0: 有听众是专门做这个的。
1: 你汽车都换到电瓶了？
0: 旧电瓶，不是旧电。

0: 你知道吧？
1: 其实老胡想放的是天亮以后说分手。
0: 哦，
1: 哎，
0: 那不行，
1: 嗯，不行是吧？
0: 万一没合上怎么办？
1: 是的啊，哎，来，有人问啊，汽车换下来的旧电瓶哪里可以回收？
0: 转转，
1: 多大？4S店要不要？旧电瓶啊？
0: 有听众是专门做这个的。
1: 你汽车都换到电瓶了？
0: 旧电瓶，不是旧电。

0: 不要做梦啊，宝贝们，不要做梦啊！那都之前那早几年前，那这都是段子。
1: 一看，哎呦，哎呦，蛋糕，哎呦，哎呦，真好，冰淇淋口味蛋糕。
0: 去年还是前年哈，就有人拍的吧？哦，就故意的。那都
1: 每年都有啊。
0: 对，那今年我估计跑不了。还有啊，这些博主真的是为了流量无所不用其极。
1: 拿那个泥铲子去上班，那个国庆节那个大叔都活多少年了，都是吧？就每年重新一发，
0: 就看看就行了啊。我们普通人没有这个偏财运。
1: 小北洋说：“你们俩戏比我还多。”
0: 你讲呢？我们是以身试局，提醒大家知道吧？不要阴天做白日梦。
1: 我们以前试局试的多了，你看违停，你看闯红灯，都帮各位串了一下。我至此啊，我帮各位讲起来啊，违停、闯红灯哦，不就违停和闯红灯在一起啊，就别的就超速就不算了啊。
0: 哦，你还挺骄傲。
1: 24分没了。
0: 啊，你怎么这么丧呢？
1: 违停4次，
0: 哦，
1: 闯红灯2个，
0: 哦，好骄傲，我的天哪！
1: 多少钱你知道吗？800，1200块钱，
0: 真是才1200，
1: 我都捐出去了，
0: 谢谢你啊。
1: 别的小的没算，
0: 哦，
1: 什么50、100的，我就不细的算进去了。
0: 啊，对对对，你应该没有50的，我有，因为安全带记错地方了嘛。
1: 50是什么？
0: 50是安全带的嘛？
1: 你说这么多年。我也做了很多的贡献，
0: 那是那是，我们是不是还要感谢你呢？
1: 我在天长路掉头，连被拍了5次。
0: 天长路掉头，哦，后来天长路掉头放开了。
1: 以前对，后来
0: 以前对对
1: 对，
0: 对
1: 就我后来不违停不停了，他也放开了。我在紫薇小学门口再也没有享受过违停违章了，没时间管了。哎呀，我估计家长也反映的。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但之前一想我就不跑灰是吧？
0: 你应该是不是在他那个时间那。
1: 那池州
0: 方
1: 洋没。
0: 对，嗯，
1: 现在目前我后来也是那时间之前也去了，
0: 哦，
1: 没有了呀，
0: 也没有了是吧？该，顾梦说，还挺漂亮的一束哦，上次不知道是谁给我们公司旁边客户送花，丢我们桌子上了，
1: 还挺漂亮的，好多天没人拿，来的时候
0: 氛围灯都亮着的，
1: 哦，里面还有灯是吧？
0: 啊，对对对，搞那种小串串灯嘛，很好看，
1: 是不是会打开会叫的？祝你生日快乐，这东西好像能叫3、4个月，
0: 那
1: 过去那个，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现在目前好像。蛋糕店不送这个了吧？
0: 太土了，谁送啊？
1: 哎，好好玩，就是老外拿了这个之后，
0: 啊，觉得好新奇，哦，
1: 好新奇，然后说这个东西怎么关？
0: 说哇，还是中国 made in China， very good bang。
1: 我们家楼底下一个花丛里面，有人欠扔了一个，
0: 哦，
1: 叫了2个半月，
0: 哇，真棒嘿，
1: 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最后就成鬼一样的。就没电了，你知道吧？
0: 这个要是经常看悬疑剧的受不了这个。对，
1: 经常上吊的人都知道吧？
0: 经常啊，也知道。哎呀，这一定有怪啊！
1: 来来来，分手快乐，各位！哎，这首歌叫《分手快乐》啊！
0: 体面体面啊！
1: 分手快乐，分手快乐
0: 啊！可以，就体面的分手快乐嘛，
1: 很体面。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雨匆匆，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岳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三哈，前一段时间呢，我们的是这个气温还是走高的，我们滁州也开启了入夏的进程。今天我们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从今年的5月11号开始，滁州呢其实就已经是入夏了。
0: 如果您还在纠结什么家里面这些外套呀之类的，
1: 不用纠结了，暂时是真是不用纠结了。
0: 来，已经进入到夏天了，所以大家可以真正的把夏装给收出来了。根据气象专家的介绍呢，气象学上入夏的标准是连续5天滑动平均气温稳定在大于等于22度，那么我们就把这连续5天的首日作为夏季的起始日。
1: 但是呢，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并不意味着气温迅速会升高。夏季正是强对流频发的季节，近期呢雷雨天气多发。根据滁州市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专报呢，也显示，
0: 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这两天，我市仍然是有降水的一个天气的，并且呢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5月22号和5月24到25号还有2次降水的过程。
1: 来关注具体预报，20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1到27度；21号多云转阴天，19到27度；22号阴有中等阵雨或雷雨，19到27度；23号多云到阴天，21到28度；24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阵风6级左右，20到29度；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
0: 这两天晴天的时候不是很多，基本上就是阵雨或者是雷雨，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提前的准备好雨具。今天是5月20号，估计我们的民政局领结婚证的朋友应该会比较多哈。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各位，以前我们红包的上限不是200块钱吗？今天微信按照惯例在特定的日子临时提高了个人红包的限额。那今天呢，个人单笔红包的上限由常规的200块钱调整为了520块钱。

0: 而且只有今天是有效的。目前的相关的限额调整已经生效了，您可以发个红包试一试，
1: 来试一试，不行咱再撤回。对，确实这个微信也非常的这个人性化哈，仅在2月14号、7夕、5月20号三个节点的临时上调了个人红包额度。2016年的2月14号额度是时间为0点到23点59分，次日自动恢复为200元，群红包额度呢是不变的，仍然是200元。
0: 这个不能再说，哎呀，红包的上限只有200块钱，我就只能
1: 发
0: 200。
1: 对，
0: 来5520是完全可以发的，
1: 你找不到借口了啊。
0: 用户呢，通过聊天界面点击这个加号，选择红包，输入520元，填写祝福语，并且呢完成支付就可以了，全程无需更新版本或者是额外的授权。
1: 嗯，需要注意的是，带有520、1314等特殊含义的红包，分手后通常难以追回。依据法律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恋爱关系中的日常消费以及频繁零散的转账红包，一般认定为赠与。感情结束后，赠与方无权要求返回。
0: 就是我们在科普微信红包的同时呢，也会把一些法律的知识点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如果大家在转账备注、红包说明或者是付款前后的聊天记录当中明确表明款项为借款，可以认定为借贷关系。关系结束之后呢，可以依法主张返还。也就是说呢，在对方未表示借款的情况之下，像一般我们主动给对方转的什么520啊、1314呀、给你买个小口红啊、带你看个电影、吃个饭啊这一类的，
1: 对，
0: 都不构成借款，那他就是认定为基于示爱的赠与行为，这就不属于民间借贷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分享到的一个这个最新的消息啊。那在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带着各位继续来关注楼市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动态。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家在滁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共同盘点到的是最新的房价数据。那么在5月18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了4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21个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企稳，比3月份增加5个，上海、杭州、吉林以0.4%涨幅并列全国第一。
2: 二手房方面，70城中16个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或者持平，其中的上海以0.7%涨幅领跑全国，成为新房和二手房价格均涨幅最高的城市。
1: 供求关系的好转，新房交易保持韧性，重点城市的二手房交易旺盛，是本轮房价回稳的基础。我们以上海为例，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4月上海新房网签9895套，虽然低于3月水平，但是得益于豪宅中高端改善性房源的占比提升，均价呢被拉高。同期上海二手房网签了2.87万套，同比增长22.3%，也创下了近10年同期的新高。部分优质高端盘还吸引了外地客与外籍客的扎堆入场。这些数据都表明，三月以来的楼市小阳春交易行情在延续。
2: 历经了深度的调整过后呢，全国房价也正逐步进入到了筑底企稳阶段。数据显示，4月份70城新房价格环比下跌0.2%，涨幅与3月持平，持续维持低位小幅回落的态势。
1: 我们分城市的梯队来看啊，一线城市的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1%，尽管涨幅比3月份收窄0.1个百分点，但是已经连续2个月上涨，连续3个月企稳。二线城市的新房价格环比下降0.1%，降幅收窄0.1个百分点，企稳修复节奏加快。三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下降0.3%，降幅保持不变，仍然面临着房源库存偏高、去化周期偏长的难题，市场承压态势尚未缓解。
2: 新房市场企稳阵营不断壮大，四月房价企稳城市数量增至21个，其中环比上涨城市达14个，越来越多城市脱离降价行列。
1: 我们看一下一线城市的阵营分化的显现。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4%、0.1%和0.1%，北京呢下降了0.2%，而3月份北京是持平的。
2: 那么强二线城市也是开启了行情的修复，杭州上涨0.4%，南京上涨0.3%，太原、大连、乌鲁木齐同步上涨0.2%，优质强二线城市与部分省会城市成为了回暖主力。
1: 再来看一下部分的三线城市逆势走强，吉林的新房价格大涨0.4%，与上海、杭州涨幅持平，大理、烟台均上涨0.2%。3月份呢，吉林的房价已经上涨了0.2%，烟台上涨0.1%，市场的韧性凸显。
2: 二手房市场作为楼市回暖先行风向标，释放出更为清晰的复苏信号，成交放量，价格止跌成为本轮修复的核心引擎。
1: 4月份70城的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0.2%，跌幅与3月份持平，同比下跌6.2%，同比跌幅时隔8个月首次迎来了收窄。
2: 分城市梯队来看，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3月持平，二线城市环比下跌0.2%，跌幅平稳，三线城市环比下跌0.3%，降幅收窄0.1个百分点。
1: 热点城市二手房的行情全面向好，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全面上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分别上涨0.7%、0.4%、0.3%和0.2%。其中呢，北京、上海二手房价格持续3个月上涨，广州和深圳持续2个月上涨，一线楼市二手房市场站稳回暖节奏。
2: 二三线城市当中呢，徐州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2%，西安上涨0.4%，厦门上涨0.2%，沈阳、宁波、合肥、武汉、海口均上涨0.1%，无锡则由3月份上涨0.2%转为持平。
1: 我们看一下徐州，作为一个三线城市，它的房价走势释放出了探底的信号。3月份的徐州二手房的房价环比上涨0.3%，居全国第四。4月份进一步 上涨 0.5%， 涨幅全国第二。要知道从2024年12月份开始，徐州的二手房就曾经一直处于下跌的通道，这个背后呢是今年以来持续的成交放量正在夯实房价底部。
2: 当前楼市复苏已经由政策驱动转向真实需求驱动了，随着核心地段品质优良项目陆续入市，改善性需求集中释放。
1: 那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关注房地产销售正处在回暖的阶段。

0: 醉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

0: 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盘点房地产销售的回暖数据。国家统计局在18号的时候还发布了房地产的投资以及销售数据，1到4月份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面积2.53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0.2%，降幅比1到3月份收窄0.2个百分点，销售额2.3万亿元，同比下降14.6%，降幅收窄2.1个百分点。
2: 简单测算呢，1到4月份全国的商品房销售均价是在9106元每平方米，同比下跌4.8%，该指标已经连续2个月收窄，这是供求关系好转的体现，也是供给端不断优化的结果。
1: 我们以一线城市为首的重点城市二手房市场的复苏态势呢更加明显。4月份北京市住建委的数据显示，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17893套，创近5年同期新高。上海房产交易中心的数据，上海二手房包括商业累计网签量达到28742套，创下了近10年同期成交的最高值。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的数据显示，广州的二手住宅网签量10426套，同比增长4.84%。
2: 一个积极信号是市场库存量也在明显下降，四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77801万平方米，同比下降0.5%，连续2个月下降，其中待售3年以下面积是57903万平方米，下降2.6%，待售面积持续减少有利于修复市场供求关系，稳定市场预期。
1: 投资端仍处于调整周期，一到四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3.7%，跌幅较1到3月扩大2.5个百分点。
2: 从几个影响因素看呢，房屋施工面积同比下降12.1%，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22%，跌幅均高于销售面积跌幅。土地市场亦处于量缩提质阶段，这也就意味着后续新房新增供给将持续收紧，商品房待售面积有望持续走低。尽管行业整体发展体量有所收缩，但库存持续出清能够有效平衡供需格局，助力房价企稳回升，进一步修复市场信心与市场规模。
1: 这个背后是一场稳楼市的全国行动发力。就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

0: 定调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再次确立了稳楼市仍然是当前的重要任务。此后呢，深圳、广州、苏州和天津等城市密集出台新政，合力的稳住市场的基本盘。
1: 随着政策效应的持续释放和真实需求逐步入场，楼市正在走企稳回暖的修复道路上。
0: 这是关于房价方面的一些最新动态。我们接下来时间来说一说大家小区的共有部分产生的这个收入究竟归谁所有的问题。现实当中呢，业主很难了解到小区公共收益的具体金额，也很少有物业把这一份的收益发给业主。小区的公共收益往往会成一笔糊涂账。根据民法典当中有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解释的第14条规定，增加了建筑物共有部分产生的收益归属的规定，也进一步健全了我国的物权制度。
1: 民法典增改了条文是这样的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2条，共有部分的收入分配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
0: 是的，这个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第一个部分啊，就是小区业主委员会呢，不能以全体业主的名义主张物业公司返还多预收的公共能耗费用，只能单个的业主予以主张。来自于这个镇江某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去起诉了深圳某物业镇江分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的纠纷案件。公共能耗费的性质和使用原则是由我们的业主预交单独列账，实际呢按照发生的数额定期结算的，这笔钱是由我们的小区全体业主分摊的。小区业主委员会不能以全体业主的名义主张物业公司返还多预收的公共能耗费用，只能单个的业主予以主张。同时根据物业服务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像广告费和车位费的收入大部分呢应该是由物业公司交付的，除了物业公司应该主动作为之外，我们的业主和业委会也有这个督促的义务，使其及时进行交付结算或者是公示。
1: 没错，那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呢，属于业主共有。某小区业委会委员会诉深圳某物业镇江分公司、深圳某物业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的一个纠纷案，裁判规则是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后属于业主共有。公共能耗费是小区公共设施设备等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水电费用，其性质和使用原则是由业主预交单独列账，按照实际发生的数额定期结算，由小区全体业主分摊，不属于全体业主所有。
0: 这个是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我们的公共收入的一个相关的问题啊。我们再来说一说物业服务企业利用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应该是属于业主共有的。就是您在小区里面看到的电梯里面的那个广告啊，然后外墙、大门还有公共车位，它呢是属于业主的共有部分的。物业服务企业利用这些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到合理的成本之后，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什么水电维护啊等等各个方面，那剩下的这个部分呢是属于咱们的业主共有的。
1: 物业公司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后的收益应当归业主共有。那么无锡市春江花园业主委员会呢，就诉上海陆家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等物业管理的一个纠纷案件，最终的一个裁判规则是物业公司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后的收益呢，应当是归业主共有的。业主对共有部分的收益享有所有权，不仅体现为可以委托业主委员会向物业公司进行追索，而且也表现为有全决定共有部分收益的用途和分配方案。
0: 这是关于我们小区共有部分的这个收入究竟归不归我们的业主，那么到底在后期物业公司应该如何的去处理啊，来跟大家一起做了一个介绍，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

0: 荧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7: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8: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19: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8: 9:45家在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个近期全国很多小区的业主群

0: 都在疯传着一个省钱的神套路，找人代缴物业费、车位费，直接给你打到7-8折。很多人说，哎，看起来
1: 好的呀，
0: 啊，稳赚不赔哈，缴费秒到账。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一个新型的诈骗的陷阱，就是全国很多小区的群里面都有 了。
1: 全国多地的业主呢向记者反映，他们通过二手交易平台或者是业主群内发布的广告，以折扣价代缴物业费，商家声称折扣来自内部优惠企业合作渠道，可以随便核实支持，到账后再确认收货。
0: 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途径哈。根据上海的业主反映呢，他所在的小区有人就因为参与到低价代缴被骗了5000多块钱。警方调查后发现，为其缴纳物业费的资金实际上来自另一名诈骗受害者，物业随后将涉案的款项退还给了受害人，而参与代缴的业主他就没有办法去追回自己的损失了。
1: 还有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公安局近期呢也接到了相关的报案，一些业主因低价代缴被骗，甚至可能因涉诈导致个人银行账户被冻结。
0: 他这个诈骗分子呢，他诈骗了 A 的钱，诈骗 A 的钱，他这个钱他需要把它给销赃销出去，他就会到这边来说，我给你7折8折，你给我4000块钱，我给你交5000块钱的物业费。那他实际上挣了4000块钱，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个钱他就是诈骗过来的这个钱啊。警方也表示呢，此类案件在江苏、上海、广东和湖南多省出现，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一诈骗了，而是诈骗加洗钱的复合模式。代缴物业费的资金来源，它就是电诈的赃款，或者是网赌的黑钱、跑分资金等等，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坚决远离各类的低价代缴的陷阱。
1: 我们小区物业群啊，各种什么
0: 有这种情况，你都不要理，
1: 大家都要注意哈。那么群主也要注意，
0: 物业的群一定要
1: 审核一下这个进群的这个身份，
0: 就是物业公司啊，你要去关注一下，有这一类的广告或之类的，赶紧去报警，或者是把它踢出去啊，要保障大家的一个这个资金方面的安全。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4: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刚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位汽车人请注意，2013新交规开始施行，请务必按照地球的规定并礼让地球车辆。
1: 那要是路口突然遇到黄灯，急刹不急刹呀？
2: 万一我们被追尾？
3: 当然，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钛合金车尾太硬了。
0: 温馨提醒，通过路口请提前观察并保持前后车车距，避免因突遇黄灯刹车时的追尾发生，保持安全速度，不抢行，好心态。
4: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

0: 然的田野。
1: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OK， 时间是上午的10:04，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节目，叫做一道游滁州。我是主持人胡振啊。今天在直播间呢，跟各位聊的东西就多了。今天跟各位聊一下滁州是一个著名的商圈啊，在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我们的本周末，有一场大型的活动政策。我这商圈在滁州市开了9年了，可时光荏苒啊！当年我记得他们刚开街的时候，还是鄙人不才啊，作为开业主持人在现场为各位主持，嘿嘿嘿嘿嘿。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特别有幸啊，邀请嘉宾做客来。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呢是谁呢？就是我们滁州市特别著名的地标，哎，就不用说了啊。对，滁州苏宁广场的餐饮部的负责人啊，苏光昌先生，来，这个苏经理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滁州苏宁广场餐饮经理苏光昌。
0: OK， 欢迎您做客直播间。今天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些内容，等会儿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细细去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听说你们家从几号开始？从今天开始。
1: 对，从今天开始到5月的这个24号是。
0: 24号。
1: 对。我们滁州苏宁广场的这个9周年的这个店庆。
0: 9周年店庆这次。
1: 对，然后
0: 活动力度听说挺大的。
1: 是的，然后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活动的主题的话，就叫就要在一起。
0: 哦，就要在一起，
1: 因为也是酒嘛，然后就是说也就要在一起，
0: 对，
1: 适合我们的这个情侣啊，包括我们的家人啊，包括跟我们的亲子啊，就是说我们
0: 还挺有仪式感。
1: 仪式感拉满了，
0: 对，拉满了啊。我们等会儿再细聊这个活动政策啊啊，那这正好就来就聊一下啊，既然来就来了啊。这次活动的具体的内容包括哪些东西，我们1、2、3、4、5一起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
0: 这次是撞上了正好520，今天是520，明天521也是有活动吧。
1: 对的，
0: 522，然后礼拜六的523，礼拜天的524，这连续将近4、5天时间。
1: 我们的每天的话，我们活动的话都是已经这个铺排满了。
0: 买衣服有优惠吗？
1: 买衣服是有的。
0: 买吃饭餐饮店有优惠吗？
1: 都有
0: 哦，全有，
1: 都有，包括
0: 买黄金珠宝，
1: 都有的，
0: 都有，
1: 都有的。
0: 电器
1: 也都有，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苏宁广场里面有个叫苏宁易购，
1: 对吧？对的，对的。
0: 家用电器一站式服务是吧？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先讲最实在的，好吧？
1: 好，
0: 我们这个衣食住行，我们先衣服来，好不好？
1: 好，
0: 各位需要买服装的啊。
1: 我们苏宁广场的话，这个服饰的话也是比较多的。我们一楼的话有我们的这个潮牌的衣服，像我们的 MLB 啊，包括像我们的这个菲乐
0: 啊，
1: 对。然后我们二楼的话有我们的很多的这个中书女装，包括我们的这个鞋品。然后三楼的话有我们的这个
0: 男装，
1: 少淑女装。
0: 哦，对，
1: 少淑女装，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童装。
0: 男装不配在三楼。
1: 我们的男装，我们的男士朋友的话，
0: 男
1: 装在我们的4楼，对，没错，男装在4楼。那这一次我们的这个9周年的这个店庆的话，我们的服饰的话是推出了我们满399，然后可以返我们的150元的这个券。
0: 399返多少钱？
1: 返150啊。
0: 返150啊？
1: 对。
0: 不是，我就假码算啊，因为我们商家水源做活动，比如说扣1块钱，变成3字头好看一点啊，就这400块钱可以减150。
1: 是的，是的，是的。
0: 150元券是什么都可以买，
1: 150券的话，同样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服饰的这个店铺，然后
0: 也可以买东西，
1: 可以去使用。
0: 399返150块钱，你想看是打几折是吧？然后呢，还有什么东西？
1: 然后我们的这个黄金珠宝的话，
0: 黄金珠宝，
1: 对，黄金珠宝的话，这一块的话是消费满1999可以送50元的这个美妆券，
0: 那就买2克，对吧？两颗黄金
1: 差不多，
0: 以前是得买

0: 那个四五克七八克，现在两克。
1: 对，因为像现在比如说五一期间啊，然后这个暑期之前，我们可能这个结婚的这个
0: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1: 对吧？包括可能小朋友过生日啊，
0: 今天520民政局今天排队，现在排队跟你说啊，排队呢。
1: 是的，是的，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日子。
0: 然后呢，这个就是黄金珠宝，有个50元的美妆券。美妆券干嘛用的？
1: 美妆券的话，它是这样子，就是您拿到这个券之后哈，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我们一楼的这个
0: 美妆区域，
1: 美妆区域去买去买一些这个美妆的一些
0: 产品，就实实在在的可以消费的东西。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好，还有什么特别重磅的东西？
1: 重磅的话，接下来因为吃穿住行嘛，接下来到我们的这个饮食餐饮这一块的话，是我们的这个。我们推出了这个，
0: 最近好像推出了重磅一家，打了折扣，相当哇塞，而且呢翻脸了，就特别拉满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多少折？
1: 5折。
0: 各位听众啊，是从今天开始、啊。
1: 这个五折活动的话是只有一天，然后是在5月23号、
0: 礼拜六那一天。
1: 对，也是这周六。
0: 是哪一家？什么餐饮？
1: 这个餐饮的话叫龙哥自助小火锅。
0: 龙哥自助小火锅在苏宁广场几楼？
1: 在我们的六楼。
0: 六楼啊，
1: 对。
0: 各位可以上六楼龙哥自助小火锅看一下然后呢他们家呢这个是全程独家5折起，
1: 独家5折、
0: 五折，没有起就5折。
1: 对，独家5折，
0: 是5月23号礼拜六那一天时间，
1: 对，全天的时间，然后5折的话相当于就是
0: 早餐有吗？
1: 早餐是吧，
0: 我早上我吃一天我吃5折可以吧？也行，
1: 可以的。
0: 但是早上确实没有，现在中午餐和晚餐。
1: 对，早上我们10点开餐。
0: 来不及，饿了啊。
1: 10点开餐。
0: 对，还有什么样的福利呢？
1: 在我们周年庆的话，我们会有这个1000份的这个蛋糕，因为是9周岁嘛。然后我们也会有1000份的这个蛋糕，这个去派送。
0: 免费吗？
1: 当然是免费的啦，
0: 蛋糕做好的，
1: 做好的，然后请全程
0: 就现场的朋友们，只要在哪一天送？
1: 5月23号，
0: 5月23号送蛋糕，各位7点有没有？应该是下午，
1: 下午的这个应该在六点钟
0: 左右。
1: 对
0: 啊，下午6点钟左右，各位朋友，苏宁广场不要错过了，礼拜六。啊，礼拜六那天，然后呢，有1000份蛋糕免费送，来就送，是吧？
1: 对，对的。
0: 他可能现场需要排队，这个理解一下，没办法，
1: 对吧？
0: 然后还有什么？就蛋糕送完了，没了。
1: 我们还有这个1000份的这个奶茶，同样的话也是在这个时间段的。
0: 那是奶茶和蛋糕是分开送的吧？
1: 是的，是的。
0: OK，那就是你选择一下是排蛋糕还是排奶茶，因为你排了蛋糕肯定没奶茶，奶茶肯定没了。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
0: 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如果你朋友多的话，可以也可以帮忙这个，
0: 可以互相排
1: 分开排。
0: 对
1: 对, 对。
0: 那这还有别的什么活动吗？
1: 然后今天的话，我们是520嘛，
0: 5月20号。
1: 对，520的话，然后我们餐饮这一块的话，就是消费满199可以送一个这个彩票。
0: 消费199就送价值50万的礼物。不止50万哦，
1: 可能会超过，因为在前段时间我们负一楼
0: 中了好几个。
1: 对，我们
0: 刮彩票刮一个10万吧，100万，
1: 100万。
0: 我的小哥是刮刮乐
1: 。
0: 在负一楼，
1: 对，
0: 现场
1: 刮出来的，
0: 兄弟刮了一下，然后一看100万红现金，
1: 对对，
0: 我记得就是苏宁广场，
1: 在我们苏宁广场的这个
0: 负一楼，
1: 我负一楼的我们的器材店，
0: 100万各位啊，
1: 对，
0: 100万刮到就是你的了。
1: 然后今天520嘛，然后
0: 今天就是只要消费满199就送彩票，
1: 送彩票，然后同时进餐饮的话，我们餐饮门店的话也会有这个玫瑰花送给大家。
0: 哎呦，真好啊，贴心啊。会员这块呢有没有？
1: 会员是这样子，会员的话，大家作为我们苏宁广场的，除了苏宁广场的这个会员的话，有这个9元和99元的这个爆品，然后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小程序上去这个选购。
0: 对，积分好像还可以换很多好礼物，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你们这边好像是很多一些新店，就有没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1: 新店的话是这样，我们除了苏宁广场。在这个从我们今年的这个3月份开始，我们也陆续开出了新店，在我们的这个五一之前，比如说像我们餐饮的我们的无聊自助小火锅，
0: 叫什么
1: 无聊自助火锅，讲错了，不好意思，
0: 它不是很无聊的意思，聊好像是那个烈火燎原的燎，是吧？
1: 对，
0: 哦。
1: 它是我们这个浙江嘉兴那边的一个品牌，
0: 一个品牌啊。
1: 对，它是这个单人就是自助的这个火锅，然后有上百种的这样的一个菜品可以去选。那它主打的话就是以我们的这个牛肉，新切的这个牛肉，
0: 新切的纯牛肉。
1: 对，然后对于我们特别比如像健身的朋友啊，或者说需要增肌增脂的朋友啊，都比较适合的。
0: 对，我喜欢用增肌肌肉男，你就适合啊。这个自助的话，就等于说就花一个门票钱进去，全都可以吃。
1: 是的，是的。
0: 牛肉管够吗？
1: 管够
0: 。
1: 管够。
0: 那我们要好好给老板上一课啊！
1: 啊，是的，是的。
0: 我们俩去够了，我们俩去让老板吃到不想上牛肉啊，不可能。但是他这既然开业了嘛，肯定送啊。这是一个无聊私处，叫牛肉火锅，
1: 对
0: 吧？在我们的几楼？
1: 在我们的苏宁广场5楼。
0: 5楼 ，OK 啊。还有什么新店吗？
1: 还有就是我们来自我们上海的一个名小吃，叫小杨生煎。
0: 哦，有名的，有名的。
1: 对，小杨生煎，因为在上海的话，
0: 当然
1: 是
0: 要排队。
1: 对的，然后这个门店的话，在我们的这个负一楼。
0: 啊，负一楼。
1: 对，就在我们的这个电梯旁边。
0: 对，
1: 对。
0: 还有呢？
1: 还有的话，我们五一之前我们有一个老品牌，我们滁州的，就是如果是我们的老粉的话，消费者都会知道，就是新香汇。
0: 新香汇六楼，新香汇有名的。
1: 对，在我们的5楼。
0: 哦，5楼对，
1: 对，在我们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我们的、就是、
0: 老字号了已经。
1: 对，老字号。他这一次的话是重装升级，重装升级，然后他们也精紧了他们的这个菜品，然后也推出了很多他们的新菜，
0: 就推陈出新了已经。
1: 对，推陈出新，然后也对了。对菜品的一些口味进行改良，
0: 好吧，
1: 然后比较重点的就是他们的一个整个装修风格，因为他们的话是厨房的话是明厨亮灶，其实在我们你们在大家在
0: 吃饭的时候就能看到厨房的操作，
1: 能看到厨房操作，
0: 这就是属于特别自信。
1: 不吃饭，你从他家门口走过，你
0: 也能看见
1: 到它里面的一个这个明厨的这明厨亮灶。
0: OK， 好，这是我们关于一些活动政策、一些优惠啊，马上再跟各位聊关于家电国补的事情，好不好？哎，家用电器
1: ，OK，
0: 听说你们这个直接可以享受国补。
1: 是的，是的。
0: 哎呀，苏宁易购，各位直接享受国补，而且不仅是国补了。
1: 国补加上我们就是厂补啊，
0: 工厂补贴，
1: 对，包括我们苏宁的补贴，
0: 三补了已经。
1: 对对，
0: 这小块真补啊！就买家用电器，是不是在你们这个店里面，就是这几天是最划算的时候？
1: 可以
0: 这样理解，
1: 可以这么说，是最划算的，特别是一些这个，比如像冰洗啊，然后包括空调这样的。
0: 好，我们等会再聊啊。
1: OK，
0: 听说他们家还有一些冰洗五折起，各位啊，这么卷不要命了呀！五折的冰箱洗衣机是什么概念？我真没听过啊！真的啊，苏宁广场每年在周年庆的时候，优惠政策力度是前所未有的，真的。
1: 对，
0: 毕竟过生日嘛，对吧？
1: 对，因为是过生日，然后我们也投入了比较多，然后也相当于是回馈我们的
0: 消费者，
1: 滁州的老百姓和我们滁州的这个消费者。
0: 在此呢，也是通过我们这个 FM 105.4啊，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啊，预祝我们苏宁广场生日快乐，好吧？
1: 谢谢。
0: 我记得就是正期是5月23号。
1: 5月23号，然后我们的时间段的话是从今天5月20号开始到5月24号。
0: 9年前的5月23号，上午，对吧？
1: 对，
0: 9点多，苏宁广场正式成立，当时滁州市这个双子楼一竖起来，特别漂亮啊！我们等会儿细聊啊，这首歌送给各位，来自于莫文蔚，叫《电台情歌》，马上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一道游滁州，今天专访苏宁广场9周年店庆。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3: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4: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22啊，提醒1054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一下，就是我们感谢这个听众叫木子欣广告啊，灵溪路快到印象灵溪商场的位置啊，有三车连环追尾的事故，请各位路过的话减速慢行。那灵溪印象灵溪附近吧，啊，三车连环追尾，好吧？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邀请嘉宾做客直播间，跟各位来聊一聊。

0: 我们的楚都市最潮最火爆的商圈，就是我们苏宁广场。哎，那个今天的邀请嘉宾呢，就跟各位玩好吃的，是吧？你喜欢好吃的都找他没问题。楚州市苏宁广场餐饮部的经理苏光昌先生来跟我们听众再打个招呼。
1: 好，大家好，我叫苏光昌。
0: 你不是本地人？
1: 我不是。
0: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士呢？
1: 老家是福建的。
0: 哦，福建人。
1: 你主持人发言很标准啊。
0: 你们那边人是不是经常被广东人吃？那福建是一个很好好玩的地方，是吧？对，曾经也去玩过一段时间啊。来，我们节目继续啊，跟各位聊聊我们这个苏宁广场。今天聊的就是后面的内容。刚才我们聊的前面就是他们家一些团优惠政策啊，包括服饰，包括黄金，包括餐饮之类的啊。我们现在目前聊聊家用电器。
1: 嗯，
0: 哎，什么叫三补政策？国补是减15%，我记得。
1: 对，
0: 差不多啊。
1: 对，然后三补的话是
0: 长补。
1: 国补，然后长补，然后加上我们的电补，也就是说
0: 苏宁广场也要补，
1: 对的、
0: 最高能省多少钱？
1: 最高的话能省达到1500元。
0: 我的小乖，这么高，能省到1500块钱？
1: 是的、
0: 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政策呢？比如说，
1: 还有比如说像预存50啊、现在预存50的话可以抵200，
0: 50块钱翻4倍，
1: 是的。
0: 那我存5000行吗？只能存50啊。50就送你200块钱，是这个意思、
1: 对，
0: 还有呢？
1: 还有的话，套购满额送这个循环扇，然后包括这个料理锅、包括比如像厨房的这个套装，
0: 就等于说这东西如果是我买够的，买一定金额的话，都可以免费送，
1: 对的，
0: 不会用花钱了，
1: 是的，是的。
0: 听众说要想买空调，空调现在目前什么价格？
1: 空调是这样子，因为夏天的话，我们对空调的这个使用都会比较多，然后大家的话家里的话可能也会买新的啊，或者说可能老比较老的这种空调。
0: 我想可能像帮我们家小孩的房间买一个小空调，不大。
1: 对，就旧的空调或效果不好的空调可能也会去换新，大家可以以旧换新。
0: 对，
1: 然后我们空调的话，我们有这个有特价的这种空调，最低的话，
0: 最低多少钱？
1: 最低
0: 1000-2000块钱。
1: 三位数。到
0: 几百、
1: 到我们999元，
0: 不到1000块钱买空调，
1: 对，
0: 包安装，
1: 包安装。
0: 这国补再补也补不了这个价格啊。
1: 所以说这一次的话，就是、
0: 力度有点变态了，已经，
1: 对，
0: 非常厉害，
1: 也投入了这个比较多。我们电器这一块的话，也是推出了很多的这个优惠政策，
0: 这是包亏的，你是说？对。刚才是不是还说的就是你刚才还给我们透露什么冰箱、洗衣机？
1: 对，冰箱洗衣机的话，我们都是基本上都是在5折起啊，然后这个办这个运营商的这个套餐的话，最高可以减到这个4000元。
0: 什么叫运营商套餐？
1: 其实运营商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大家比如买海尔啊，或者说这个美的啊这样的冰箱，就他们每个
0: 厂家
1: 的话，他有这个套餐的话，他有这个最高利
0: 全系买一个品牌的有一个最高利优惠政策，
1: 对，
0: 是吧？冰箱洗衣机5折起，我家冰箱。4000多，打完5折2000多啊？这真的吗？我不敢信哎。欢迎各位过来看。
1: 大家如果对是这样子啊，大家如果这个这个叫什么，可以到我们现场去咨询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绝对的话也是给到大家最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因为苏宁广场，说实话，招牌这么大，他不可能欺骗顾客，是吧？
1: 对对对
0: ，OK， 到店还有礼啊，还有很多一些服务啊。问一下，你们这个最近几天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政策啊？现场有没有好玩的东西？有没有今天领证的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活动啊？
1: 首先的话，今天是这样子啊，因为今天是520，然后今天下午这个在我们的外广场，
0: 就是苏宁广场大门口是吧？
1: 对对，在我们的外广场的话，会有一个就在一起，
0: 就在一起，
1: 甜蜜蜜的这样一个活动。然后这个活动的话，是我们除了苏宁广场跟这个蜜雪冰城，灵动的一个这样的活动。
0: 我知道，我知道了。就在一起是不是有首歌啊？就在一起，和你与你相遇。
1: 好熟
0: 是吧？
1: 好熟，
0: 就在一起与你，让我们相遇什么歌？对，今天就放这首歌不挺好了吗？对吧？因为早高峰的时间，我们节目之后啊，就我上午不是早高峰节目吗？放了一首《分手快乐》，我被听众骂了一顿。
1: 其实你可以放《阴天快乐》，
0: 阴天快乐是吧？
1: 啊，
0: 最美情侣，哦，白小白的，对，我来搜一下有没有啊？白小白应该会有这首歌，这个还蛮好听的。 来，您这边继续啊，继续来跟我们聊聊就关于这个活动政策啊。这是一个520甜蜜蜜是干嘛？
1: 它是这样，就大家在外环场可以领到就是蜜雪冰城的这样的一个情侣证
0: 啊。

0: 情侣证，然后可以大家可以打卡，然后现场的话可以这个打完卡之后呢，可以免费领这个饮品。
1: 就情侣证是可以免费送给我的，
0: 对，是的。
1: 然后呢，打款卡之后还可以送我们蜜雪冰城，
0: 对。哦，
1: 我爱你，爱你，爱我，蜜雪冰城甜蜜蜜，这首歌是吧？对，孙悦，请你等会儿啊。好，这是第一个活动，来第二个活动，来重磅跟各位说一下，第二个活动是什么？
0: 第二个活动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超级碗，一个青春市集的一个活动。
1: 超级碗青春市集，
0: 对。然后这个的话是跟我们的这个共青团除了市委合作的，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外广场，然后从今天开始，然后下午3点开始，然后是在我们的这个外广场，我们有一个这个老地方，
1: 老地方
0: 新故事青春市集潮玩集结，
1: 干嘛呢？
0: 然后这个是的话是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哟，
1: 就明月，
0: 对的，
1: 楚州明光酒业。有车的是吧？
0: 有车，然后有这个他的这个奶波绿，
1: 现场能买到明绿叶的三件套吗？
0: 是的，可以买到
1: 明绿叶、奶绿波、旺绿波。
0: 对，
1: 旺绿波是绿豆糕，
0: 对的，
1: 奶绿波是奶茶，
0: 对的，
1: 明绿叶是那个小酒，
0: 小酒小酒，
1: 三两小酒。
0: 对，我们都
1: 能买到，
0: 能买到，能买到。
1: 我的乖，好多人想买，非要跑趟明光，有点远了，买不到啊。
0: 所以说，大家今天就可以过来，
1: 连摆四五天。
0: 五天的时间，
1: 五天时间，20、21、22、23、24，五天时间，各位啊，
0: 对，
1: 是只有下午摆吗？
0: 下午3点开始，嗯，下午三点开始，我们一直会持续到晚上的这个9点半。
1: 哦，哎呦，就方便下班的朋友去买，
0: 对，方便，
1: okay,
0: 对，
1: 卖五天啊，这个奶绿波，这可以，对吧？还有什么样的活动？我记得
0: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群交锦绣太平，
1: 哎呦，你们
0: 这个是个舞蹈快闪，
1: 请过来了，
0: 对。
1: 他是干嘛的现场？
0: 现场的话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快闪的一个活动，因为像
1: 舞蹈，
0: 对，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舞蹈，因为锦绣太平的话，大家作为我们滁州人的话，也都会比较了解这样的
1: 好看
0: 民俗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1: 他肯定会把他们那个波斯美女请过来。我的乖，那波斯美女真的这身材又漂亮又曼妙，而且穿的还不多，你知道吗？他们是几点钟？没确定是吧？卖个关子，自己去找，好吧？回头跟各位细聊，好吧？
0: 好的，好的
1: ，OK。怪，这可以啊，这部活动有点力度，有点大啊。家用电器说完了，餐饮说完了，菜也说完了，好吧？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上面逛一逛啊，我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苏经理，他毕竟呢是作为一个主业是什么呢？就是负责餐饮的，就是在苏宁广场所有餐饮都是他负责的啊。餐饮这块跟我们聊一聊，苏宁广场有什么好吃的？我们从6楼开始啊。好吧，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先进去坐电梯，叭上了6楼，然后开始一推门之后，推门第一是哦，你电梯特别多啊。嗯，那叫6楼第一家，你推荐哪一家？
0: 我们6楼哈，我们
1: 你看，听众说了，来了来了，已经去了。
0: 滁州苏宁广场6楼的话是我们的美食加我们的影院。嗯嗯，对。然后6楼的话，我们有我们的中餐，有我们的这个火锅，然后有我们的这个西餐，对，
1: 啊，
0: 包括像我们的烤肉、
1: 哎，
0: 都会有，
1: 真好。
0: 对，那中餐这一块的话，就是大家我们6楼的话有一个品牌叫绿茶
1: ，
0: 对，这个是我们去年开业的一个品牌，它是航班，
1: 它是一个品牌是吧？
0: 对，它是中餐，它是一个航班菜，
1: 叫什么？
0: 航班菜就类浙江杭州那边的一个
1: 航班菜啊，
0: 对，这
1: 福建人就是不一样。杭班菜，我以为韩国料理的呀，杭州那边的本帮菜，
0: 浙菜，因为也属于八大菜系之一嘛，
1: 对，
0: 他们的话，他们比如他们的这个，这个绿茶的这个烤鸡，
1: 哦，
0: 对，然后包括他们的，
1: 你讲就讲，你别咽口水啊，兄弟，10:32，这个时候咽口水是不是有点过分呢？这是，
0: 有点过分。
1: OK， 来继续，
0: 这是我们的这个中餐，然后刚才讲到这个火锅这一块的话，我们6楼的话有一个龙哥自助小火锅，
1: 龙哥自助小火锅是不是礼拜六半价那个？
0: 对，
1: 它是什么样的菜？
0: 它是来自我们青岛的一个品牌，因为青岛的话，对于可能我们滁州人来讲，也应该也都会比较熟，
1: 经常会去玩，
0: 会去玩，会去旅游，会去看海啊什么的。然后它是自助小火锅，对，它总共的话有300种的这样的一个旋转的一个菜品，其实整个体验感的话还是可以拉满的，而且他们的锅底就是还是免费的，
1: 哦哟就好。
0: 这次活动23号当天他们半价的话就是划到我们30块钱一个人，也是非常的这个力度是最大的。
1: 有听众说这个空调999那个怎么联系？可以去看看。要么等会儿吧，等会儿下节目您丢个号码给他。

0: 可以啊，
1: 方便的话联系一下，
0: 可以的，
1: 可以介绍一下到苏宁易购去啊。
0: 嗯，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六楼的话，我们有一个蓝起司意式餐厅，
1: 蓝起司，
0: 蓝起司意式餐厅，它是西餐，来自我们江苏南京，
1: 我知道，
0: 对，然后这
1: 它是不是类似于像牛排、羊排啊、披萨、意面啊之类的
0: 啊？对，主持人讲的没错，
1: 西餐，而且他们家有个优点就是他们家性价比特别高，便宜，真便宜。
0: 性价比对，没错。然后他们的饮品的话都是免费，
1: 花一定钱就好像是一杯吧，人均好像一杯就可以随便喝，
0: 对吧？是的，是的。然后也可以搭带小朋友亲子啊，去玩，因为小朋友
1: 非常适合小孩去吃。
0: 对，意面啊，披萨啊，
1: 什么都可以。
0: 对。
1: 然后呢，六楼还有什么特色的吗？
0: 六楼的话，我们还
1: 没关系，我们要挑两三家说啊。
0: OK。六楼的话，我们有一个奎里烤肉。
1: 哦，烤肉，
0: 烤肉。然后这是它是一个碳烤的一个烤肉。
1: OK， 好，下一家。
0: OK， 好。然后
1: 苏宁影城不讲了，下一家。
0: 好，后面我们就到五楼。
1: 五楼先下电梯了，好，五楼就是我们的新乡会。
0: 新乡会是吧？新乡会的话，我们是跟我们滁州苏宁广场这个同期开业的，也是属于我们的这个老品牌。然后在今年的话，在五一前它是重装升级了
1: okay, okay.
0: 也做了一个民厨酿造的一个装修的一个氛围。大家逛的时候，其实在外面都可以看到它里面的整个的一个操作。
1: 对，
0: 然后他们这一次的话，新乡会它属于川菜，他们的推出了精进了他们的很多菜品，然后也推出了很多的这个新菜，大家可以去尝一尝。
1: 下一家，
0: 下一家的话，我们介绍我们海底捞，
1: 再推两家吧。
0: OK，
1: 海底捞讲一遍，然后再推这一家，好吧
0: ？OK， 海底捞是这样子啊，海底捞的话，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它同样也做了一个装修的一个升级，它增加了一个亲子游乐的一个区域。
1: 哦，在门口我知道，
0: 对，
1: 小朋友可以玩。
0: 类似于淘气堡，
1: 小朋友可以托管，
0: 可以托管，然后他这个也是他最大的一个优势或者说亮点，就是大家带小朋友去吃饭或吃火锅，
1: 小朋友按不住，
0: 小朋友可以放到那边这个淘气堡那边去，让自己玩，
1: 对，
0: 也不是说他自己可以玩，因为那边也有两个
1: 工作人员会专门是负责他们的，
0: 带着，
1: 对，
0: 照看他们的安全，
1: 托儿所，
0: 同时对，同时也可以这个会教他们做一些手工的一些游戏，或者说一些带他玩，大家做一些益智的这个游戏，说大家在吃火锅的同时不用担心小朋友，
1: 对，
0: 这完完全全可以交给他们。
1: 好，再来一家，
0: 再来一家的话，我们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还是讲一下我们的这个物料。
1: 在
0: 心
1: 中好几家的，再挑一家出来，难受了啊！
0: 对，还有讲一下我们的这个新开的这个门店，就是我们的这个无聊自助
1: 火锅。
0: 对，它是在我们的这个四月份开业的。
1: 四月份
0: 开业，然后它的性价比还是特别的高。
1: 你是强推对吧？
0: 对，是这是我们强推的一个品牌，因为它是首入我们的一个滁州，它来自一个浙江的江西，浙江
1: 以前滁州没有过。
0: 对，
1: 这次第一家来滁州市，
0: 对，
1: 各位可以到那去尝尝新鲜的菜，是吧？
0: 对
1: ，OK 啊，
0: 对，
1: 好，听众说这个有没有集成灶啊？有的，苏宁易购全系品牌都有。他意思可能问这个优惠政策有没有？
0: 都
1: 把这样的吧，苏宁易购的这个商管找一个电话号码发过来，好不好？
0: 可以的，
1: 好吧，
0: 可以的。
1: 等会儿那个胖子小姐姐啊，还有这个从头再来，我等会儿把电话号码发给你们，你们自己联系，好吧 ？OK， 啊，最后一句话总结一下吧，好不好？那这个跟各位聊一聊，邀请各位去一下，好不好？
0: 好的，最后这样，我们这一次的话是我们滁州苏宁广场九周年的定庆。我们滁州苏宁广场在滁州开业第九年了。很感谢我们各位滁州的市民朋友一直以来对我们滁州苏宁广场的关心和支持。那这一次的话，我们九周岁也推出了重大的这样的一个回馈。
1: 对，
0: 然后也感谢大家这个九年以来风雨的这个相伴，
1: 所以福利拉满，好玩不停，我们在苏宁广场等着各位，好吧？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我们的周末晚间正式的拉开帷幕，好吧？
0: okay.
1: 各位再见，拜拜，
0: 拜拜，谢谢。

0: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5: 讲好徽风晚运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导游带你游安徽，与您云游精彩山水，感悟厚重人文，尽享精彩旅程。
6: 今天我们将带你走进从此山水有相逢，诗城邀您赏滨江。
7: 有人说旅行就是诗和远方，而我却说旅行还有文明与希望。我们此刻就站在这样一处浪漫的文明之地，马鞍山市芦苇江湾。它被赋予了芦苇江湾这样一个读来唇齿生香的名字。当西风吹皱了一湾江水，倒映在湖面上的轻舟和蒹葭霎时间阴风凛凛，白日里微微风簇浪，到了夜晚万籁寂静，便是满船清梦压星河。
6: 杨瑞，马鞍山市江东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导游，从事旅游行业已经有9年时间。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杨瑞来到诗城马鞍山。 在马鞍山市芦苇江湾，有一座高 8.19 米的石碑雄峙江岸。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囚禁的12个字刻在上面，也同样笼罩着葱葱绿意，有力地直烙进每个人的心里。每逢夏日汛期，江水漫过石底，湛蓝的天空与碧色的江水在天际汇成一条线。2020年8月19日，习总书记站在这里，面对浩瀚奔腾的长江，对当地干部群众殷殷嘱托：长江经济带建设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打造安徽省的杭嘉湖长三角的白菜心。
7: 其实我们面前的这幅画面并非浑然天成，在2019年之前，这里是一片重工业区，道路满目疮痍，大坑连着小坑，一到下雨天就溅得满身泥浆，空气里充斥着细沙烟尘，庄稼长不出来，不仅房屋破旧，码头遍地，乌黑的江水中都是密集腥臭的渔船。这一切的不美好曾经真实地出现在我身后的这片土地上。
6: 遥想当年，诗仙轻舟过处，感叹着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的胜境。秦始皇南巡，此处就是他的登陆之地。宋代词人李之仪用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的千古绝句来向他表白。杀伐果断的西楚霸王项羽在此高吟力拔山兮气盖世，上演了一场动人心魄的凄美爱情。梁朝才子周兴嗣受助山水灵气，一夜之间编就蒙学经典千字文。然而近年来，滨江一度像一片被抛弃的土地，污染严重，而如今却被打造成一幅天然画卷，成为了城市的生态客厅。
7: 在总长23公里、面积3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们规划出了一轴五区的绿色生态蓝图。缺少植被，我们就一棵树一棵树地种起来。在马鞍山市委市政府的带领下，大片的绿色覆盖了一片又一片的荒芜，大家齐心协力，积极配合，共同参与到整治修复等队伍中来。
6: 他们与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渔船告别，响应着国家退捕上岸的号召，人们将渔船解体，渔具上缴，把老旧工厂、畜禽养殖场、废旧居民房一一拆除，粉尘污染渐渐消散，空气清新度大增，江水重新变得清澈起来，
7: 最终使得造林绿色达到2.2万亩。截至2019年7月底，短短3个月的时间，拆解渔船共5651艘，在全国率先完成退捕。
6: 今天，烟尘弥漫的土地里，滋生出了蓝蓝紫紫的各色小花。曾经浑浊的江水，如今碧波荡漾，不时有跃出的成群江豚跟人们示意。一度绝迹的小鸟重返家园，在茂林修竹间婉转歌唱。西瓜、草莓、玉米等蓬勃生长，桃花、樱花伴着格桑花吐露芬芳，人们终于可以亲江亲水徜徉其间，感教日月换新天的气脉，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盛景，在马鞍山的长江边体现得淋漓尽致。
7: 经历过极致的绝境，才能感受到生命力有多顽强。这片绿水青山无声地致敬着每一个爱护生态、向往绿色的人。白鹭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临万顷之茫然。想必此时的长江亦如苏轼当年笔下形貌。
6: 世界上就有这么一种力量， 温柔细腻到让你愿意穿越人间烟火，穿越万古时空，去诗人揽月的笔下，去词人思君的水里，去帝王踏足的岸边，去英雄高吟的绝唱里，用力地拥抱它。这就是属于中国的盎然绿意和人类文明。
7: 自古有情终不化，我若问您人间何处问多情，您一定要告诉我，人间最美好的画面原来是留得人心皆不弃，从此山水又相逢。多情诗成马鞍山，但成山水，但湖情。

0: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0: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Hello，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的中午。今天很多小伙伴都不说这个周三小周末快乐，都说520快乐。你看，今天是5月20号，今天节目当中呢，也特意为大家打造一期专属520的音乐暖心特别节目。忙碌了一上午，停下匆匆脚步，也趁着惬意午间的时光，卸下你的疲惫，伴着一些温柔动听的歌声，感受满屏的爱意与美好。520，你看，寓意着满心欢喜，爱意告白。其不管是恋人之间的甜蜜情愫，家人之间的暖心牵挂，还是独属于自己的温柔宠爱，我相信你在今天的这个歌曲当中都可以听到。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也为各位找到一首非常甜蜜的歌曲。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元气满满的轻快曲调，满是青涩甜蜜，简简单单的喜欢，直白又热烈，也藏着最纯粹的心动告白。昨天就有这个车友勤劳的小蜜蜂在这个后台这个说，他说盲猜李静明天这个开场曲和中华校曲库都是歌名带有爱的歌曲，是不是呢？哎，还真是。来先看一下大家今天后台点播的歌曲有没有跟我这个重复的，如果有重复的话我就这个换一下，因为刚才刷新的后台已经看到有几位听友点播歌曲了。那么在这会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欢迎大家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午间爱意温柔上线，初见的心动，满眼的欢喜，是世间最美好的情愫。那么今天节目的开场，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爱你，满是恋爱的氛围感，治愈所有的烦闷。

因为你让我心甘情愿。今天节目开场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爱你。世间所有的美好相遇都是恰逢其时，有人说爱是心动时的小鹿乱撞，是初见时的满眼星光。那些清澈纯粹的喜欢，那些小心翼翼的奔赴，好像就是青春当中最动人的答卷。那么你看，每年的5月20号没有什么盛大的节日隆重，却藏着世间最温柔的浪漫。因为你看数字520，谐音呢是我爱你，把藏在心底羞于开口的爱意悄悄变成了明目张胆的偏爱。爱呢，从来不止于轰轰烈烈的誓言，更多是三餐四季的陪伴，是细碎日常的牵挂，是默默包容的温柔。那么今天我们本期节目呢，我们不用华丽的词藻，只用一首首好听的歌曲替我们诉说心底的爱意。包括刚才我刷新的后台已经看到很多小伙伴已经迫不及待的这个分享自己喜欢的歌曲了。那么此刻我们来这个关注一下，比如说看到今天第一位点歌听友豆豆10:58就在后台留言，他说李欣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亚森的老大，谢谢，没问题。昨天我们还听了亚森的几首歌曲了，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只放了这个副歌部分，今天我们可以完整的听到这首歌。好，然后也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李欣小周末中午好，今天呢我想点播一首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谢谢。然后也看到勤劳的小蜜蜂，他说520点首歌名单爱的

歌曲，括号不说歌名，不是一个字的爱，两个字的爱你，三个字的爱相随，四个字的爱如潮水，而是五个字，当了也不是爱你一万年。但是不是这首歌呢，他说点播五个字的歌名可以顺读也可以倒读，语句还特别的通顺，然后友情提示男歌手，然后友情提示二也是一位演员，李静或哪位听众，谁第一个猜出歌名加微信，我发1314520的这个红包给他，这是有奖竞猜吗？但我们一般都不轻易加别人这个微信啊，感觉对吧，我们现在的这个防范意识都非常高，对。我们都下了那个国家反诈 APP 啊，然后他说开场曲，哎，就楼上第二首，就和这个楼上第二首重复了，是的，爱你。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哎，今天快乐至上点播的这个歌曲也是五个字，对你爱不完。但反过来读，完不爱你，对，好像反过来不太顺，那应该不是这首歌。那么勤劳小蜜蜂今天点播的五个字的歌名是什么歌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猜出来的？他提示了是男歌手，然后呢也是一位演员，然后这个歌名当中有爱，然后是五个字，大家想一想什么歌曲？欢迎大家可以在后台来跟我们一起这个分享一下。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为各位送出的歌曲呢，就是今天豆豆点播的老大。那么在这会，如果你也想表达爱意，送给你身边那个他的一首好听的歌的话，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来，老大，听听看。

这首老大的歌词非常非常的接地气哦，轰轰烈烈的告白固然浪漫，但是呢，细水长流的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爱不是一时的新鲜感，而是久处不厌的温暖。比如说是晨起的问候，是深夜的陪伴，是岁岁年年不离不弃。所以你看哦，最纯粹的爱情，很多的小伙伴说莫过于简简单单，不用惊天动地，只想和喜欢的人，比如说吃过饭，爱散散步，牵着手，或者是逛逛街，然后度过春夏秋冬。那么此刻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亚森演唱的老大。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我在想请到小蜜蜂点播的歌曲，我想到了一位这个演员歌手言承旭，然后也是五个字的这个歌名，我会很爱你，但是反过来读好像不是那么顺啊，你爱很会我什么没有想到什么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什么歌。然后你看到后台的这个沈瑞浩，他说林心中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蔡依林的说爱你，没问题，一会为你找到送出。那么在这会如果你想表达爱意，想要送出你最美好的祝福的话，然后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歌曲呢是快乐至上点播的郭富城对你爱不完，送给各位。那么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别忘了可以打开你的微信，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 一起来听对你爱不完。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2: 哇哦，好漂亮哦！
1: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3: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关注的后台看到向左向右在猜，他说李静是不是张卫健的你爱我像谁。诶，张卫健是个演员，是的，然后有爱，感觉是这首歌。然后包括刚才看到晴朗小蜜蜂在后台这个提示，他说友情提示三，这位歌手姓工长张的张，诶，你爱我像谁，张卫健应该只有歌了。但他的这个提示四感觉又不是，他说提示四五个字的歌名，第一个字呢是我，你爱我像谁，第一个字是你，然后他说最后一个字是谁，但是又对上了，你看你爱我像谁，最后一个字又是谁，然后他说看谁第一个这个猜出来，太难了，有人能知道吗是什么歌。刚才也看到咱们的这个湖北台说李静周三中午好，大哥迟到听歌卡，小周末愉快，请来点播一首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送给大家，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安全，车行路上平安顺畅，谢谢经理神。好的，收到。那么此刻呢也和各位关注一下这个午间的天气情况，很多小伙伴说滁州这场雨什么时候能够停呢，我们看到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是阵雨转阴到多云的天气，明晨最低气温呢是18度，明天最高温度呢是27度。今天说到这个天气的话，我看到这个2026年全国入夏进程图已经出炉了，你家入夏了吗？多地入夏时间较常年偏早了10天，五月中旬以来，北方大部地区长江中下游等地晴天居多，比如说华北黄淮江南等地平均气温呢较常年同期偏高2到40度，其中呢我们看到比如说河北啊山东部分地区甚至偏高了4到6度，那么持续的暖热加快了入夏的步伐，随着气温不断走高，夏天的脚步将继续向北扩展。那么截至5月17号，在中东部地区夏季最北端已经抵达了河北中部一带，比如说北京啊山东啊河南啊湖北大部安徽江苏南部江西湖南的部分地区以及华南大部地区都已经进入了真正的夏天，咱们滁州应该是妥妥的也是夏天了。那么较常年相比的话，今年以来的入夏进程呢整体偏快，其中华北平原到长江中下游多地入夏时间明显偏早，不过呢你看江西啊湖南等地夏天却迟到了。那么在大城市当中，比如说北

北方的北京呀、济南呀、石家庄、郑州啊，这些地方都已经入夏了。其中呢，郑州于5月5号就入夏了，比常年偏早了12天。而南方的重庆、南昌分别于5月10号和11号入夏，比常年同期偏晚了这个10天左右。然后昨天节目当中呢，还和各位说到了这个南京是5月11号就已经这个入夏了。然后很多小伙伴也在这个问滁州有没有入夏，滁州今年呢也是5月11号起已经入夏了。但是呢，进入了这个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并不意味着气温呢会迅速的升高。夏季呢也是这个强对流频发的这个季节，而且最近呢，你看雷雨天气多发，在这呢也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啊，比如说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雨天路滑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然后刚才呢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车友群，看到很多听友也点播歌曲，比如说看到咱们的这个小伟阳，他说肤浅。肤浅，怎么都是儿女情长呢？我来拔高一下维度，点播一首《我和我的祖国》。嗯，其实提起520，大家最先想到的是恋人之间的浓浓的情谊，是亲友之间的暖心牵挂。但这份爱意不只限于儿女情长，对不对？它也藏在咱们心底最深沉、最热烈的告白，永远是对伟大的祖国最赤诚的热爱。好的，马上一会为你找到《我和我的祖国》。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先听到其他听友点播的歌曲，来听到的是蔡依林的《说爱你》。然后这个情郎小妹妹赶紧在后台留言哦，因为后面还好几首歌曲还没放。来，我们先听歌。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蔡依林的《说爱你》。你看这首歌轻快灵动的旋律一响，满满的都是青春甜蜜扑面而来，一句勇敢的说爱你道出了多少人藏在心底的心意。520呢，正是告白的最好时机，对喜欢的人坦诚心意，对身边亲人诉说牵挂，把藏了许久的温柔与偏爱大大方方的说出口。爱就是要大声表达，喜欢就要勇敢奔赴，不负遇见，不负满心欢喜。在这呢也祝福大家今天告白都可以成功。那么这回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后台，我看到豆豆说我念你念我，在猜晴朗小蜜蜂这个歌曲是不是。然后刚才看到晴朗小蜜蜂发过来一条消息，他说那位听众猜对了，是张卫健我爱你像谁，你爱我像谁，我自己也搞蒙圈了，哈哈。哦，原来这个提示还有这个烟雾弹成分啊，就有提示但不一定是正确的提示。其实对吧，他刚才几个提示我都感觉很像但又不像。因为你看又说到是张，然后呢又是演员，然后五个字，然后有爱，然后最后呢是谁，但是第一个字又不对。我刚才特地搜下有没有这个歌曲我爱你像谁，还真的没有。你爱我像谁是有的，张卫健的你爱我像谁。来把这首歌送给各位，听完这首歌呢也要开启到今天的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来，张卫健你爱我像谁。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

0: 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3: 迫不及待要回到节目当中来哦！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首先要和这个女婷确认一下，你刚才点播的喜欢你是要听邓紫棋版本的还是要听 Beyond 乐队版本的，赶紧在后台这个回复一下，也马上就放到你这个点播的歌曲了。那么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在广告前为各位送出的歌曲你们有没有听过？那首歌呢是张芸京演唱的偏爱，也是09年仙剑奇侠传三的这个插曲。那么这首歌呢就是最倔强最勇敢的这个告白神曲哦。刚才说到了520说爱，不只有温柔告白，也有奋不顾身的这个坚定。你看，把昨天都作废，为爱放下过往，勇敢重来。如果我错了也承担，爱里不闪躲不后悔，对你偏爱痛也很愉快，非你不可义无反顾。那么这回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他应该是周一的第一名，快乐至上，文字发送过来很快哦。偏爱张芸京，回答正确，恭喜快乐至上，哇，又夺回来了。第二位的话是女婷，然后发了一条两秒的语音消息，来我们听听看她的语音消息。
4: 偏爱张芸京，
3: 回答正确。然后看到华心里也回答出来了，偏爱张芸京。向左向右开始回答是郑源的偏爱。其实这首歌我觉得难就难在这个演唱者，因为这首歌偏爱很多小伙伴都听过，但谁唱的是不是一下没想起来。然后也看到青春奋斗吧也回答出来了，偏爱张芸京，回答正确。然后也看到勤劳的小蜜蜂，他说这首歌曲听了许多次，歌手的声音就是男生啊，李静非要说是女生，哈哈，偏爱听这个耳朵去旅行这个节目。好好好，之前其实张芸京他早年就是那种短发中性打扮，而且他的这个嗓音呢偏浑厚，所以很多人第一次听这个偏爱都以为是个男生，对吧？我先说女生，还说男生的话，那张芸京只能说谢谢你啊。好，不开玩笑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赶紧继续为大家送出这个你们点播的歌。刚才也看到呼啦圈圈说这题我真不会，有认真在这个听，然后呢一直在思考，但没想起来什么歌。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的是张芸京的偏爱，歌曲稍微有点难度。那么下面呢我们先为大家送出的歌曲是昨天猜歌第一的女婷点播的邓紫棋的喜欢你，来把这首歌送给各位。

今天是5月20号，谐音呢是我爱你。那么此刻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邓紫棋的《喜欢你》。人世间万般爱意，有一往无前的满心偏爱，也有温柔相伴的真情相伴。你看，漫漫人生路，相逢即是缘分，相伴更要心怀感恩，感恩遇见，感恩陪伴。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胡斐点播的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你看，一句谢谢你的爱，道尽心底所有的感念，珍惜每份相遇，善待每份珍惜。那么包括在55广告之后呢，我们还能听到这个小野洋点播的我和我的祖国。那么在这份人间温情之外，我们心中更要有着最深沉的家国大爱。山河无恙，烟火寻常，正是祖国给予我们安稳幸福的生活，让我们能够从容去爱，尽兴的生活。所以55广告之后呢，我们还能听到我和我的祖国，这也是唱响了这个赤诚心声，把最深情的告白献给挚爱的家人，献给身边所爱，也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今天是5月20号，在这呢也愿大家心中有爱，眼中有光，不负遇见，不负深情。同时呢，也希望咱们的家国皆安，岁岁欢喜。那么中午大家也可以好好的这个休息一下。那么本期节目到这呢就要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如果你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别忘了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刘德华，谢谢你的爱。那么下期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0: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1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6: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3: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4: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3: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5: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6: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7: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8: 我是巫双，
7: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8: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9: 中午时间的12:02，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闲话放开聊。中午好，我是贤成。哎呀，今天是我们的这个小周末啊，周三了，也是我们的这个5月20号。你看，不知不觉离我们的这个年终又近了一步啊。但是还是提醒大家，今天还依旧是一个阴雨的天气。嗯，哎，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就是也这个雨下多了吧，就想念晴天。这两天我真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跟朋友说一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以前是没有的，就这两年，就是一到夏天那个阴雨天，我手上会长那个，就小小小的那个泡，像小小小泡泡一样的，又痒又疼的那种，叫什么泡疹儿还是什么东西啊？就他说就是因为这个太湿了，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手部卫生的问题。来提醒大家这两天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情况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节目的一开始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啊，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偏东风3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是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27度。这是滁州气象台的午间预报。也就是说呢，明天好像这个雨水会减少，但是呢温度略微上升。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安徽省气象台的午间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局部地区中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淮河以北15到17度，沿江地区二

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了。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5到27度，锦江江南28到30度。看得出来啊，我们全省依然是一个阴雨天气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好，节目的开始还是要听到我们听众给我们点播歌曲。我们听众快乐至上在节目一开始说了啊，无双县城小周末中好，点播一首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哎，这首歌一下勾起我的回忆啊，是小时候看谢霆锋主演的那个，我记得好像《萧十一郎》的主题曲吧。啊，来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我们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0: 好的，一首来自于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同时也提醒各位行车路上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啦。
1: 对啊，接下来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鲜话放开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跟这个爱好有关系。以前我们跟大家聊过一些这个什么
0: 花钱的小爱好啊。
1: 其实我跟你说啊，现在你想花钱可太容易了啊。你随便一个什么爱好，比如说钓鱼吧，人家说钓鱼能花多少钱？比如个杆子嘛，往旁边一蹲，
0: 可费钱了。
1: 现在一根杆子啊，你好一点的都几百上千的，然后什么那个鱼饵啊，我跟你说，不同的鱼可以它给你特制不同的饵，
0: 对，
1: 不同的季节，白天用什么饵，晚上用什么饵，下过雨用什么饵，
0: 很讲究。
1: 我的天
0: 哪，
1: 就感觉这个钱啊，就唰唰唰就花出去了。
0: 是是是。
1: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聊聊这些不花钱的一些小爱好。
0: 是的，其实刚才就讲的这一些爱好，你比如说钓鱼啊，干嘛的，我当时就想到了，我前两天在网上面看到一个博主，他有他的一个小爱好，这个女孩子她比较喜欢吃，但她也有一个很好的爱好，就是打网球。就是大家都觉得她打网球应该能瘦不少，但是她说其实打网球消耗也挺大的。首先你要学网球，因为她跟我们普通的羽毛球不一样，就是可能挥拍子就能打。她网球有她的比如说特定的规则，然后包括还有她的动作。她说其实她打网球下来也花不少钱，因为要报班，然后提升又有班，而且你知道上，其实我们就如果喜欢一样体育的话，不说别的，你先得有一双鞋子吧，你说是不是？这都要花点钱啊。
1: 这个网球其实挺花钱的。
0: 花钱花钱的。
1: 因为网球好像就不是普通人的运动，因为它要求那个场地。
0: 场地
1: 很大的，其实它比篮球场还要大。而且呢你这个。
0: 它比篮球场还要大。
1: 对对对。
0: 哦、
1: 你这个你除了装备上装备以外，你还买一个好的拍子，再买一个好的球。
0: 你最好还得有一个好的搭档，是不是啊？
1: 所以说我现在身边打球最多是两种，一种是羽毛球，一种是乒乓球。
0: 因为好找地方、好找人，是不是啊？
1: 比较好找一点啊，这个地方占也不是特别大，
0: 是是是啊，所以你看，就是如果一聊一聊这个爱好，好像都是花钱的。你说不花钱的好少，你看你就玩游戏哈。我那天就是也是看到这个 Papi 讲，他在节目中他就说他喜欢玩那个消消乐，然后呢他在节目中说他玩消消乐花钱，然后所有人都看不起他。然后我当时就问我姐姐，我就问我姐，你玩消消乐花钱吗？然后我姐说，不要跟你姐夫讲话，就是如果你想要过那个关不太容易过的话，你就充值。只有充值的话，他就过得真的是很快的那种啊。
1: 就现在消费观念跟以前不一样了啊。以前说这个游戏我花什么钱，
0: 对呀、
1: 卡着我了，玩的不舒服，花、
0: 花就是的啊。而且他就花，我说花多少，他说很少，就一块九、两块九的那种啊。
1: 是是是。
0: 然后呢，然后他就问我，就是你看短剧会花钱吗？然后我就说，偶尔如果真的有那种要解锁的短剧，真的我特别
1: 上头的，
0: 特别想看的话，我在各大平台去搜一下，如果搜不到的话，我也会花钱。
1: 但是
0: 好在自己没有这样，就是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不是那种、我一定得知道结局，我不知道结局我今天晚上睡不着的那种，我现在不是了。所以、
1: 我也是、我有时候会看那个小说、就是我手机不太喜欢那个、看那个短剧。我看小说的话，有的时候我也会、剧情特别精彩的时候呢，充个几块钱吧，还是看个几张，
0: 会愿意这样做。对不对啊？
1: 那其实这些确实不还好，我们聊到现在其实花的钱都不是特别多的。那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大家有什么不怎么花钱的小爱好呢？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
0: 是的，是的，是的啊、在微信公众平台来给我们留言吧。
1: 同样提醒大家，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或者是在群里来的行程和无双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今天依旧是个阴雨天气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汽车路开车路上还有汽车的都要注意一下安全问题。
0: 是的，今天还是一个，我虽然说也不能把它当成一个节日哈，但今天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是5月20号，咱们就中国人呢会讲究一个谐音。今天不论是这个民政部门呐、还有各个单位啊，其实520还挺重视的。我看到了好多的商超，就是我以前老是觉得这可能是商超的一个决定嘛，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啊，就注意了啊，注意了啊，今天520微信按惯例在特定的日子临时提高了个人的红包限额。今天也就是当天啊，个人单笔红包上限由常规的200元调整为520元，仅限当日有效。
1: 等等，就是你今天这个话题吧，是无双找的，你知道吧？这个话题是无双找的。我就怀疑你是不是 暗示小夏老师。
0: 他已经发了，他非常好，他非常好。他今天早上七点多钟，我还没醒的时候，他就已经发过来了。哦、然后、
1: 哎、真好，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平常红包的这个上限是20元，
0: 200元
1: ，大家都知道啊。今天额外调整了，这到520元仅限，今天有效、啊。
0: 是的，是的，目前相关限额调整已经是生效了。微信它会在2月14号、七夕，还有5月30号、5月20号这3个节点，也就是只有这3个节点会临时上调个人红包。

0: 额度。那2026年的2月14号，它的额度时间是0:00到23:59，次日自动恢复到200元。群红包额度是不变的，人为是200元的啊。那需要注意的啊，就是像这种，比如说520啊、1314等这种特殊含义的红包，分手后通常难以追回啊。
1: 对啊，
0: 所以就是发红包的时候，大家也注意一点啊。
1: 今天也上过一些新闻，
0: 对，
1: 就根据法律规定呢，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财产无偿的。给予这个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呢，恋爱关系中的日常消费呀，以及频繁零散的一些转账红包，一般认定为赠与。感情结束后，参与方无权要求返还。
0: 是的，但是如果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若在转账的时候备注红包说明或付款前后的聊天记录当中明确表明是借款，
1: 就是、
0: 对，
1: 就是借给你的、
0: 对，
1: 或者是什么情况下，
0: 对，或者是有可能说
1: 预支给你的，
0: 有可能说我那天正好买个东西是520块钱，你借给我一下520，你就要写上借无双520元，那这个情况就是可以给你追回的了，
1: 是，
0: 对不对啊？
1: 我借你520，这是说不清吧？
0: 不太好说，是不是？
1: 不太好说、啊。
0: 其实说那借你250吧。
1: 可以。好，那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刚刚也提到了，今天是520了，也是一个特别浪漫的日子、可以欢迎大家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不是说给心爱的他点首歌曲也是可以
0: 的
1: 啊。
0: 是的啊。
1: 那你有什么不太花钱的小爱好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一些朋友的说法啊，比如说有朋友说做饭，
0: 做饭怎么能不要钱呢？
1: 但是比起点外卖或出去吃是真的省很多钱、
0: 而且我最近发现就是有很多的商超，它现在有一种菜叫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叫净菜，干净的净，就是你买回来的时候已经洗好了、已经甚至给你都配好了、
1: 很多商超真的就是它有一个盘子，一个塑料盘子，里面是保鲜膜贴上的、那种，然后里面打开就料子都给你准备好了，
0: 对，
1: 你只要把锅开开、
0: 然后是倒点油
1: 啊，倒点油，倒点水什么之类的，
0: 然后布鲁布鲁，对，是的，我现在发现就是你与其点外卖的话，这些净菜其实价格也不贵，而且我上网买了几次净菜，它的那个分量都不是特别多，就是你吃的话还反而不会浪费。在我们家呢，就买菜的时候一度啊，尤其像我爸爸是属于那种就是买什么东西还有做什么饭属于那种量非常大的那种人。我们家今天就烧了一个，就是我来之前我爸爸在家烧饭做了一个那个青椒干子炒肉丝、你正常不是一碟一盘吗？你知道我爸烧了多少吗？就这么多，就是那个汤碗，整个用汤碗盛的。然后我说爸爸你要为什么烧这么多，他说我还要带走一点。就是他烧饭就是这样，就包括我们家所有菜，
1: 是
0: 他就是很多。但是那个净菜我觉得一个比较好，就省得你洗你宅，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分量其实不多不少、
1: 但是
0: 两个人是可以吃的。
1: 相对而言你自己去买菜自己做的话还是会贵一点，
0: 贵一点点，
1: 别人帮你配好了，
0: 对吧，
1: 然后其实我
0: 但是比外卖便宜，对吧？
1: 我能理解为什么有人把做饭当爱好，有的人真的就是喜欢那种就是自己啊、就是把各种东西配在一起做出一个好吃的东西，然后大家都喜欢吃的那种感觉。
0: 你是这样人吗？
1: 我不太是，
0: 我也不是。然后我的爱好就是如果说他们做饭是把它拍在一起然后做成一个饭非常有成就感、那我就是把你剩余的所有的就是桌上面的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或者是脏兮兮的碟子给你洗干净才是我的就是成就感，我的成就感就是打扫卫生。
1: 你跟人真不一
0: 样，真的，
1: 很多喜欢做饭，他不喜欢洗碗。
0: 我完全不愿意做饭，你让我洗碗都可以，我完全不能做饭，我一点饭都不能做。所以下次如果要请我去吃饭的话，我非常愿意帮你们洗碗。我到别人家，我也是愿意去洗碗的那个人，因为我觉得水池里面特别脏，然后餐桌上面也非常脏，但是经过我之后，我把它归纳好，特别干净。天哪，这就是我的成就感所在了啊！
1: 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说，他说骑自行车。
0: 哎，这个，你要说除了自行车的投入以外，其他投入不算太多，对
1: 不
0: 对？
1: 也不用，
0: 你还得花一个骑行的钱，
1: 你花一个那个20块钱押金200块钱押金，
0: 扫一个那个是吧？
1: 共享单车。我跟你说，真的，就是我前段时间看到过，就是他，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帮孩子训练，就是孩子骑了一个那个很好的自行车，然后他父亲就是跟骑共享单车在旁边跟着他，督促他锻炼那种感觉啊。
0: 后来就追不上他，对不对？因为共享单车它这个确实稍微慢一些了。对，
1: 然后有朋友说呢，公司离家不远不近，5公里左右有一辆电动车，但有次呢在路上没有电，抛锚之后我就改骑共享单车了啊。在路上骑自行车，有 有一种世界尽在脚下的感觉，骑自行车也会上瘾。
0: 你这个要是登到山上的时候，这不都是你打下的天下吗？对不对？
1: 确实就是运动，你我们就。

0: 就是很多人说啊，我哎呀，蹬自行车多累呀、啊！但我小时候可喜欢骑自行车了。
1: 对，
0: 就是你，就是不论是站起来蹬，还是蹬一会儿有点累的感觉，都是那种 就运动上瘾的感觉，就像喜欢跑步一样，你知道吗？
1: 就是释放多巴胺的过程嘛，
0: 对
1: 不
0: 对啊？
1: 我觉得就是如果蹬自行车，它的好处就是不办健身卡、不花钱就能够获得一个能够顶起一瓶汽水的臀部。
0: 哎、我小时候就是从小学一直到将近高中，还是骑的是自行车。就是我有个问题，就是我腿特别粗，只有肌肉是有的哈。
1: 对，肌肉还是比较发达的啊。好，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2: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了。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五月五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每当我背上光，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进武器的出口，并且与西方的军事体系啊加快一体化的融合。那么这不
7: 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8: 爸爸，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9: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8: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9: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8: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9: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10: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9: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8: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5: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0: 好的，闲话放开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话题啊，你有哪些不怎么花钱的小爱好呢？就比如说我们的墨鱼，他就说了午睡，这确实不怎么花钱，但是花工作啊。
1: 啊，是的，
0: 就是啊，你找到那些中午能回家的，或者是在公司啊，都能让你午睡的这个工作。其实说实话啊，你别看午睡好像是我们老一辈的人人都有的习惯，但是现在年轻人的工作当中不是特别多。
1: 对，
0: 啊、
1: 也不是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午睡的，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即时的路况消息啊，是我们49群的这位听众
0: 关注到了
1: 大江哥刚刚发的哈，他说在城北铜陵路元气森林的附近哈，这是一个这个油罐车吧，对吧？撞上了一个五菱宏光，哎呦，
0: 不是，是五菱宏光撞上了停在路边的这辆罐车。
1: 哦，
0: 然后他还问呢，就停、这个车
1: 违停有没有责任？
0: 对，这个车是违停，
1: 也就是这个车一直停在这儿的，是五菱宏光撞上去的。
0: 但他停在不是停车位，你看到没有？他没有停在停车位。
1: 他其实相当于在路边上，对不对？
0: 对对对啊，就是这个到底怎么认定责任呢？
1: 但是他还说违停有没有责任？他违停有没有责任？要是你主动撞上去的话，你可能责任担的会更多一点啊。
0: 哎，我听到我就很好奇，这个
1: 怎么散落一地的鱼啊？
0: 对，而且非常大的那种鱼，
1: 是去钓了吗？是去钓鱼了吗？啊，
0: 对哦，我的天哪，这个确实啊，你没想到你这个开车确实太不小心了啊！一辆这个相当于这个七座的商务车直接撞到了停在路边的这个罐车啊，这个看情况还是非常严重的。
1: 是的，这个副驾驶还有这个右轮啊，我看了损失还是比较严重的。
0: 对，在我们的城北铜陵路的元气森林场的旁边啊，其实大家注意一下了啊。
1: 是的，是的，同时要提醒各位啊，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27群有个听众叫山海，他说我有一个爱好，不但不花钱，还能挣钱。他说 City Work， 他不仅 City Work 的同时，他还拿了一个蛇皮口袋，他顺便还捡个瓶子之类的易拉罐。
0: 这个应该自己开玩笑、什么你大街上易拉罐全是雪花的呀应该自己喝
1: 的，
0: 应该自己在家里喝的、
1: 是是是是是、
0: 但是 City Walk 确实是这两年比较流行的一个，就是之前我知道、
1: 这是两年流行的讲法，对不
0: 对？
1: 对，
0: 以前叫该溜
1: 达
0: 该溜子啊，
1: 该溜子
0: 压马路啊，
1: 是是 是, 是、
0: 但是确实我以前就不了解，就是有些地方的人特别喜欢压马路，他说一走能走一下午啊，就是朋友都受不了。
1: 干嘛呢？走下午
0: 就是溜达，
1: 就是纯溜达，
0: 就是纯溜达。
1: 那我觉得这个城市是一定风景很好，
0: 哎、
1: 一定也有很好的风光，
0: 是是是，
1: 不然的话，你让我走一下午，我不知道我往哪走去。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我一般走个什么半个小时、一小时差不多了啊。他们能走一下午，也是挺佩服这些人，脚底板是这个铁做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哈。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啊，有没有其他的听众来说说你们的爱好？刚才59群的听众还点播了一首歌曲，对不对？我看59的听众他点了一首叫做《一生不变》，对吧？59群的我们这位听众啊，
11: 然后我们听众，你说可别拍到我了。
1: 对，因为刚才在10点多钟的时候，我们李金小姐姐，
11: 因为我们也聊过、
1: 我好像打开看看有没有。
11: 没有，我说了都是城北的一些这个路段，
1: 城区的一些了，对不对啊？
1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我们比起机动车。这个电动自行车也开始抓掰了，
1: 对，
11: 摩托车、自行车都开始抓掰。
1: 对，而且我看了一下啊，绝对不会有我，因为这里面好多闯红灯、随意穿行和逆行，我是一个特别文明的人啊，像这种情况不会有我的存在了啊。
11: 关注一下，基本上都是什么凤阳路与醉翁路的。
1: 这凤阳路和醉翁路不就在城南这边吗？醉翁路入口很南边嘞。
11: 是。还有呢，就是这个一些路口，基本上啊，就是一些比较繁忙的路口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骑行安全了。
1: 嗯，
11: 啊，这头盔咱该戴该戴啊。
1: 是啊，
11: 特别是不要闯红灯。
1: 是的，
11: 我看到过很多人，就比如说这个骑电动车的时候，他直行，在最后什么三二一。

0: 变黄了，然后还可以正常，怎么说呢，可以正常的左拐的时候，他就直接穿过去了。
1: 嗯，
0: 对面那个车不会那么快的转弯，
1: 是啊，
0: 其实还挺危险，万一对面就是立马就是赶时间的。
1: 嗯，小朋友都知道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请准备，对不对啊？
0: 对，
1: 嗯，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小爱好呢，
1: 嗯，
0: 来关注一下啊。有朋友说是现在还有人就这个爱好、啊、
1: 有，哎，我跟你说，这个是、可能上一些年纪的，我身边有一个，对，我身边有一个小姐姐，她，我那天到她家里面玩，我真的是太久没有看过缝纫机
2: 哦，对，
1: 我在她家里面看到了缝纫机。
2: 缝纫这个爱好还是很多人都比较就是觉得很传统的一个爱好，
1: 嗯嗯嗯，
2: 因为现在就是说实话，现在你买便宜衣服成本真的很低，
1: 嗯
2: 啊，但是就是说，哎呦，那大不了我就穿个什么一两年或者一两几季的就给它换了呗，
1: 对对对。
2: 但是有的衣服 啊,
1: 啊，
2: 就是以前的衣服真的是挺经穿的，
1: 是的，
2: 可以穿几年十几年都不坏。啊，最近我就是遇到我一件衣服坏了，我就想，要不扔了？哎，说哎算了吧，我去找那种三小修的点，
1: 啊啊
2: 啊,
1: 啊，
2: 就现在这个我们的一些社区，
1: 对对对，
2: 它专门会在一些社区的，比如说商场啊。
1: 或者是菜市场门口也有，
2: 门口、
1: 嗯、
2: 它有个三小修的点，就是给你修鞋子、修衣服、
1: 嗯、
2: 然后还有什么修雨伞的都有。
1: 是的，是的，包括还有修自行车的，好像都有，
2: 哦、
1: 对不对、啊？
2: 是是是是。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聊到这个爱好叫做缝纫。缝纫这个爱好，你身边真的有朋友有吗？
1: 我身边真的有两位朋友有，他们家两个都是有这个缝纫机的。我当时就是我看到他家有缝纫机，我那天也是买一条裤子，有点不合身嘛，然后我就把那个裤子带到他家里面去。他来了之后说这个不能弄，因为我想让他把我那个裤带给他解一解，然后松紧帮我松一松。他说你这个扎的太老实了。他说他们缝纫机不也有那个高度吗？如果扎下去的话，根本扎不穿，所以就放弃了。但是缝纫机这个东西啊，也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很懂，但是像我了解他的，就是他也有那种比如说常坏的，也有会走直线的，也有或就是你不一定能驯服他。而且现在好多的那种缝纫机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了。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看到那个缝纫机吗？是我们的脚要踏着的那种，然后这边还得转。你见过缝纫机
2: 啊？见过，当
1: 然。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是很小很小一个米白色的那一种、
2: 啊，
1: 非常可爱。但是那种小的话，它的动力就因为它也要扎嘛、
2: 嗯，
1: 它的力气就没有原来你踩的那个力气大了。
2: 是是，
1: 它也不能，
2: 但也够用。
1: 对，它也不能扎太大的那种东西了、啊。
2: 对对对。然后往外有朋友说呢，就是我给自己家小朋友或者小猫小狗做衣服，
1: 嗯嗯，
2: 然后发现出去改个裤脚都要这个好几十块钱以后啊、
1: 嗯，
2: 就觉得自己真的是太会省钱了。
1: 但这个东西我觉得很考验自己的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品味。
2: 不是，你在哪改裤脚？哦，我记得我以前在我们家那个门口
1: 几块钱，
2: 对
1: 不对？
2: 一几年的时候
1: 免个裤脚，
2: 五块钱十块钱，
1: 但现在好像要一二十，是要一二十、啊、
2: 对对，贵了贵了。
1: 而且像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就在白云商厦，对吧？就我们滁州的白云，
2: 嗯，
1: 你经常到那边买裤子的时候，旧子会长，裤子会短、
2: 啊、对对对，
1: 然后他就会给你
2: 旁边就改的
1: 改的，然后你一定会等很久很久，因为那儿都是改裤子的人哈。
2: 是 是, 是、
1: 嗯、他会给你一个那个什么卡嘛，然后如果你去的话，你可以在那儿等一下了啊。
2: 就是这两年为什么阔腿裤特别流行，就是就
1: 不
2: 管是瘦的胖的都能穿，不怎么用改啊，
1: 是
2: 不是太长了？
1: 对对对对对啊！
2: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个其他的留言。有个朋友说自己喜欢就是卖二手的，
1: 嗯、
2: 这个我们以前聊过，因为我们现在1054有那个闲置群嘛，
1: 嗯，
2: 很多说拉我进群，赶紧拉我进群。
1: 你在群里面吗？
2: 我不在，
1: 我也不在。
2: 对，因为我的东西不是特别多啊，就是我喜欢就是如果我不会买很多东西，
1: 嗯、
2: 也闲置的也很少啊，
1: 嗯，
2: 但是卖闲置的我能理解，就是有的时候你买了真的很多东西。家里很多东西，你扔吧，你又不舍得；
1: 对，
2: 你卖吧，
1: 也卖不上价。
2: 就是、
1: 我跟你说，
2: 但是有的时候就喜欢去钻研，比如说什么闲鱼啊、
1: 嗯，
2: 什么本地的二手群啊，
1: 嗯嗯、是的，
2: 二手市场呀、啊，
1: 是的，
2: 能把它卖出去，就感觉自己特别成功。
1: 是的，因为人他的爱好本来也是一时一时的，可能这段时间你就很想健身，你可能会买了一些瑜伽垫呐、啊，还有那个什么瑜伽的那个拎的那个壶啊，可能买过之后你都不用了，然后正好收拾家的时候，那就再出掉吧，就是这个样子了啊。
2: 对对对啊，嗯、就是包括你之前什么以前什么买过但从没穿过的衣服呀，很正常啊。有的人就说，
1: 嗯、
2: 哎，这件衣服好看，我得买，但是就是穿不出去。
1: 哎，我那天也是，我那天就是我支付宝上面有一个是可以就是回收的，然后呢我就回收了衣服。那天我就把我想回收的衣服全部都放在一个袋子里面，就放在门口，然后那个有把。他的程序填好了之后，他就固定上来上门到
2: 你
1: 家拿。然后那天拿的时候呢，那个快递小哥就给我打个电话，他说：“美女你好，是门口的袋子吗？”我说：“是啊。”

0: 门口的袋子吗？我说是啊。他说，我说怎么了？怎么重复问我？他说因为里面有几件雕牌都没有摘，就是我就是当时买觉得很好看，可能穿不上，或者是大了，或者说不喜欢干嘛的，就给大家扔掉了。所以人的爱好有的时候，把它弄到闲置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啊。
1: 是是是。然后我关注到这个一些朋友的留言，有的朋友居然真的就是。对骑共享单车比较有心得
0: 啊？
1: 这是什么心得吗？
0: 嗯，
1: 怎么挑选好的共享单车？你知道吗？就有的时候你骑上去以后才发现啊，这车居然是很有点坏
0: 啊。哦，我懂，啊、我懂啊。
1: 因为共享的嘛，大家都知道。
0: 嗯，
1: 他说记住口诀啊，看、捏、踩、试。看呢，就是选成色新一点的，这一点很重要。越新的，一般意味着越好骑。
0: 嗯，
1: 夏天要挑有银色坐垫的那种，不烫腚。
0: 啊 哦，我知道了，黑色更烫一点，银色就不烫，
1: 对
0: 吧？
1: 你看，真的有经验的。
0: 是，那捏呢？捏一捏车的把手会不会不灵？这个关系到咱们的安全问题。踩，反踩脚蹬那一块，链条转动滑。滑快的比较好骑一点，是就是把座位调整到合适舒适骑行的高度啊。我知道了，就有的是可以调座位的，有的你可能搬半天都不能搬的那种啊。
1: 对对对对啊，你看看还是真的有一些人会研究这些我们看起来不起眼的一些小东西的啊。啊，还有一个朋友说呢，这个熊猫说推荐写字啊，一个中性笔，一踏田字格，一本字帖可以写好久，字帖写完了还可以从头再来一遍。
0: 是啊，但是写字这个事儿虽然是个爱好，就很考验人，你要很细心，很就是很耐得住性子，我觉得是这样啊。
1: 就是一个特别爱写字的人，他不就是不仅写普通的这个字，他现在开始写毛笔字呀，什么楷书、篆书啊，都开始学啊。我就真佩服他，真的耐下性子，就是每天就坐那啥事不干，就写字
0: 。对对对啊，好，12:36，我们来听刚才听众点播的好不好？这首歌叫做《一生不变》，对不对啊？我们也送给大家好不好啊？
1: 好，那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到我们听众点播歌曲，如果你也想点歌。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群里@行程和无双。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2: 看到了。
1: 那你还闯过来？
2: 但我没看到你呀。
0: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3: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北京时间12:45啊，欢迎各位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闲话放开聊，我是无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你有没有一些就是不太花钱的小爱好，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还有车友群当中艾特一下闲城和无双就可以了。那这个话题呢，也有不少的听众给我们聊天。刚才有一个听众说，他的爱好就是钓一点小鱼。其实钓鱼我觉得算是不花钱爱好当中比较花钱的，又算是比较花钱爱好当中不怎么花钱的那一种类型了。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这样的想法。其实我身边钓鱼的人真的不是非常的多，我爸爸算一个，然后就没有那种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我姐夫算一个，就是他人是在青岛，他是会找人说我能不能去海钓的那一种。但是你知道其实有一些地方他是进捕的，也是禁钓的，他就要找那些比如说很远的地方呀，或者可能到崂山的那一边。他经常就是约我们说，哎呀，暑假来这个青岛我们一起来钓鱼哈，但是一次一次都没有成功过，因为确实都比较忙，而且暑假的时候他都不推荐我们到青岛去，因为人巨多。不过我觉得钓鱼这个爱好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很考验人的耐心，因为我觉得只有一个人很安静的在那里坐着，他才能够愿者上钩吧。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钓鱼的爱好，反正我不太有了哈。好，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个我们的好消息哈，是我们安徽唯一的一个入选是我们的滁州市了。24节气里的滁州味道入选2026年网络文明国际交流互鉴城市典型案例，这也算是一个喜报了哈。5月19号，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这个网络文明国际交流互鉴分论坛啊，传来喜讯，2026年网络文明国际交流会互鉴城市典型案例征集活动遴选结果正式发布。滁州市委宣传部、滁州市委网信办还有联合报送的从节气烟火到文化星河，滁州味道扬帆出海，成功入选2026年网络文明国际交流互鉴城市典型案例，也是安徽唯一，全国仅10个城市入选了。那本次活动呢，是由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主办，中国网信杂志承办，旨在厚植网络文明国际交流互鉴沃土，营造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共建网上美好的精神家园。活动共收到了28个省市自治区还有直辖市报送的56个案例，经过层层的遴选，10个案例脱颖而出，咱们滁州报送的案例就位列其中，成为了安徽唯一入选的案例，也彰显了滁州在网络文明的国际交流互鉴的领域扎实实践与亮眼的成果。那么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作品哈，因为我们滁州呢是地处北纬32度的江淮分水岭，节气分明，文脉深厚，孕育了丰富的时令习俗与特色的节气美食。近年来咱们滁州市秉持互联网思维哈，综合运用数字化手段，以节气为引，美食为线，通过短视频、书籍、市集、文化街区、人文思想、政治课等多元形式，立体打造24节气当中滁州味道网络文化 IP， 深挖传统文化时代内涵，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的一个发展了。那么我们的这个24节气里的滁州味道，它不仅仅在我们的这个本土哈，它在国际上也有传播，推出了海外专题与英文系列内容，向世界讲述了中国故事，也传递了滁州的味道。那目前呢，该系列宣传在海外平台累计阅读量已经超过了300万，相关的贴文呢获得了多位中国驻外使节的点赞与转发，文化的影响力还在持续的攀升了哈。那么此外呢，24节气当中的滁州味道 IP 还入选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实践案例选编2024年，荣获首届中国美丽乡村短视频大赛最佳摄影奖等多项的荣誉。此次入选全国网络文明国际交流互鉴城市典型案例，是对滁州网络文化建设与国际传播工作的高度肯定。未来我们滁州也将以此为契机，继续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持续擦亮滁州味道文化名片，让优秀传统文化跨越山海走向世界，为推动网络文明建设、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也贡献力量。好，12:49，我们好听的歌曲之后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色青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2: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 爸爸，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2: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1: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2: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1: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2: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3: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2: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1: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中午的是3:03啊，下午的时间段呢，继续为大家直播。如果想要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
1: 是的，是的，你过的不是北京时间吗？13:05了，06了啊。好的，我们也和大家再来就说一下今天咱们的话题好了。今天的话题就是有什么小众的一些且不花钱的爱好哈。
0: 不怎么花钱的爱好。
1: 哎，说这个的话，其实我想说一个。就是我有一个爱好，我觉得也不能说小众，或者说是说不花钱吧。就是最近，就是我看到一些真的很喜欢看的电视剧，我真的会去为了它充一个会员看一看。就是我家其实一直电视上面的会员是那个爱奇艺，但是呢，因为我们家电视，大家好多听众应该也都知道，在年前的时候被我们家小朋友砸坏了，然后我们家在过年的时候换了一个华为的电视，导致华为它的电视的那个 APP 就是腾讯了，就不是爱奇艺。然后我这两天就特别想看一个犯罪的片子，虽然讲犯罪的片，但它其实还是有很多乐趣在里面的，叫做低智商犯罪。然后呢，它就是爱奇艺，我就真的在里面再重新下回来爱奇艺，再多加一点钱，这就是我可能比较喜欢的一个小爱好吧。
0: 哎，没错，就包括刚刚看的人说，就听广播呀，听广播难道就不是不怎么花钱的小爱好吗？对不对
1: 啊？
0: 那广播就是免费听的啊，听是特别听我们一零五四的，又有意思啊，又可以陪伴大家。
1: 我昨天还看到一个听众啊，他是去在合肥的路上，然后听我们的节目，在群里面艾特胡真说：“胡真，我现在在合肥，你知道吗？你们的信号真的很棒。”然后他说：“然后胡真说了一句特别大实话：你不会听的是网络吧？如果你听的是网络，你在泰国听的也很好。”他说：“哎，对了，你怎么知道我听的是网络？
0: 是因为你是用流量收听的，不是通过信号收听的、
1: 啊。”对啊，
0: 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的朋友，他说：“我感觉最不花钱的爱好就是躺着，
1: 躺着
0: 啊。对，他也说了，就是不太健康。然后他这个爱好怎么来的呢？他也说了。”原来我的爱好是逛街，后来呢降级了，因为逛街太花钱了嘛，
1: 花钱了
0: 逛超市，后来发现还是得花钱，
1: 后来呢改为什么了？
0: 遛弯
1: 但是后来觉得太累了，哎，我就改成躺着，不刷购物软件，看小说就可以了啊。
0: 那还不如刚刚我们群里面那位听众，他说午睡
1: 对对
0: 睡觉更省钱啊，睡觉啥都不用干，
1: 是的啊，
0: 睡觉还不容易饿，我说实话。
1: 但是我跟你说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周末的时候小朋友不在家，我就休息一会儿，我睡不了太长时间，浑身难受，就是还是得坐起来。因为你躺着，你除非你纯是在睡眠的过程当中，不然的话你肯定要看看手机呀，玩玩这个玩玩那个，如果你不站起来的话，就纯躺的话，你眼睛也受不了，后背也受不了，身体也受不了啊。
0: 是是是啊，然后包括我们刚刚这位朋友，她也是应该是一个女生啊，叫万事如意。她说呢，她说我收拾屋子，收拾包包，收拾冰箱，重新挂一下衣服以及擦皮鞋，爽。
1: 那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她这样子的。我们家每一个节气，或者说季节来临变换之前，我就要把所有的人的衣服全部都给他重新收拾一遍，旧的给他就是新的给他拿出来，旧的再给他塞回去啊，
0: 换季的拿出来，
1: 对对对，
0: 穿的换进去。
1: 我跟你说，当你工整的放在衣柜里面的时候，那一刻确实是很爽的。但是你把它掏出来那一刻真的很烦，
0: 对对对对
1: 啊。
0: 然后说那个小姨说最近爱上了拼豆，
1: 拼豆花钱。
0: 哎，我跟你说，真的就是这个爱好，我一直以为这是网上比较流行，没想到我那天打车，
1: 滁州好多地方都有拼豆。
0: 我那天打车，然后就是司机是一个妈妈，应该是啊，然后他就挂了一个拼豆，是一个蜡笔小新。然后我
1: 说
0: 哎呦，我说你爱好拼豆吗？他说不是，这是我女儿拼的，特别喜欢拼这个，然后给我挂了一个。
1: 是啊，我们滁州现在有很多拼豆的一些，比如说店面啊，干嘛专门就是给你去拼的。但是拼豆它很费眼睛，这个我后来看了一下，我还看了直播，看人家直播拼，这不就是每一个人就是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十字绣吗？拼豆我觉得就是当代孩子的十字绣，你知道吧？
0: 是是是啊，那这个人形容的也挺有意思的。你知道000的这个听众说呢？
1: 钩针哇，我好久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0: 他说一勾起来就发了狠，忘了情，完全心流。
1: 钩针是吧？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钩得非常漂亮，他还可以在网上面可以去卖的那一种啊。
0: 那确实挺厉害的，但是
1: 我们没有那个好手艺。
0: 是，我感觉这些爱好也不是特别省钱吧？
1: 对，
0: 我感觉买什么就我知道现在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拼豆也挺花钱的，就是
1: 花钱。
0: 就到店里面，你如果拼的话，一下午得几十块钱呢。
1: 是是是，而且你拼完了之后还有好像还要运，然后你不可能只拼一个，就当你拼多了之后，你就发现你好像整个人就被套住了一样，所有的爱好都是这个样子的。可能前期确实不会花你多少钱，但是到后期的话，那个费用都是还挺吓人的那一种啊。
0: 好，那接下来时间。

0: 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啦。
1: 嗯，
0: 那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小救星他这个发给我说呢，说想点播一首歌叫做
1: 奇妙的秘密。
0: 哦，这首歌我还真的没有怎么听过啊，来一起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啊，也是一首好像是英文歌曲，一起来听一听。

0: 好的，这首歌是我们听众点播的，叫《奇妙的秘密》，很温柔的一首歌。然后就巴山夜雨给我们留言了。
1: 哎，他说呢，这个中午来首歌提提神儿。
0: 是的，就给我们点了一首《红日》。我觉得《红日》这咱还是就得听那个粤语版本的，
1: 是
0: 不是啊？
1: 下时间用九二号不说啊，来送出这首李克勤《红日》。

0: 好的，听众要提神的，不知道巴山夜雨这个神儿提的怎么样啊？
1: 是的，是的啊，也是听大家，如果大家还是想点歌的话，那喜欢的歌曲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点播啊。然后关注到我们听众花不平说这个班是一天都不想上了，
0: 前面还自己屏蔽掉一个字，对不对啊？
1: 这怎么了？是不是听到刚刚这个歌？
0: 是的，就是有一种很想出去玩的冲动，你知道吗？
1: 你放首《蓝莲花》吧。
0: 我还看到有一个朋友圈发特别好玩，今天是个520，但是他今天为什么是个周三呢？就是好想出去玩，好想去吃饭啊，干嘛的啊？
1: 对，
0: 可能今天晚上跟他商超会比较忙碌一点吧。
1: 这个、听众麦，我没看懂啊。他说什么？没有520，我来看502了，是什么意思？哦，看电影了是吧？
0: 对啊。
1: 好，那希望大家这个今天过得愉快啊。那广告之后接着回来聊。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

0: 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密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2: 看到了。
1: 那你还闯过来？
2: 但我没看到你呀。
0: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3: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4: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5: 我是无双
4: 啊，喜欢风格聊正在为您直播，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是520，刚看到很多听众也在群里说了啊，别人过520，我去看502啊。
5: 是，
4: 那其实刚刚也有网友调侃说，别人在外面搂搂抱抱，我在公司好的收到；别人收到鲜花，我在外我的外卖收到一堆葱花。
5: 是的，别人在外面成双成对，我游戏消消乐只能消一对是一对。
4: 看出来很恨了啊。也是恨海情天了啊。
5: 是的啊，还说别人的浪漫与我无关，我就是个加班的倒霉蛋啊。说别人问我520怎么

0: 过，略过，借过，一笑而过哈。
1: 是是是啊，这是也是一种调侃。那毕竟今天还是一个正常的周三上班的日子啊。
0: 嗯。
1: 我相信很多人这个时间段，哪怕是有对象的，也是晚上在约，对不对啊？
0: 嗯。
1: 还有
0: 白天依旧坚守在岗位，对不对啊？
1: 嗯，是。还有朋友说呢，我外卖收到的是香菜，你们是葱花啊？都不爱吃是吧？
0: 因为你选择了不要香菜，不要葱花，对不对啊？
1: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的一些消息，比如说刚刚有人说不花钱的爱好，打麻将，打麻将不花钱，你认真的吗？
0: 打麻将确实你不能花钱，
1: 对，不能花钱
0: 啊。
1: 但是最近有人说到了，打麻将能预防老年痴呆，没错。告诉大家，就是怎么说呢？一些游戏，特别是一些需要思考的游戏啊，在老年人玩都可以啊。
0: 嗯，包括像掼蛋啊，干嘛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可以。包括我之前我们不是说一个那个新闻吗？说在美国有一个90多岁的老太太在玩游戏，然后她玩的太投入了，然后她其实她家里面，因为她是一个独居老人，有一些电话呀，或者是一个铃儿啊，她只要按一下就证明她还活着。就是因为她由于太投入了，然后别人都找不到她，最后在家中找到她的时候，她在疯狂的玩游戏哈。
1: 对啊，来关注一下这个一项研究认为呢，适度打麻将，老子不容易老。心理学教授解释说呢，麻将本质上就是教你把一堆乱牌理清楚，你每摸一张牌，想怎么出，猜别人手上有什么，大脑都在高速的运转，比无脑刷手机好多了啊！这种持续用脑的习惯能延缓认知能力的下降，对预防老年痴呆也是有帮助的。
0: 嗯，
1: 你看看以前说玩游戏不好，
0: 嗯，现在呢
1: 玩游戏还不错的了，比你玩手机好多了。
0: 是，但是哈，这个打麻将的时间也不能太长，因为连续坐着打牌不要超过2小时，最好每半个小时就起来活动一下。但是我跟你讲，打麻将最忌讳的就是站起来，最忌讳的就是上卫生间。
1: 为什么呢？回来
0: 就是运动，就水风水嘛，意思就是说我这个牌不能动，我现在动都不能动，你知道吧？就是我这个牌现在好得不了，牌特别硬，我要上厕所，就是今天谁都不能去上卫生间，就这种。
1: 那万一就是他手气是不好，想站起来运动运动转转运呢？也是有可能的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好久没跟大家聊影视作品了。
0: 嗯，
1: 先跟大家聊的影视作品是一部电视剧，而且是无双最近非常推荐的一部电视剧、啊。
0: 我推荐先生好几天了，先生对我爱答不理的。
1: 我看了，
0: 从头到尾看的吗？还是说只是几个一点片段？主要是没有会员，对。主要是他，因为他这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你会为一些小爱好花钱吗？真的会，对不对啊？
1: 对，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个国产悬疑剧。其实大家都知道，国产悬疑剧其实好作品还是蛮多的、啊
0: 哦，拍的好的也相当不错，对不对？
1: 要不就是相当的烧脑，
0: 嗯、
1: 要不然呢就是那个氛围特别的压抑。
0: 对，而且我记得好像每隔几年或者说每一年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片子，像前几年就是《狂飙》，就这种警匪呀、啊，或者是悬疑呀、啊，对不
1: 对、
0: 啊？
1: 对
0: 对
1: 啊，就是过去呢，悬疑剧在观众的心里早有建了一套标准的答案，要不凶手就是会布局，警察会推理、观众还边看边做阅读理解啊，就感觉有时候还特别的难受压抑。那谁能想到有朝一日笨人破案成了2026年的新型爽剧。
0: 嗯，
1: 来关注一下这个剧啊。
0: 那么追悬疑剧能够追出乡村爱情式的喜感，警察破案靠运气，劫匪创业靠嘴硬，反派天天被猪队友气到血压飙升，这部让观众笑声连连的剧就是5月4号上线的叫低智商犯罪。它是由刘海波指导，王骁、田曦薇、王传君等人主演的，他把传统的悬疑剧的剧本是全部掀翻了啊！
1: 大家说一下，他的作者是紫禁城
0: 啊，对对对对、
1: 啊，就是写那个隐秘的
0: 角落，还有他也是他本人是杭州的嘛，然后他经常上那个1818黄金眼，
1: 上过一次，你别说人家
0: 上过三次，
1: 上过三次，
0: 他上过三次，第一次是被骗，第二次被理发店骗。
1: 他是浙江理工的，好像
0: 是，对对对对，然后
1: 他是高材生的，他是高材生，结果他就是被骗了。
0: 对，然后包括就是这部片，不是他的歌曲叫什么？就城市叫做三江口，宁波原来就叫三江口。
1: 哎，
0: 但是这部片子其实是在哈尔滨拍的
1: 啊。
0: 嗯，那别人判案呢是靠推理，男主角是靠念诗，别人是抽丝剥茧，他靠误打误撞。抢银行的蠢贼放着旁边的门不走，地产老板的日常就是被手下坑到崩溃哈。
1: 嗯，整部剧呢就像一个这个草台班子啊，那个相信大家刷到过那个片段，就是两个蠢贼在银行抢银行，
0: 然后发现门没关，对不对？
1: 就他们在那儿拿个枪什么拿个刀在那、这个非常的这个威风、然后里面的那个一些这个怎么说呢？一些这个
0: 店员
1: 这个银行的柜员也是非常的瑟瑟发抖、结果一个柜员突然冲了出去，把旁边的门给关
0: 上了。是的，是的，是的啊，他们这种搞笑的段子还是比较多的，而且一开始他们在判案的时候还真的以为他是正常的，后来才发现。其实这个世界上就是巨大的草台班子。
1: 对啊，那目前呢，它的收视率也是非常。

0: 啊，非常的火爆。
1: 嗯
0: 啊，抖音上炸井盖、怀疑等片段也广为流传啊。
1: 嗯，
0: 弹幕区直接变成了大型许愿现场。
1: 嗯，
0: 说接张艺昂的事业运。
1: 是的，
0: 然后呢，张艺昂就是这个男主。
1: 对对对，
0: 啊、
1: 他属于就是过程全错，但结果全对。
0: 对，就是莫名其妙撞破了、哦、啊这个犯罪的这个现场。
1: 我就给你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他在。就是我现在真的发现他质问犯罪嫌疑犯他是有方式和方法的。他当时就是在审讯的时候就问了一个男子，你知道我们喊你来是干什么吗？因为他心里面慌嘛，他说我知道，我现在给你机会啊，对，我跟他有事儿。就其实他本来问他的就不是这个事儿啊，
0: 全炸出来另外一个大事儿、啊、
1: 是是是。然后、
0: 就是、你看得出来这个警察是、嗯、他们肯定是有能力的，但是止不住他运气太好了，
1: 对，
0: 就莫名其妙非常搞笑的撞破了一些。
1: 对，而且这里面我觉得还很好的就是他的那个背景音乐、
0: 嗯、
1: 就是他不说怀疑的怀疑嘛，然后他的那个歌曲你知道他只要怀疑的时候背景音乐就会怀疑，然后这里面还有搞，因为这里面那个烧饼，他两个蠢贼里面就有一个是烧饼演的，
0: 烧饼。
1: 然后烧饼在演的时候，里面搞笑的时候就会出现于谦老师的嚯，这个音效出来了啊。
0: 这配乐吗？这配音吗？
1: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子的啊。
0: 这还联动了，这是。
1: 嗯。
0: 哎，我看有网这个网友评论啊，烧饼在里面简直是天衣无缝的一个傻。
1: 哎，我跟你说真的，网友说艾伦你小心烧饼来了啊。
0: 是是。
1: 就草台班子的荒诞有时偏偏就是撞中了普通人的一个精神状态。我今天看到这个时候，我还看到网友说，你觉得这是很可笑，觉得啊电视上面只是拍摄。我再跟您说一个，真的有一个真实的例子，也是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它是类似于比如说我今天要杀了你，我买凶，我买200万、嗯、啊，我花200万要找人杀了你。
0: 我这么值钱呢？
1: 对，然后这个事儿就最大的是什么呢？我找到你，就是我先找一个人要那个人杀你，我就给他200万、嗯、但他呢又不敢杀，他自己留了100万找了另外一个人又留了多少万
0: 啊，懂了，
1: 最后找到
0: 层层外包是吧？
1: 对，最后找到那个人的时候他只剩10万了，这个10万块钱的人就找到你了，说我为了10万块钱把你杀了，万一把我搭进去怎么办？那我就跟你合作一把。然后呢，这个最后一个人跟他就假死，然后呢就是拍摄视频，然后发给他。最后呢，他拍完了之后呢，这个人就找不到他那个10万块钱了。最后他就把他们所有人都举报了，然后抽丝剥茧之后，然后他才发现原来他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原来我的命是花200块钱买200万买的。然后最后那个人说，原来。层层包到我这儿就10万块钱了，就这样的一个案子，确实在我们的中国真的有这样的案子发生、啊、
0: 一个实际的案例啊。
1: 嗯，
0: 好，那接下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为什么说这部剧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呢？就包括刚刚提到那个草台班子。
1: 嗯，
0: 其实大家这个以前，是工作的这个学习的时候，总会觉得嗯，这个世界是一个就是特别严谨，觉得自己很难就是适应的。结果工作了以后发现啊，项目是个草台班子，职场是个草台班子，
1: 是呢，
0: 那个人生都像最大的随机系统，大家一边崩溃一边硬着头皮往前演、
1: 嗯
0: 啊、没人真的运筹帷幄，更多的时候、嗯、不过是一群不太聪明的人在错误的跌跌撞撞中把事情做完。
1: 就大家不要天天看电影好像看那些比如说什么金融片哪、嗯、好像对这个市场运筹帷幄，没有，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一步步的走下去的那种感觉、
0: 嗯、
1: 那我们来说说这个男主角好了。这个男主角呢叫王潇，他也叫张艺昂，是电视剧里面的这个角色，他是平安省公安厅的一部刑警、
0: 啊、剧里面的这个、嗯、
1: 对对对
0: 这个职位啊，
1: 是的啊。但是呢就是他跟传统的悬疑剧的神探一样，他用专业的话术先稳住局面，就是有一个人他要跳楼嘛、
0: 嗯、
1: 但是呢他刚朗诵诗的时候说，你看小雨也在挽留你啊，我也在挽留你，他说你别过来，嘣，他跟人一起跳下去了就沦为笑柄了嘛，你知道吧啊。
0: 他念的诗呢，就是他念的那首诗、
1: 啊、还有那个普希金的啊，
0: 对对对对，
1: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干嘛的，他特别特别多啊。
0: 对，他就是又好玩又好笑啊、
1: 嗯、
0: 就是第一场戏就是他劝这个叫跳楼的人、嗯、结果把人劝跳楼了。
1: 是的是的啊。
0: 第一场戏就显得整部剧的气质不言自明。
1: 嗯。
0: 然后呢再比如说我们介绍一下的这个
1: 笨贼二人组，对不对啊，
0: 方超和刘直就是烧饼演的其中一个角色啊。
1: 嗯。 就是他们当时呢就是用那个大锤猛砸那个防弹玻璃去金店抢劫，黄金没抢到，反倒扛回来一个20斤的石头财神像。
0: 你别说，
1: 他以为那个是和田玉，
0: 对，那个很值钱，结果根本不值钱，
1: 不值钱，对对对啊。但是呢就这两个卧龙凤雏却能够从官员的小区换车的频率里面一眼看出谁是贪官哈，误打误撞卷进了

0: 更大的利益的网络。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们还就是可能傻了点，但是还是挺聪明。
0: 对，他们最后把就是这部剧其实是有两个线、一个是他们这个线，还有一个就是张扬的这个线，然后最后他们被串起来了、非常好，非常好。
1: 是是是，
0: 对，
1: 再聊一下、这个剧里最大的反派是王传君饰演的地产商人周荣他是最大的反派，但他本人不知道。
0: 对，
1: 他本人不太知道，
0: 其实他什么事儿都没做，我跟你说，
1: 对，全是他手下干的、
0: 对对对对 对, 对啊，而且在这里面他饰演一个就是有躁郁症的人，就是别人一说话的时候让他先吃药，你知道吧？然后里面还有很多搞笑的，就这里面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周荣旁边的那个助手是马旭东演的，他叫胡建仁，然后他要跟他一起去逃亡那个要跑路嘛，然后他说我要跑路，他说那你怎么跟我跑路？他说我要学英语，我要跟你在一起。然后那个王传君演的那个人说冈瓦纳不说英语，他说这么小众的吗？然后他们推测哪一天行动，那个里面人说了明天行动，为什么？他说胡建仁英语课都没来上，这么关键的事儿都没来上。
1: 是是是，这样一部打破传统刑侦剧的一部这个剧呢，就是让我想起了以前那个疯狂的石头明了自己啊。所以说啊，就其实今年就是大家为什么觉得这个世界是草台班的，今年出现了一个离谱的案件明了自己啊。所以说啊，就其实今年就是大家为什么觉得这个世界是草台班的，今年出现了一个离谱的案件还挺多的。就比如还记得你刚过完年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有一个
1: 罗浮宫失窃了，
0: 是法国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啊、
1: 大家都知道法国罗浮宫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以前都是在我们的课本上都感觉是一个文化的圣地，艺术的殿堂。
0: 是的，
1: 结果就几个贼就自己走进去了，
0: 就被那个了，对不对？
1: 就把东西偷了
0: 几个门面人穿着反光背心，开着升降机，光天化日之下就潜入了博物馆，七分钟割开了玻璃展柜，抢走了九件拿破仑时期的珠宝，而卢浮宫那个本该拍到来犯者的摄像头指向了错误的方向。
1: 有摄像头，但是、根本就没对准。而且你知道吗？就最搞笑的一点就是他是刚被偷几个小时以后，他们淘宝闲鱼，然后就开始转罗浮宫珍品刚偷来
0: 的。那这能追到他吗？肯定不能。
1: 开玩笑的，其实就是一个一些周边啊，类似像那个文物一些饰品，就觉得非常好笑。中国人也是会是做生意的啊。所以说，当观众看到这个地质上犯罪里的笨贼抢银行不走正门，偏要砸防弹玻璃，洗劫金店不拿黄金，扛走一尊石头像，反而会觉得这个在当现在好像也不是不可能。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说这部剧就是这个警察形象，在20年前根本就不可能，就大家觉得警察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现在发现，
0: 其实也是，对哈，反正就是我们不多说了，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到电视上面去看一看，我觉得还不错。但是最后呢，这个剧。这个集最后也是破了哈、挺快的，因为总共才24集，我现在是看到20集，因为我也知道大结局是什么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就不太想看，为什么？我想留着，因为确实里面很搞笑，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哎，这好不好看，我能不能看下去？你就去看吧，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笑话看，特别可爱、
1: 虽然表面看着是一个喜剧啊，但是他的走红或许是他替无数普通人保留了一个梦啊，什么梦呢？一个有点能力但不多的人，一个不想升官只想躺平的普通人，竟然也能被命运推完走。走着这一程啊，观众在这个主角张一郎身上许愿接事业运，又何尝不是替自己祈祷？在这个失控的世界当中，能不能让我也能刚好走到终点呢？
0: 是的，是的哈，我们也
1: 稍稍升华了一下啊，也说明了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这个主角，喜欢这个电视剧、
0: 对对对，我觉得这部片子真的挺不错的，推荐大家看看。因为什么呢？就有的人可能会喜欢看，就剧情比较紧凑啊，然后悬疑感特别强啊。但我个人就像这种片子啊，对我来讲还挺开心的，就是属于那种又在比较轻松的状态下把它看完了啊。
1: 好，那接下来时间送出好听的歌曲《不必为难》，我们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3: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声。
0: 我们是
1: 好事成双。
0: 在节目的尾声呢，再跟大家聊回到今天这个话题啊，你有哪些不怎么花钱的爱好呢？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刚刚我觉得刚刚最不花钱的应该是我们听众说的，睡午觉，睡觉啊，睡觉是绝对 不怎么花钱的一个爱好。但是你也不能天天睡，对不对？还是来一个这个。
1: 我觉得跟他的这个生活工作的习惯可能有关系。如果你特别符合睡午觉的情况，那你就睡嘛，对不对？如果不符合的话，那就小憩一会儿吧。睡时间太长也确实不舒服啊。
0: 我看到网上有人也问啊，就是有没有那种适合穷人不烧钱的爱好？他说我现在人到中年了，没有点爱好支撑，活着有点费劲啊。
1: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朋友多的话，真的可以跟朋友出去走一走，因为我们身边还是有很多好的风景，你是不一定能够看见的。
0: 走一走那可太花钱了。
1: 就在公园走一走啊，也可以啊，
0: 对
1: 不
0: 对
1: 啊？就像包括我们昨天不说了吗？昨天是什么？我昨天是世界旅游日，然后前天518是那个叫博物馆日，
0: 对
1: 不对？
0: 你去我们徐州市的这个图书馆博物馆，一分钱都不要花。
1: 而且他们两个挨得也很近，包括科技馆呐、都在那个附近。
0: 哎，对，都在城南市政府附近啊。而且他们的每个月啊，都有各种五花八门的一些活动，你可以去看一看。再比如说，还有人说呢，就是
1: 没事可以坐在桥头看人来人往，你可以做做高三的数学题或者高三的英语题，你会发现还是闲着挺好。
0: 根本一点不会，全问光了。
1: 是的，是的，
0: 是
1: 的。
0: 还有人说跑步啊，无聊了就去跑。有人问就是健身，有人好奇就是养生，有人追就是高冷。就跑步也确实是一个爱好啊。这个，然后他说，还有人说在自家楼下的水池是钓鱼，如果没有鱼，就去市场上买几条丢进去，然后再钓。问题是你得自家有水池子才行啊。
1: 对呀、还有比如说，躺着看手机啊，一天两顿饭呐、还有喝酒，喝点便宜的小酒，那这样你就会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快乐了、
0: 这个咱们也是、有人会这样觉得快乐，但咱们还是不推荐喝太多啊。
1: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去的，就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博物馆呐、现在很多的这个植物园、动物园也都开放，它的价格都不会很高，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好的啊，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闲话放开聊，很开心跟今天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时间啊。
1: 是的，
0: 明天应该不下雨了吧，我看了一下明天好像是不下，但是后天又开始下了。
1: 是的，
0: 但是就是好往好了想，就是这真的就是五月的这个末尾，结果天气还是这么凉爽啊。这两天天气还是不错的，我看了一下好像还有一直下到下周一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两天大家出门还是不要忘了带雨具了。
1: 嗯，是的，同时要提醒各位行车路上注意您的行车安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肾，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肾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肾装饰，
4: 我家就是雅
3: 肾
4: 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肾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

水中的鱼儿欢乐的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岳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4: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3: 树立法治观念，
5: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3: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呢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就可以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今天首先来和大家一起以案普法，关注法律方面的话题。那来关注到的这个是关于炒股的问题啊。2023年4月，张某通过手机 APP 与 A 证券顾问公司购买服务，并且签订了证券投资顾问服务协议，合同有效期为365个自然日。协议约定 A 公司提供证券投资顾问服务，辅助张某做出投资决策，但是不保证张某投资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仅提供投资建议供参考，由张某自行决定是否采用。张某应对 A 公司提供的证券投资顾问服务内容及所对应的投资风险做出独立的判断决策。张某应采纳了 A 公司提供的证券投资顾问建议、方案等服务进行投资，因此导致的损失由张某自行承担的。当天呢，张某向 A 公司支付了服务费用30万元。此后，在 A 公司的推荐下，张某买入了数只股票，但买入后大幅亏损。张某称 A 公司仅告知买入时机，未告知卖出时机，未履行合同义务，导致张某损失了50余万元。2023年10月，张某要求 A 公司退还服务费30万元。A 公司向张某退还18万元服务费后，张某向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A 公司退还剩余服务费用12万元，并赔偿经济损失50余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法院的审理。关于退还剩余服务费用的请求， A 公司收取张某高额服务费用，其服务的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证券服务技能，具有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但是根据在案聊天记录， A 公司工作人员在提供服务期间没有谨慎尽职，没有充分回应客户需求，经综合考虑合同履行期间具体情况，酌定 A 公司退还剩余服务费用的50%即6万元。那关于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张某在购买证券服务前已经点击确认风险揭示书， A 公司已向张某揭示服务原则是提供投资建议，自主做出投资决策，不保证盈利或者本金不受损失。 A 公司员工每次给张某个股建议时，均附注以上投资建议操作策略供您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对于服务及损失承担方式，在服务协议中也约定了张某应采纳 A 公司提供的咨询服务进行投资导致的损失由张某自行承担。张某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且具有主板创业板交易资格的投资者，应当知道投资有风险，股市不可能只有收益而无亏损，因此张某投资导致的损失应该由张某自行承担。综上，法院判决 A 公司向张某退还服务费6万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生效。证券投资咨询服务，它指的是取得资格的机构或人员为投资者提供证券投资的信息、分析、预测或建议的服务，咨询机构与咨询者之间形成合同关系。那证券投资呢，是一种风险投资，投资咨询机构要为投资者提供专业建议，不能承诺投资回报或保证稳赚不亏。咨询服务机构如果提示了投资风险，按合同履行义务，不存在其他违法行为，咨询者不能要求机构赔偿投资损失。所以呢，本案当中服务协议进行了明确约定，张某也确认了风险揭示书， A 公司无需对投资损失承担责任。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在提供服务时，应当对证券市场进行客观专业分析，向投资者普及专业知识，揭示投资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投资者应当多累积证券市场的知识，充分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辩证地去判断他人的投资建议，理性审慎地参与投资。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 法治滁州。
0: 一案普法，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案例呢，关于怀疑婚前隐瞒病史可否申请撤销婚姻的。女子婚后回娘家跳楼致重伤，男子怀疑女子婚前隐瞒精神病史，起诉撤销婚姻，要求退还彩礼26万元。女方否认隐瞒精神病史和收彩礼事实，后要男方支付治疗费用和后期的疗养费40万元。最近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调解了这样一起婚姻纠纷。法院查明，2023年6月，柯某与黄某经媒人介绍相识，同年10月依照当地风俗举行婚礼，并且依法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今年1月，黄某回娘家居住期间突然跳楼轻生，导致重伤，黄某父亲将他送往医院住院治疗。柯某诉称，自己去医院看望黄某时，无意中发现病历中陈述黄某患有既往精神病史2年有余，至此才得知黄某患有精神病。事后，柯某以黄某隐瞒精神病史为由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婚姻，但因黄某隐瞒精神病史证据不足，被法院驳回。此后呢，柯某改变了诉讼请求，以感情不和为由起诉离婚，并且要求黄某退还彩礼26万元。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李长青意识到该案的判决有难度。一是黄某隐瞒精神病史证据不足，又没有通过司法鉴定，一旦鉴定可能激化矛盾。二是男方称当初支付的彩礼都是现金，没留原始证据。三是黄某跳楼轻生后，前期救治费用已经花掉6万余元，目前还在治疗中，后续还需要做手术。随后女方否

任隐瞒精神病史和男方给彩礼的事实，称自己怀孕后被婆婆偷偷下药堕胎，一时想不通才跳楼轻生。与此同时，女方要求男方付治病费、后期疗养费40万元。庭审前，双方在法庭外大打出手，李长青联系当地派出所及时赶赴现场，疏散劝回双方家族众人。为了避免矛盾进一步升级，妥善化解纠纷，承办法官联合当地派出所、原被告律师组织双方进行背对背调解。在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批评教育了双方因为小事而大打出手的不理智行为，同时结合案情就责任分担、赔偿范围等对双方进行释法明理，讲明利害关系，沟通调解意见。女方生病期间，男方作为丈夫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换谁心里都难受，后期治疗需要更多钱，一旦有什么不良后果，麻烦会更多。毕竟呢，是在娘家跳的楼，娘家也有责任。现男方已经自动放弃彩礼，大家都各让一步，好聚好散。双方代理律师充分发挥懂法律、查民情、善沟通的特点和专业优势，既解法结又解心结，对原被告进行了耐心的安抚和疏导。双方态度有所缓和，柯某放弃黄某返还彩礼的要求，黄某也同意解除婚姻关系，但要求柯某支付治疗费用和后期的疗养费。经过李长青多次与原被告沟通，促使双方当事人互相理解，最终呢，双方达成了一致调解意见，自愿解除婚姻关系，原告柯某同意支付被告黄某补偿款4.2万元。我们来关注一下法官是如何说的。能否提供充分证据是撤销婚姻的关键。根据民法典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提出。民法典没有明确什么样的疾病属于重大疾病，但是根据母婴保健法规定，婚前医学检查包括了严重的遗传性疾病、指定传染病、有关精神病，经婚前医学检查，那么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出具婚前医学检查证明。当事人以对方隐瞒病史为由起诉撤销婚姻，需要提供相关证据来证明一方在婚前确实患有重大疾病，且未如实告知另一方。这些证据包括对方提供的婚前身体检查报告，证明对方在婚前已经知道自己患有重大疾病，婚前检查该疾病的诊疗单作为直接证据证明疾病的存在，证人提供的对方婚前故意隐瞒的证言，证明对方有故意隐瞒的行为。此外呢，还有当事人的视听资料、鉴定意见和勘验笔录等，这些证据必须要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因此，提供充分的证据是成功撤销婚姻的关键。本案当中，柯某以黄某隐瞒精神病史为由起诉撤销婚姻，但没有经过婚前医学检查，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实黄某婚前隐瞒精神病史，不符合撤销婚姻情形。但是由于本案的案情复杂，被告情形特殊，如果一味的机械判决将不利于化解矛盾，只有在平衡双方利益的基础上寻求最优解，才能促进案结事了人和。法官也提醒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恋人们，坦诚忠诚是婚姻最可贵的品质，如果一方确实患有重大疾病，应该向另一方坦诚相告，履行婚前告知义务。同时，国家提倡双方婚前共同进行医学检查或者相关的健康体检，既可防止遗传疾病及其他健康问题的出现，又可避免因身体原因而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和纠纷。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

0: 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票价的6.8折，单次最高优惠58.9元，24、90日计次票，64、30日的这个定期票两。
6: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7: 5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一案普法，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情侣分手的时候写下的还款协议是否有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事件的详细经过。李某与叶某曾经是男女朋友关系，2021年6月12号到2022年的2月23号期间，双方合作经营某公寓项目，但是未签订书面合作协议，也没有具体约定分红和风险负担，其中的项目支出皆是由李某来负责。2022年6月初两人分手，后来两人就交往期间的花费、合作项目经费对账结算，并且签署了还款协议。该协议载明叶某未归还李某的借款总额以及还款期限、利息、方式等内容。因多次催要无果，李某便将叶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叶某向李某返还借款及利息。叶某辩称，该协议系其出于维护与李某的情侣感情而出具，无法表明双方有直接借贷的意思，表示应属无效。那这个案子呢，就是民间借贷纠纷，双方对李某为该合作项目支出的案涉款项事宜无争议，但是对是否转化为借款存在争议。案涉还款协议具有双方的签名捺印，应该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叶某虽然主张该协议系为挽回双方感情而签订，但是未提交证据，且该协议所在内容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出具协议时的录音内容相互吻合，说明该协议确系经双方对交往合作期间款项对账后形成的具体金额，并且已就该款项转化为李某对叶某的借款达成合议，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已经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综上，法院判决叶某向李某偿还借款及利息，该判决已经生效。恋爱期间一方给予另外一方财物，到底是否构成借贷关系呢？我们应该结合生活经验，从给付的目的还有就是借贷合意等方面综合判断。情侣之间在特殊节日里面的转账，像520、1314这种有特殊意义的数额，一般会认定为赠与，除非有证据证明是借款。如果给付之时双方明确存在借贷合意，或分手之后双方按照借贷关系予以结算，则构成民间借贷关系，应该按照民间借贷关系来进行处理。男女双方在享受甜蜜恋爱的同时，应该保持头脑清醒，在考虑自己经济能力的基础之上，通过合适的方式向对方来表达爱意。如果双方多次发生数额较大的经济往来，最好能够提前做出明确约定，注明款项的性质到底是借款还是赠与。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法治滁州，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案例呢，是重组家庭中继子女该不该赡养继父母。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尊重和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都知道，子女对待亲生父母应当在经济上供养，在生活上照顾，在精神上慰藉，但是对继父母是否需要承担赡养义务呢？王某与前夫孙某新婚后生育了两子孙某策和孙某栋。孙某新因故去世后，王某又与张某于1995年8月29号登记结婚。2018年7月份王某去世，张某因确诊帕金森病，于2022年3月到2023年8月先后在多家医院住院治疗，花费大量的医疗费，且生活自理困难。张某多次向孙某策、孙某栋索要赡养费、医疗费，但是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张某遂将孙某策和孙某栋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承担赡养费、医疗费等费用。张某主张其与王某共同生活，将二被告抚养长大，但是呢，孙某策和孙某栋则辩称从未与张某共同生活过，张某也未对其尽过抚养义务。

其不应对张某承担赡养义务。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两个孩子，也就是孙某策和孙某栋是否与张某形成继父子关系，是否应该对张某承担赡养责任。法院认为，继父母要求继子女履行赡养义务的前提是父母再婚后，继父母对继子女履行了抚养教育义务，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未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无权要求继子女承担赡养义务。本案当中，王某与张某于1995年8月29号登记结婚，孙某策时年17周岁，且于1995年10月18号取得了 A2 正式驾驶证。张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时间孙某策仍在上学接受教育，故能够认定张某对孙某策未履行抚养教育义务，不能认定孙某策与张某之间形成继父子关系，故孙某策对张某无需承担赡养义务。而孙某栋在张某与王某登记结婚时已年满13周岁未到14周岁，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孙某栋虽然主张已不上学，但是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独立生活。另外，孙某栋的户口和张某在一起，故能够认定为孙某栋与张某之间形成继父子关系，应该对张某承担部分的赡养义务。遂判决孙某栋支付张某已产生的医疗费、养老机构服务费5218元，每年支付赡养费5700元，驳回了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近几年，婚姻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离婚后再择良人步入婚姻的也不在少数。但是在重组家庭当中，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能当然的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抚养教育法律关系的成立与否，不仅依附于生父母与继父母的婚姻关系，还需要结合继父母再婚时继子女的实际年龄、继父母对继子女的经济支持程度、教育保障情况、抚养教育时间、家庭身份是否融合等情况来进行综合的判断。本案当中，王某与张某再婚时，孙某策已经年满16周岁，且自主工作独立生活，未受张某的抚养教育，张某与孙某策未形成抚养关系，孙某策无需承担赡养义务。而孙某栋年龄尚小，仍然依靠张某生活，学习了较长时间，其应当承担赡养义务。关爱长辈，孝敬老人，让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尽享天伦之乐，是每个人应该坚守的基本道德准则，更是法律加以保护的公民权利和加以规范的公民义务。重组家庭虽然没有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但是生恩重，养恩义重，只要继父母对继子女之间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继子女就必须对继父母承担赡养义务，让老人安享晚年。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

0: 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2: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以案普法，和大家共同关注法治方面的话题。在黄色信号灯闪烁的十字路口发生交通事故，那这个事故的责任应该如何认定呢？2021年2月16号的1点53分，毛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沿国道240由南向北行驶，当行驶到国道240与金珠公路交叉口的地段时，与驾驶小型轿车沿金珠公路由东向西行驶的彭某相撞，事故导致毛某、彭某两人受伤，两车受损。案发时路口的黄色信号灯为闪烁状态。毛某和彭某分别呢是 A 保险公司和 B 保险公司的被保险人。 A 保险公司依保险合同向毛某支付了车辆损失11万余元之后，依法在该金额范围之内为行使毛某对彭某及 B 保险公司的赔偿请求权。由于事故之后毛某未及时报警，交通事故部分事实无法查清，成因无法判定。2021年4月29号，湖南省宁乡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7条规定，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建议双方就损害赔偿争议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因此 A 保险公司将彭某、 B 保险公司诉至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要求二者支付理赔款11万余元。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事故双方的责任划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本案当中，毛某在事故发生后未及时报警，致使事故

成因无法查明，事故双方责任无法划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毛某驾车通过国道240与金珠公路交叉路口时，在闪烁的黄色信号灯提示的湿滑路段行驶的过程中，未能减速慢行，并且及时避让右方来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2条规定的让右原则。因此呢，毛某应该在事故中承担70%的责任。同时，在行驶过闪烁的黄色信号灯提示的湿滑路段时，彭某未能注意观察车况，并且减速慢行，应该承担30%的责任。综上，法院判决 B 保险公司向 A 保险公司支付30000余元，驳回 A 保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目前，该案的判决已经生效。《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2条规定，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让右原则得以确立。那这个规定呢，在保护驾驶人的生命安全、维护交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法定通行原则，让右原则促使驾驶员主动关注路口状况，培养礼让先行的驾驶习惯，推动形成文明出行的交通文化，从根本上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水平。法官也提醒，交通事故发生后一定要及时报警，协助交警完成各项检测工作，查清事故成因，否则将会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为了避免悲剧发生，通过交叉路口时应该仔细观察，减速慢行，多一分谨慎就少一分危险。遵守规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生命的尊重。

日，环厨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厨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有

浴，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0: 好的，15: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跟着节气游滁州，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今天下午的天气变成阴天了，没有下雨了啊，但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因为上午的时候呢是下雨的。
0: 对，那么就目前的天气预报来看呢，应该这个雨啊就停了。一直持续到星期五
1: 啊，星期五可能还是有雨的。
0: 对，明天呢，看天气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哈。
1: 对，然后今天的温度是有下降的，能够明显感觉到凉意。
0: 是，本周到目前为止基本上都是阴沉的天哈。
1: 是的，是的，
0: 雨天。很想呢，在这个周末挑一个时间，出门转转。
1: 周六周日啊，暂时看呢，周六的天气还是还可以的，多云的一个天气哈。周日的话，天气预报显示有雨，但是呢，我觉得它应该不是整天都在下雨，所以呢，我们出行的话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哈。
0: 抽个空到咱们滁州周边去看一看，找一些这个古迹打打卡。
1: 开个车其实也很近了啊，
0: 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就能完成这场旅行。
1: 那今天在节目开始呢，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个，其实我们说去就能去的一个遗址。
0: 对，什么地方呢？赤湖铺桥。
1: 很多朋友可能听过这个名字啊，赤湖铺这个地方。
0: 对，赤湖铺桥呢在什么地方？你就沿着咱们这个牛奶厂啊这条路，一直到那个西溪涧啊，再往前走，你按照那个导航去行驶，很容易在这个田间啊找到一座古桥。这个古桥呢比较宽阔，规模比较大。
1: 是，然后呢，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赤湖城啊，赤湖铺。然后其中呢，这个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它的这个建筑，然后它这个桥的一个遗址，现在已经是被保护起来了。
0: 是明朝的时候这座桥诞生的啊，距今呢应该是600年的历史左右了。
1: 是，赤湖铺在清末的时候是集市。然后到那个现在的话，它确实是能够看得到曾经的

0: 这种时间留下的痕迹。
1: 对，因为呢这个古代哈，
0: 嗯，
1: 它是通往什么地方呢？南京，
0: 嗯，
1: 也就是那个京城南京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必经之路也是朱元璋老家凤阳啊，从凤阳去南京的话必须要从这儿走，属于官道，也是古代啊，嗯，高速公路。
0: 哦，
1: 所以说呢这一开始呢是有桥有驿站，
0: 嗯
1: 啊，后来呢发展到就像你说的这个，嗯，集镇一样啊，在这个地方
0: 是
1: 啊，有很多这个做生意的人啊。
0: 哎，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对赤湖铺桥等遗址啊，
1: 嗯，
0: 落实了保护性的措施，并规划变为我们文旅 IP 进行打造。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呢，很多朋友啊，
0: 嗯，
1: 听了下面咱们这段介绍之后，能够抽个时间到现场去观摩一下。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起滁州的古建筑，大家第一时间可能想到的是醉翁亭、丰乐亭，是清流观，是明中都的遗存。可在我们滁州城西，藏着一座被很多本地人都忽略的明代国宝级古桥，它是古滁州十二景时来飞琼的唯一实物遗存，是朱元璋往返南京和凤阳的必经官道，更是《儒林外史》里吴敬梓笔下多次提及的赤湖铺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600年时光，去认识这座藏在田园之间、沉默屹立的明代古桥。根据清光绪年间编纂的《滁州志》明确记载，赤湖铺桥在州西15里，换算到今天的地理位置，就在琅琊区西涧街道官庄村赤湖铺，距离咱们滁州市区大约7.5公里，就在城西水库上游清流关的脚下。早在北魏时期，这里就设立了赤湖县，修建了赤湖城，是南北朝时期滁州重要的军事商贸城池。因为这片区域的山体遍布赤红色砂岩，湖水清澈时远远望去一片赤红。赤湖这个名字从南北朝一直沿用至今，到了明代，这里成为了两京官道上的官方驿站，叫赤湖铺。铺就是古代的驿站，专门供来往官员车马休息补给。久而久之，横跨十来涧的这座桥就被叫做赤湖铺桥。民间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俗称，叫母桥，和上游 1.5 公里的官庄桥、公桥合起来被当地人称作公母桥，这也是滁州民间流传了几百年的说法。很多朋友第一次来到赤湖铺桥都会特别惊讶，在这么安静的一个乡村河道上，怎么会有一座规模如此宏大的明代古桥呢？咱们先来看看这座桥的建筑数据，这可不是随便的小桥，放在当年绝对是官道上的超级工程。赤湖铺桥是一座单孔砖石拱桥，整座桥全长60米，桥面最宽处18米，顶宽13.3米，桥拱高度18米，单单桥洞的跨度就有10米，桥面全部是由厚重的青石条铺砌而成，桥拱是双层砖砌拱券，工艺极其考究，就算放在今天也是体量不小的桥梁工程。大家如果亲自走到桥面上低头仔细看，就能发现青石路面上有2道深深的车辙印，2条车辙相距1.7米，深度有1.5厘米，这可不是现代人刻上去的，是明清600年间无数马车骡车日复一日碾压出来的痕迹，这种印记需要成千上万次的车轮摩擦才能形成。这2道车辙就是当年这条官道上车水马龙最为真实的见证。更有意思的是，桥面两侧的青石板上还能看到整齐的毛榫孔洞，文物专家考证，明代这座桥上原本建有廊亭，供来往行人遮风挡雨、歇脚避阳，相当于古代的公路服务区，只是后来廊亭损毁，只留下这些建筑痕迹。一座桥的命运永远和一条路紧紧相连，赤湖铺桥能修得如此雄伟，核心原因是它踩在了明代最重要的两京官道之上。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明朝初年朱元璋定都南京，又在老家凤阳修建了明中都，南京和凤阳之间就修了一条国家级官道，也就是咱们滁州人口中的古京道，而赤湖铺桥正是在这条官道之上。滁州段的核心咽喉要道，往北走过清流关直通凤阳，往南走

直达南京城，所有来往两京的官员、军队、商旅都必须从这条桥上经过。换句话说，当年朱元璋回老家凤阳祭祖，文武百官北上南下都要走这座桥，正因为它是国家级官道的必经之地，朝廷才舍得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这一座宽阔坚固的大桥。哪怕几百年过去，桥体依然保存基本完好，经历了岁月的风风雨雨，依然屹立不倒，足以见得明代造桥技艺的高超。如果说官道是这座桥的筋骨，那文人墨客的笔墨就是这座桥的灵魂。很多人不知道，咱们古滁州十二景里排名靠前的石濑飞琼，它的原址就是赤湖浦桥下的溪流。石濑涧就是桥下这条小河的古称，当年这里水流湍急，河水冲击河床的青石，水花飞溅，洁白如玉，远远望去就像无数琼花在空中飞舞，所以得名石濑飞琼。在明清两代是滁州最有名的自然景观之一，和醉翁亭、丰乐亭齐名，是无数文人打卡的网红地。清代大文豪吴敬梓就是咱们滁州全椒人，他在《儒林外史》里多次写到滁州的山水，其中石濑飞琼的景致就被写进了书中。赤湖浦桥也跟着这一部传世名著被永久载入了江淮的文化史册。不止吴敬梓，明代礼部侍郎陈敏政、清代诗人王士珍、袁枚，这些文坛大家都曾走过这座桥，写下过吟咏清流关石濑涧的诗句。可以说，一座赤湖浦桥串联起滁州从南北朝到明清跨越千年的人文历史，这也是它区别于普通乡村小桥珍贵的地方。600年的时光足以让沧海变桑田，赤湖浦桥的命运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上世纪50年代，为了解决滁州城区的饮水问题，咱们修建了城西水库，也就是今天的西涧湖。水库蓄水之后，原来的赤湖被彻底淹没在了湖水之下，曾经的车马喧嚣的官道也被慢慢废弃，赤湖浦桥一下子从国家级官道枢纽变成了城郊安静的乡村小桥，不再有络绎不绝的车马，只有桥下的溪水还在静静流淌。到了今天，随着现代公路四通八达，这座桥彻底失去了交通功能，平日里只有附近的村民、寻访古迹的游客偶尔走上桥面，看看这座沉默的古桥。曾经热闹的驿站集市早已不复存在，只有桥面的车辙、风化的青石还在默默诉说着当年的繁华。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赤湖浦桥保留了最原始的明代风貌，没有商业化的改造，没有现代化的修饰，我们今天站在桥上看到的风景和600年前古人看到的几乎大致一样。这种原汁原味的历史遗存在滁州已经越来越少见了。可能很多滁州本地的听众都没有去过赤湖浦桥，建议各位啊，在了解了之后，哎，可以到现场去观摩观摩。我们总说滁州的美藏在山水之间，藏在历史深处，我们习惯去打卡那些名气响亮的景点，却常常忽略了家门口这些沉默的古迹。赤湖浦桥600年风雨飘摇，见证了王朝更迭，更见证了车马繁华，也见证过时代变迁。它没有醉翁亭的名气，却承载了滁州最厚重的官道文化、山水文化。如今它静静卧在滁州西郊的田园里，等待着更多的滁州人去发现它、读懂它、守护它。一座古桥就是一段乡愁，也是我们滁州人独有的历史骄傲。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5: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3: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6: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在滁州呢，有一个地方啊，被我们当地人称为半个滁州人都去过的周末去处。最近呢，它在各个短视频平台也相当的火爆，就是我们的滁州狗市半城烟火大集。这里没有精致的装修，也没有品牌的专柜，但有的就是最接地气的烟火气，最真实的老滁州生活。在2025年，滁州狗市半城烟火大集入选完美消费新场景特色场景。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个大集，感受我们滁州最地道的烟火江湖。滁州狗市是滁州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周末集市，位于南桥区，每逢周末开市。这里不仅卖宠物，还有花卉、古玩、小吃、日用百货等等等等于一体，是滁州人周末淘宝的好去处。我们先来说说滁州狗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最初啊，这里是滁州人买卖宠物的聚集地，尤其是狗市最为出名，所以叫狗市。后来随着规模的扩大，这里就逐渐

发展成为宠物、花卉、古玩、小吃于一体的综合市集。每逢周末，滁州人全家出动到狗市逛一逛，已经成了很多家庭的固定节目。一位老滁州人回忆道，我小时候就跟着爸妈来狗市，现在我有自己孩子了，周末也带孩子来，这里的热闹劲儿是商场比不了的。滁州狗市不仅是交易场所，更是滁州人社交的江湖。街坊邻居在这里碰面聊天，朋友们约着一起逛吃，老人们在这里淘古玩聊收藏，狗市的热闹就是老滁州生活最真实的写照。最近啊，看到很多短视频平台的博主来到了我们的滁州狗市，发现滁州狗市这么大，该怎么逛吃呢？那么今天就跟大家来说说逛吃攻略。第一板块，宠物区，狗市的灵魂所在，各种品种的狗狗、猫咪、兔子、仓鼠、小鸟，萌宠云集，即使不买，光看看这些小动物就能治愈一周的疲惫。第二呢，我们可以来到花卉区，有很多的绿植、鲜花、盆景、多肉，滁州的植物杀手们到这里淘一盆容易养活的绿植，也是周末的必修课。当然第三板块是我们的这个老物件古玩区，有古董、钱币、文玩，这里呢也是滁州老炮儿们的地盘，一件件的老物件诉说着岁月的故事。第四板块，美食区，哇哦，这也是大家到滁州狗市必打卡的一个区域，大家随处可见的各种摊点，逛累了或者你刚到就直奔美食区，小吃呢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有滁州的蚝油串，还有我们的狼牙酥糖，还有我们滁州各个特色小吃，比如说雷管板鸭、管板牛肉，当然还有很多的夜市小吃都会出现在我们的滁州狗市，大家是边走边吃，嘴巴和眼睛都闲不下来。为什么我们说滁州狗市还是半城烟火大集？有人说呢，是因为每逢周末半个滁州城的人都会来狗市，也有人说因为这里汇聚了滁州最浓郁的烟火气。无论如何啊，狗市打卡现在已经成为滁州人在周末生活休闲方式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场景，年轻情侣手牵手边逛边吃，一家三口推着婴儿车，孩子可能在车里睡着了，大人在挑绿植，老人家提着鸟笼和老伙计们在古玩摊前盘道，小朋友们蹲在宠物笼前央求妈妈买一只小兔子回家。一位来到狗市的游客感慨道，我是第一次来滁州狗市，真的太热闹了，这种接地气的地方比商业化的景区有意思多了，能真正感受到这里人的生活状态。狗市的开放时间呢是每逢周末开市，建议大家呢可以上午前往，这样摊位最全，人气也最旺，我们可以在九点前啊抵达狗市，从宠物区开始逛起。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边走边吃。各位啊，如果有想购买的东西，像家里养宠物的，想要添一些宠物回家的，还有一些多肉植物的，当然了还有滁州的一些特色小吃，可以带回家当伴手礼。当然也提醒各位啊，我们滁州狗市周边呢是停车位非常紧张的，而且在狗市当天呢还会有交通管制，大家可以把车辆停得稍微远一些步行，或者直接打车坐公交前往。从宠物区的萌宠云集，到花卉区的绿意盎然，从古玩区的老物件故事，到小吃区的舌尖诱惑，滁州狗市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了我们滁州人最接地气的周末记忆。如果你想体验最地道的滁州烟火气，想在周末来一场淘宝之旅，逛吃逛吃度过一个休闲的周末，那一定要去一趟滁州狗市。

众朋友们大家好，有人说全椒的美一半藏在太平古城的灯火里，一半沉在碧云湖的清波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离开城市的喧嚣，走进这座被作家叶欣赞为好一片碧云的人间仙境——全椒碧云湖。碧云湖原名黄栗树水库，始建于1959年、1965年建成，是安徽省十大水库之一。它像一块巨大的翡翠，镶嵌在全椒县城西北约23公里的群山之中。很多人好奇，碧云湖这个诗意的名字从何而来？1992年六月，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叶欣来到这里，被万顷碧波、水天一碧的绝景深深打动。他望着湖面青山倒影、浮云轻摇，脱口赞叹：“好一片碧云！”随后欣然提笔，将这片湖命名为碧云湖，还写下散文《到碧云湖去》。从此，黄栗树水库有了这个流传至今的雅号。碧云湖水域面积16.8平方公里，相当于20000多个足球场大小，总库容超2.4亿立方米。是滁州全椒约70万人的重要饮用水源地，也正因如此，这里的生态被严格保护，保留着近乎原始的自然风貌。这里有山奇、水秀、石怪、灵幽四大特色，湖水常年清澈，深水湛蓝，浅水见底，晴天的时候风影倒映，雨天的时候烟波浩渺。四周262平方公里流域被全森林覆盖，阔叶林、针叶林郁郁葱葱，负氧离子浓度高出县城数千倍，气温比县城低3到5摄氏度，是天然氧吧避暑胜地。盐湖怪石林立，鹰嘴石、老虎石、乌龟山、蚂蚁山、双人仙石、八仙石，每一块都形神兼备，藏着古老传说。湖湾曲折，10多条支流引入深山，形成小三峡般的幽深峡谷，两岸有很多峭壁，野趣横生。碧云湖不只有山水，更藏着千年人文。我们沿着湖岸探寻那些有故事的地方。在碧云湖的湖畔有一处凌空而出的巨石，便是钓鱼台。

相传姜子牙曾在此执钩垂钓，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典故在这里有了实景。史书记载，这里鸟道幽深，飞泉触石，与陕西渭水、浙江桐庐等古钓台齐名，被称为中国第五大古钓台。湖西南耸立着车谷间，一笋嶙峋半插天，是全椒海拔最高的山峰，登顶可俯瞰全湖，云海翻腾时宛如仙境。另外就是水帘飞玉，这也是古全椒八景之一。深山之中，水帘飞玉瀑布飞流直下，石边生苔，水声清悦，自古就是文人墨客打卡地，位列全椒古八景。从大坝乘游艇800米便是湖心岛，小岛约1平方公里，绿树成荫，四面临水，岛上有渔家、民宿、餐厅，可以吃湖鲜、住木屋，体验世外桃源的慢生活。听完山水和人文，很多朋友想问碧云湖怎么玩最舒服。如果您是自驾的话，可以从全椒县城到碧云湖大概20公里，走旅游环线30分钟可达。当然建议您可以走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一路都是湖光山色，自驾游的时候啊特别的治愈。那么到了这个地方，一定要去打卡一下碧云湖的鱼宴哈，比如说鳙鱼啊、鲫鱼啊、银鱼啊，现捕现做，鱼汤奶白，鱼肉鲜嫩，滁州一绝。农家土菜馆里面会有散养的土鸡、应季野菜，以及马场羊肉面、管坝牛肉，地道全椒味儿，在这个地方您都可以体验得到。对于碧云湖最佳游览季节，春天的时候啊，4到5月份这个时间点呢，您来到这儿，山花盛开，湖水清绿，踏青最佳的时间段。如果您是秋天9到10月份来到这儿，可以看到层林尽染，天高气爽，摄影的话特别的出片。那么夏天来的话，您可以感受这里的清凉啊，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如果您是冬天来到这儿，可以看到湖面薄雾，静谧空灵，各有韵味。我们常说碧云湖是全椒的母亲湖，它不仅是风景，更是民生工程。首先是它的防洪作用，守护着下游安全，另外它也滋养着近20万亩的农田，保障滁州全椒70万人饮水安全。同样因为它是水源地，开发始终以保护优先，才让我们今天仍能看到这地方未被过度打扰的纯净山水。一湖碧云，十里青山，千年传说，万家甘甜，这就是全椒碧云湖。没有拥挤人潮，只有清风绿水，远山近岛，既有自然之美，又有人文之厚。如果您累了倦了，不妨来碧云湖走一走，乘一艘船，看云在水中，山在画里，品一壶茶，听风过林梢，鱼跃清波，在这片晚冬的净土上，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浦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天长，河湖交错，水网密布，是苏皖地区著名的鱼米之乡。优良的自然条件使得当地的水产资源十分丰富，鱼自然成为了当地餐桌上的一道美妙食材。大暑

0: 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此时天气炎热，饮食也宜清补开胃，易消化。千秋烩鱼羹便是天长家家户户钟爱的一道清补美食。每年夏季，生长成熟的昂刺鱼活跃在天长的河湖水域中，因其肉质细嫩，味鲜刺少，成为烩鱼羹的主要原材料。
1: 烩鱼羹呢，是我们天长呢本地的一道特色的羹菜。这道菜呢，主要是呢咸味鲜浓，啊，微辣、微酸，比较适宜老人小孩吃。
0: 千秋烩鱼羹也叫鱼羹汤，选用本地野生昂刺鱼，再加上粉丝、鸡蛋、葱、姜、香菜等辅料制作，所需材料和做法并不复杂。先将葱、姜、香菜切末，昂刺鱼入锅煮熟捞出，煮熟的鱼剔除鱼骨，只留下细嫩的鱼肉。起锅热油，倒入葱姜爆香，将鱼肉倒入煸炒，放入盐、香醋等调味料，加入一碗鱼骨熬出的原汤。煮开后，放入提前泡好切碎的粉丝，将鸡蛋液倒入锅中，边倒边搅。出锅前再放入香菜，撒适量胡椒粉，一道香气扑鼻的家常菜就做好了。鱼羹汤既有鱼汤的鲜美，又因加入香醋开胃可口，鸡蛋细如银丝更是点睛之笔。这道菜也被天长人视为来客必上的当家花旦，用最简朴的食材做出家常美味，几条七八寸长的小鱼就可以做出一锅鱼羹汤，让全家人吃得心满意足，让每一条鱼的价值发挥到极致。一碗鲜美可口的鱼羹汤，既是一道美食，也蕴藏着勤劳百姓的持家智慧。
2: 二三四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白。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相约最美五月天。

0: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1: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各位下午

0: 好，北京时间1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 我是季静。
0: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1: 路况消息，欢迎您在我们的车友群发送和提醒，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昨天全省出现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西部、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最大岳西河口寺水文 122.5 毫米，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有68个站出现了短时强降水，三个站雨强超过了30毫米每小时，最强怀宁石径 34.8 毫米每小时。
2: 那么降水方面来看，今天沿江的江南有中雨，局地大雨，21号降水减弱，22至26号我省仍然多降雨过程，其中22号大别山区和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24至25号我省还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7号之后全省转为晴到多云天气。
1: 那么在整个的降水方面呢，这个20到2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受降水影响呢也是有所跌破哈，25到29度了，28号开始全省气温也将会升高，28号到29号全省最高气温28到31度。
2: 26号之前我省都多降水，阴雨持续时间长，自涝灾害风险高，要关注阴雨天气对下收工作的不利影响。
1: 来关注具体预报，21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2号全省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3号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24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是大雨，25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6号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雨，27号全省阴天转多云，28号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29号全省晴天到多云。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来关注最新的交管动态。近日 S18 宁河高速合肥段炯阳河特大桥实现了全幅合龙，作为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其全幅合龙标志着桥梁主体工程圆满收官，为项目按期通车及合肥大外环路网建设提速注入强劲动力。
2: 据了解，炯阳河特大桥全长 2.5 公里，线路两次跨越炯阳河，横穿省道 S215 炯黄路，是宁河高速合肥段第四座完成合龙的特大桥。面对施工受限、边界多、协调任务重等挑战，大桥采用多元组合结构体系，共架设870片预制小箱梁，布设65米的钢箱梁，主桥为270米悬交连续梁，预制的装配钢混结合和大跨度的悬交等技术于一体，施工工艺复杂，集成度高。
1: S18 宁河高速合肥段是G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的南环东段，截至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完成 72%， 路基完成 88%， 桥焊完成 93%， 隧道完成 73%。
2: 宁河高速合肥段建成后，将对完善安徽省高速公路网布局，提升合肥都市圈路网通行水平，推动合肥市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合肥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近日 G4211 宁芜高速公路芜湖至中明段改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招标工作正式启动，这条串联芜湖铜陵的沿江交通要道即将迎来升级改造，建成后将补齐宁芜高速全线通行短板，进一步畅通皖江城市带互联互通大动脉。
2: 宁芜高速

0: 苏芜湖至钟鸣段北街已建成通车的宁芜高速皖苏界至芜湖枢纽八车道智慧高速段，南连铜陵钟鸣枢纽串联了芜湖宜江区、繁昌区和铜陵宜安区，是南京至皖南地区重要的交通主干线。当前路段为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100公里。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车流持续攀升，交通拥堵情况时有发生，节假日尤为突出。路段通行能力和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1: 日前呢，安徽省交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发布 G4211 宁芜高速公路芜湖至钟鸣段等项目改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招标公告。本次改扩建工程将沿现有高速老路进行拓宽升级，路线将上跨青弋江、金山河、漳河，下穿205国道、商河杭高铁等重要交通干线，路线全长约55.4公里，按双向八车道标准建设。
0: 那么宁芜高速芜湖至钟鸣段是宁芜高速全线唯一未实现八车道升级的路段了。本次改扩建工程完工后，将实现宁芜高速双向八车道的贯通，南京芜湖至铜陵、池州等地的行车时间将进一步缩短。同时该项目将进一步的强化芜湖铜陵两市互联互通，带动沿线城镇建设、产业发展和文旅融合，为皖江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2: 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继续来关注。近日 S19 淮南至桐城高速公路桐城至舒城段项目杭布河特大桥首桩顺利开钻，标志着该项目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
0: S19 淮桐高速舒城至桐城段是安徽省南北向的重要通道，也是合肥都市圈环线放射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44公里，起点衔接在建的 S19 淮桐高速合肥段，途经舒城县的千人桥镇、百神庙镇和舒茶镇，以及桐城市大关镇，终点设枢纽互通和德上高速相接，全线按照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的标准设计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设置互通立交4处，开放式服务区1处。
1: 该项目是落实河路同城化战略，加快陆安融入合肥都市圈的关键举措，建成后将串联合肥国际港务区、杭布产业新城等四大产业园区，辐射沿线8个乡镇62万人口，有效缓解 G3 金台高速206国道交通压力，构建皖北与安庆、池州等地块的相关联络通道。

0: 5月18号，记者从合肥市城乡建设局获悉，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两大关键工程通过验收，意味着离建成投运更进一步了。
1: 近期在建设部门统筹部署下，合肥市建筑质量安全监督站全程靠前监督，严把验收关口。 S1 线110千伏主变电所的系统集成标子单位工程与风水电安装以及装修的总承包一标二标共有6个站点子单位验收相继顺利通过。
0: 根据相关人士介绍，本轮验收覆盖范围广，专业系统多，技术标准高，在110伏主变电所系统集成标验中验收当中呢，监督人员重点围绕外线供井、铁塔基础混凝土强度、防雷接地电阻、火灾报警系统、视频监控、智能运维系统及各类机电设备使用功能进行现场抽验，所有检测指标均满足设计要求。
1: 与此同时， S1 线风水电安装以及装修总承包一标二标覆盖 T2 航站楼站、科学中心站、四里河路站等6个站点及一处中间风景跟随所，涵盖通风、空调及排水、建筑电器、站内装饰装修等核心施工内容。
0: 针对验收中发现的细节问题，合肥市治安站现场督促各参建单位举一反三，真正做到验收一次提升一批，规范一类，为 S1 线建成投入运营做好保障。
1: 之前有媒体报道，随着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通车运营的进入倒计时，长丰县积极实施复绿增绿行动，以大块面复绿和微空间精雕相结合的方式推进 S1 线沿线绿化升级工程，将这条轨道交通的出行快线打造成四季有景的生态绿廊。

0: 桥上车来车往，桥下能充电洗车，还能购物休闲。近日在合肥市蜀山区南二环与合作化路金寨路高架的交汇区域，一处高架桥下空间迎来了华丽转身，南二环光储充换检一体化超充电站正式投入运营。该项目不仅高效盘活了城市闲置地块，更成为集低碳补能、休闲消费、智慧停车于一体的综合性站点。
1: 该地块此前处于长期闲置状态，为提升城市空间利用率，蜀山城投携手中城投、新源新能源集团创新引入了光储充换检一体化模式。站内规划总车位198个，其中专用的充电车位98个，充分满足新能源汽车用户的补能需求，同时具备响应虚拟电厂调度能力，是典型的微电网示范项目，为城市能源智慧管理提供了重要支撑。
0: 在能源配置方面，该停车场搭载了1兆瓦光伏发电系统，配合的是1兆储能设备以及兆瓦级柔性充电队，实现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绿色用能模式，依托微电网架构设计，实现能源的自主生产、存储与高效调配，可灵活响应虚拟电厂调度指令，助力电网削峰填谷稳定运行。同时站内配备80把直流快充枪，并引入宁德时代未来品牌换电站，可为不同品牌的新能源车型提供高效便捷的换电服务。
1: 除了先进的充换电基础设施，该项目还融合了城市文化休闲和便民生活消费场景。目前充换电区域及停车场已经率先投用，便利店、智能洗车、咖啡店、快餐店、烘焙面包店和生鲜水果店等商业的配套设施正在规划有序推进建设，未来将为市民提供补能、消费、休憩为一站式的服务体验。
0: 近年来呢，合肥持续推动光储充智能停车场的建设，已先后投入了四季花海光储充电一体化充超充站、宛和路光储充一体化超充站、桂池路与合作化南路交口光储充智能停车场等多个项目。本次南二环超充站电的站点的落成，意味着在城市交通能源基础设施与闲置空间复合利用方面再上新台阶，为全市乃至全省城市综合能源站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样本。

0: 北京时间16:14，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我们再见。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FM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相约最美五月天。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3: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你。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北京时间16:22，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寂静，
2: 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3: 路况消息在我们的车友群可以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新国标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不得超过20千米每小时。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盯上了这条红线，通过生产销售解限速工具牟利，给道路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2: 近日，合肥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覆盖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的电动自行车解限速的犯罪团伙，十名涉案人员全部落网。
1: 这个事情呢要从一次网络巡查说起哈。合肥市公安局环食药支队民警发现，在淘宝、闲鱼、抖音等平台上，有人在悄悄的兜售电动自行车解限速工具。卖家宣称可以破解多个知名品牌电动自行车的限速设置，超速提示音也能一键关掉。
2: 警方敏锐的判断，这背后很有可能藏着一条完整的黑灰产业链。经过了深入调查发现，线索指向了合肥市包河区一家不起眼的电动自行车门店。
1: 那一家街边小店怎么就能够掌握破解技术？警方判断背后还有蹊跷。
2: 新能源科技公司技术作恶，非法研发了解限速的控制器。
1: 警方顺线深挖发现呢，这个涉案的解限速软硬件竟来自本地的一家新能源科技公司。
2: 5月14日，合肥市公安局环食药支队联合包河分局交管支队以及包河区的市场监管局，对涉案门店和科技研发公司展开了联合执法检查。
1: 现场检查发现，该软件公司涉嫌非法研发、生产并向全国销售用于解除电动自行车限速的控制器，销售范围覆盖四川、广东、广西等省份。
2: 警方当场抓获十名嫌疑人，查扣用于解限速的电机控制器101个，研究用车11辆，研发改装平台2套，并提取了大量的解速软件安装包、操作教程和交易记录。
1: 300元一个控制器，车主呢可以自己手动去提速了。
2: 据嫌疑人张某和谢某某交代，买家下单之后，他们会邮寄一个专用的解速器以及图文教程，买家扫码就能自己动手轻松的解除限速，单个售价250到400元不等。
1: 办案民警介绍呢，这家公司十分谨慎哈，不直接对接小经销商，而是寻找大客户层层分销，由此来规避风险。
2: 然而百密一疏，一名内部员工私下与线下的门店勾结，在网络上引流销售，再由门店发货，最终露出马脚。
1: 更让人捏把汗的是，合肥市公安局环食药支队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大队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明知该行为违反新国标、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大肆生产销售，使用了解速器的电动自行车呢，最高时速可解除限制至70至90到90公里，电动摩托车甚至能飙到130至140公里，在道路上行驶是极其危险的。
2: 那么多警种也在协同作战，形成全链条打击合力。针对这一危险危害公共安全的突出问题，合肥警方多警种协同作战，并联动市场监管等部门，对非机动车非法改装形成全链条的打击治理合力。
1: 相关负责人介绍呢，此次案件当中，环食药、交警、网安、法制等警种与区市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多次召开了案件会商会议，围绕非法改装行为的法律适用、证据固定、立案标准等问题反复研讨，统一执法尺度，为案件侦办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
2: 目前，10名涉案人员因涉嫌构成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

0: 同工具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交警提醒哈，这个解限速呢，它不是一件小事，它让车辆速度失控，制动距离大幅增加，事故说来就来。
0: 请广大电动自行车的车主自觉遵守法规，别为了一时快赌上一辈子的安全。
1: 交管部门同时表示，将持续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的查处力度，对涉嫌超速、非法改装的线索逐一溯源追查，坚决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好，我们再来关注油价的最新消息。那明天呢，也就是5月21号到24时，国内油价又将迎来调价窗口。根据金联创测算，截至到5月20号第九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105.09美元每桶，变化率为1.94%。预计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上调11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的话，以92号汽油为例，涨幅为8分钱左右。最终涨幅还要看最后一个工作日国际油价的表现。不过，随着参考国际油价均价的抬升，预计最终涨幅还会略有上升。

0: 麦浪翻金，农机奔忙。当前的正值三夏农业生产关键窗口期，安徽交控集团、皖通公司以及各营运单位呢，把服务下收作为了践行惠农使命的重要抓手，紧盯跨区联合收割机运输通行需求，打出一套有力度、有温度、有速度的服务组合拳，为广大农机手铺就高效、顺畅、暖心的丰收快车道。
1: 各家营运单位提前组织收费班组，开展专项轮训，确保一线员工个个是政策明白人、查验的多面手。在各个收费广场均设置了专属咨询台，创新推出了手绘图解指南和漫画展板、宣传单页等可视化宣传物料，把免费通行条件、证件查验标准等政策要点转化为一看就懂的秒懂攻略，农机手扫一眼就知道怎么走、怎么办。针对跨区作业证的核验、预约通行和超限许可等高频提问，现场工作人员提供了一对一的答疑服务，让惠农政策真正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实现了精准商贯和落地见效。
0: 针对下收割机运输车辆的结伴通行、集中出行、短时流量大的特点，各收费站贴心开设了农机运输绿色通道，设置醒目规范的标志指引，让农机车辆一眼找得到、一脚进得来。各站点呢增配了外勤人员，前置疏导，推行提前预验加快速放行、高效通行模式。外勤人员提前在广场核验证件、登记信息，出口实行即到即检、即检即放，最大限度压缩单车查验通行时间。遇上集中通行高峰，收费站动态增开备用车道，增派人员现场疏导，同时柔性落实惠民便民举措，对缺少非核心通行材料的农机运输车辆实行容缺受理先行放行机制。各营运单位还主动对接属地农机、交警等部门，建立多方联动协同保畅机制，实时共享路况信息、车流动态和作业需求，全力保障下收农机车流高效通行，直达田间地头。
1: 全县的收费站设立了三夏便民服务台，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饮用水、防暑药品、简易维修工具等基础保障。多个站点开放了内部便民区域，提供了绿豆汤、凉茶、简餐等，让奔波在路上的农机手能歇歇脚、喝口水、吃口热饭。部分站点还通过定期分发了定制的麦克暖心包，提供气象信息、指引最优路线，打造专属的农机手休息区，在重点收费站广场设置应急维修点等举措，为农机手提供暖心的服务。
0: 今年三夏以来，安徽交控集团所辖路网已经累计保障联合收割机、插秧机运输车辆超过了1.42万辆次，减免通行费约347万元，惠农红利正加速直达田间，丰收之路越走越顺畅，让每一粒麦子都能颗粒归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五月的芜湖江段，天高云阔，江水汤汤。在天门山上游约2公里处，一座崭新的桥墩已经长出水面。芜湖第四座跨江大桥泰山。

0: 路大桥正在拔节生长。
1: 那么中交二航局芜湖泰山路大桥项目部的南主墩工程技术主管介绍说，连日来我们抢抓工期仅用了39天就完成了30根直径2.8米的钻孔桩混凝土的浇筑。大桥南主墩塔高218米，将是芜湖跨江桥梁中的第一高峰。目前南主墩的桩基塔座和承台都已经顺利完成，正式进入到主塔塔柱的施工阶段。
0: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芜湖泰山路长江大桥及接线工程是国家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规划重点项目，也是连接合肥都市圈与杭州都市圈的关键节点工程。工程位于长江芜湖江段下游，距下游马鞍山长江大桥约16.8公里，距上游芜湖长江大桥约9.2公里。今年新春以来，该工程全面开工建设，计划工期48个月。
1: 项目跨江段采用的是双主桥设计，包括主跨1410米的主航道桥和主跨550米的北航道桥。其中主航道桥为悬索桥设计，跨境居长江安徽段桥梁之首，被誉为皖江第一跨。
0: 近日呢，主航道南锚定地连墙施工全部完工了。锚定作为了悬索桥核心关键工程，如同一个大秤砣，死死地拽住了竹篮，承载着锚定竹篮稳固桥体的重任。如果说锚定是悬索桥的定海神针，地连墙作为锚定施工期间的支护结构，就是为锚定建造支起保护壳。大桥主跨1410米，单个锚定需要承受竹篮合计约7万吨拉力，这一承载力相当于一艘航母重量。然而南锚定偏偏位于最不利的软土地带，地处长江下游深厚淤泥质粘土地层，且紧邻长江大堤仅58米，对安全施工提出了新的考验。
1: 那么项目的负责人表示，我们通过深层土体加固形成了人工复合地基，形成了一座深56米相当于20层楼高的连墙基础，切实提高了地基的承载力。中交二航局项目团队创新采用了3槽合一施工工艺，打破了传统分段施工的模式，3个槽段一次成槽同步浇筑，将单幅的槽段长度延长至18.05米，解决了临江复杂地质条件下连墙超长槽段的施工难题，节约工期至少1个月，实现了地连墙施工的重大工艺创新。
0: 该团队呢还借鉴了古拱桥弧形受压原理，巧妙设计了梅花形花瓣式的弧形结构，从高空俯瞰8个半圆隔舱和4个矩形隔舱错落排布，相互咬合，犹如一朵绽放的梅花，稳稳地扎根于皖江之畔。这是受地形地质以及防洪条件限制之下倒逼形成的重大结构技术创新，也为世界首创。
1: 芜湖市现有3桥1隧4条过江通道，包括芜湖长江大桥、长江二桥、长江三桥3座大桥以及1条龙湾隧道，其中2桥不经过芜湖主城区，1桥3桥的通行压力较大。泰山路长江大桥建成后，将会有助于分流芜湖市的过境货车和省际车流，将构建皖浙高速黄金走廊，完善我省过江通道的布局，有效分流现有的过江交通压力，提升省际通达能力。同时大桥将会串联芜湖经开区、江北新区和马鞍山的正浦港新区，推动五马同城化发展，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资源的优化配置，助力芜湖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坚实交通支持。
0: 北京时间16:35，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我们再见。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然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0: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
1: 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相约最美五。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3: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4: 我是季静。
3: 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4: 路况消息在我们的车友群可以及时的发送，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和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3: 滁州交警呢，此前是发布了关于开展本市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的通告，其中明确，自2026年3月30号起，在持续加强路面现场执勤查处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的同时，启用本市范围内的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电子监控抓拍系统，针对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闯红灯、逆行、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
4: 5月19号，滁州交警集中曝光了一批滁州市近期驾驶电动自行车闯红灯的案例。
3: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曝光以下这些案例。刘某驾驶的是皖 L 号牌为18的这个车牌，他呢是在5月8号骑乘电动自行车闯红灯，凤阳路与醉翁路交叉口，那也是因为闯红灯被处以罚款50元。
4: 这个侯某某驾驶的是皖 ME2 尾号是73的电动车，他5月8号在凤阳路与醉翁路交口被抓拍到骑乘电动自行车闯红灯，罚款50元。
3: 还有一例呢是王某皖 M 尾号是7的这个驾驶员，5月11号在凤阳路与醉翁路交叉口骑乘电动自行车闯红灯，被处以罚款50元。
4: 张某某驾驶着皖 M 尾号是30电动车，5月8日在凤阳路与醉翁路交口骑乘电动自行车闯红灯，被处罚50元罚款。
3: 那么滁州交管部门呢，也将会持续对电动车闯红灯、不戴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公开曝光，并进行依法处罚。
4: 也提醒广大市民，骑乘电动自行车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不闯红灯、不逆行，安全文明出行。

0: 罚款5000元，记12分，刑拘15天。货车驾驶人冯某某为自己的交通违法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 近日，宣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城区大队接到指令，称有一辆大货车涉嫌变造机动车号牌。
0: 执行交警将嫌疑车辆拦截过后呢，发现其通过涂抹机油的方式，将该重型半挂牵引车的车牌号由皖 PC51变造为了皖 PQ51。
1: 经调查，该车驾驶人冯某某对其伪造使用、变造使用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0: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冯某某处以罚款5000元、驾驶证记12分、行政拘留15日。
1: 那么，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68条，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15日以下拘留，并处5000元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检验合格标志。

0: 保险标志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十日以下拘留，并处2000元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使用其他车辆的登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4000元罚款。
0: 交警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安全与守法同在，事故与违法相随，切勿心存侥幸，铤而走险。

0: 本期时间是6:48，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2: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3: 好好好，谢谢谢谢。
4: 取款请您站在1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5: 哦，好的。
6: 请下一位，
7: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8: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公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喜迎51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福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

0: 我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2: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3: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哎，赵爽干啥呢？
4: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本节目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今天的路上，晚上下班好像没有在下雨喽。
0: 哦，这个时间点应该不下，
1: 是没有下了吧？今天下午的时候雨就停了嘛。
0: 对。
1: 天气预报也显示，明天也是多云转晴的天气。
0: 是，今天呢，总体来说啊，要比昨天那个天气稍微舒服一些。
1: 我估计学校门口接孩子的，开车接孩子的朋友啊，会少一些了。
0: 对，
1: 可能道路会畅通一点。昨天晚上还是有一些路段比较拥堵的啊。
0: 反正呢，这个学校周围的路况信息呢，咱们及时的关注哈。除此之外。今天不知道各位想聊一个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互动话题？
1: 对的，各位继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群聊当中哈，直接的来给我们说说看。然后今天晚上的这个不单单是路况啊，还有这个车流，是否多还是比较少，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哈。
0: 好的，那么我们给大家放送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公布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
1: 对，刚刚看到那个山海发的这个，感觉跟我们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好像差不多。刚刚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互动话题的留言了啊。
0: 是的哈，
1: 马上我们直接的发送
0: 群推一波，
1: 对，群推给各位，各位可以关注群聊，马上等一会儿我们来公布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

0: 好的，17:09，这个时间点呢，咱们的互动话题已经进行了一波群推啊，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群聊哈。
1: 是的，
0: 今天话题呢依然来自于我们的听众全给我们设置的一个，因为今天是5月20号，他说说到520，你就想到了什么？哎，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
1: 前几天是不是那个他也给我们设置了一个话题？
0: 下雨天吧，好像。
1: 想到什么是吧？
0: 啊，下雨想到了什么？
1: 是一个爱思考的朋友哈。
0: 对。
1: 其实说到，这位朋友给我们的留言，我又想到另一位。
0: 嗯。
1: 你有没有记得是上周还是什么时候说要表白歌曲的？
0: 啊，有。
1: 可能就今天要用的。
0: 哎呦。
1: 对不对？
0: 天时地利人和。
1: 是啊，不就是因为谐音嘛？520，我爱你嘛。
0: 对啊。
1: 谐音梗就是玩到了这个日期上，所以今天不就表白吗？
0: 嗯
1: 嗯哼。
0: 对，然后我们那上学那会儿啊，经常会用这个数字来，去表达一些意思，
1: 7788，
0: 250，都是我想你，那首歌叫《数字恋爱》啊，有没有听过？315530，都是我想你，就是都是我想你吧。
1: 1314我知道，一生一世，7788我也知道，
0: 7788250，
1: 250是什么哈？
0: 不知道，歌词哎，
1: 7788就是一些事情，7788的
0: 啊，
1: 还有什么？数字的666，
0: 666，
1: 嗯，
0: 老铁666，
1: 嗯，520-1314嘛，
0: 嗯，
1: 好像没有别的了，
0: 找一找应该有，大家可以想一想啊，通过这话题，
1: 00033，
0: 0033，
1: 对，无聊啊，哎，这个也可以回答今天晚上这个话题，
0: 啊、
1: 说到520，你想到什么？刚刚我们俩想到了那么多的谐音梗，
0: 对。
1: 然后刚刚山海不是给我们发了那个吗？
0: 嗯，
1: 就今天大家不都说今天是什么表白日，是什么我爱你过成了情人节？
0: 嗯，
1: 他发了一个520代表什么？怎么没有了？
0: 在这个地方27群啊。
1: 嗯，
0: 对，五呢？五个坚持。
1: 好
0: 啊。二呢？两个都要。零呢？零容忍啊。
1: 嗯，是，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吧啊。
0: 嗯。
1: 坚持，这个是，看一下，看不清楚。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0: 嗯，
1: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
0: 两个都要呢？
1: 要什么？
0: 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
1: 嗯，
0: 啊，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并重的理念。
1: 嗯，零容忍。
0: 哎，
1: 对，赌零容忍，彰显了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定决心。
0: 说得好，
1: 好，
0: 嗯，
1: 这也太好了啊！
0: 收到啊！
1: 那当然，520也能想到这个，
0: 对
1: 吧？各位来说说看啊，说到520，你能想到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其实能想到很多。
0: 想到我第一个想到是什么呢？就是礼物。
1: 就是因为大家在潜意识当中已经被我爱你、表白、什么情人节占据了520这个。就你还记得那个吗？双十一以前是光棍节，
0: 哦，
1: 后来因为淘宝就变成了购物节，大

0: 家双十一就几乎很难，要再多想才能想到光棍节这件事儿。
1: 对，我记得这个520哈，在什么时候，就是刚有手机的那一会儿，很多朋友刚开始用上那手机，那时候有一首歌，就刚才唱那个嘛，数字恋爱，应该说的就是这个，通过发短信，用数字来表达一些意思。
0: 明白。你刚刚说你想到礼物，你觉得今天要送礼物？
1: 我只是想到了礼物，
0: 不就是觉得要送礼物吗？
1: 送出关怀，
0: 确实要送礼物啊。就是如果说你选择在这一天表白，之前还有很多朋友在520领证，对吧？
1: 好日子。
0: 所以今天绝对有很多朋友是结婚纪念日。
1: 对，我想问一下，在咱们群中的一些花店老板哈，今天生意怎么样？
0: 我也想到了花，一定很好啊。还用说吗？
1: 这是应该是的，
0: 今天应该是情侣或者说正在追求这个另一半的朋友，这今天肯定是会有一些花束的吧，或者说你说的礼物嘛，就一些表达在这个充满爱意的数字当中。
1: 今天晚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上映的电影啊，包括呢，
0: 好像有，有的有的，我之前好像看到是那个马思纯主演的一部，你最近在抖音上有没有刷到过那个 BGM？就是说那个你多大了，然后那个女生说我30了，然后男生说你不像30，你好漂亮。然后他说30怎么了，30也漂亮，我40也漂亮，50也漂亮，什么什么，就是马思纯主演的这部电影，好像是今天上映，看一下，
1: 可以搜索一下，叫什么，
0: 叫什么，
1: 我看到的是什么都市爱情喜剧哈，叫错过了遗憾吗？
0: 谁的？庄达菲演的啊，我也看到了。不是这个，今晚正好，这是是不是今天上映啊？5月22号上映。
1: 行吧。
0: 给阿嬷的情书最近很火，但它不是，好像不是爱情片，我没看。
1: 那同样嘛，我觉得。你看今天有一些情侣啊，比如说在一起看电影啊，或者是在家看电影啊，都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0: 对对对。
1: 如果今天晚上突然让你们要一起共观一部电影的话，你们会选择什么样的电影？
0: 那个你下午跟我讲的梁朝伟主演的
1: 那个叫什么来着
0: 什么
1: 什么什么帝国
0: 啊，我不知道叫什么
1: 啊，那部电影叫什么，梁朝伟的电影，我觉得一般都非常好看，尤其是他之前演过的一些喜剧片。
0: 对
1: 对，还有一个和那个什么，演的金融啊、股市啊这块有关的，
0: 对对对，就这个，我想想，
1: 那叫什么名字？
0: 不知道啊，
1: 四个字好像哈，有没有朋友看过的可以跟我们来提醒一下？
0: 看到了很多关于这个的电影，但没看到梁朝伟主演的。可以搜一下啊，今天晚上看电影，其实很多朋友会去电影院看嘛，电影院几部热映电剧都还不错，阿嬷的情书，戴好面巾纸，看到好多
1: 感人哈，
0: 好多朋友对去看都说要就流泪的时间要持续很长的，就回味，然后那个清欢问你送啥了，
1: 那个没有
0: 啊，他说说到520他想到了，
1: 所以说我们都要感谢今天晚上全这位听众嘛，提醒了咱们一下，
0: 不提醒也知道，情话说男人受苦受难日，说到520他想到了这个，也不能这么说吧，女生这也不叫受苦受难，女生也可能也会送礼物哈，
1: 也会有，还有呢，我觉得呢520也会让我们联想到一些歌曲，对吧，一些很经典的表白歌曲，我觉得在这一天呢，都适合去放松放松。
0: 歌曲是，
1: 对，是。
0: 那前两天不是有朋友问吗？
1: 什么老鼠爱大米啊，对吧？
0: 表白用什么歌？
1: 那天说到最多的一首歌是哪一首来着？咱们是不是做了一个统计？
0: 统计的是蒜苔炒肉。
1: 那是昨天。
0: 对。
1: 还没吃这道菜呢。
0: 我吃了今天。
1: 今天不是说要隔夜吗？
0: 明天不就隔了吗？
1: 还没吃完，留了一些，行，我们
0: 我晚上还吃，
1: 期待
0: 不知道会不会吃不完，可能会吃完，
1: 一定，
0: 真的很巧，因为昨天晚上不是，就是那个家里在说吃什么菜的时候，就提到了蒜苔炒肉，我说你们听晚高峰节目呢，
1: 那现在这个比较火热嘛，
0: 结果不是，就是巧合，
1: 行吧，我们今天晚上不是聊那个蒜苔炒肉
0: 不是这个事儿
1: 是说到5月20号你就想到了什么，欢迎各位继续留言，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况，及时的艾特我们一下。

0: 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就更好。
6: 下班啦！
7: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

0: 通，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1: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0: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1: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1: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1: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0: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1: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是7:23，欢迎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看到巴山夜雨啊，应该是参与了我们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说到520，哎，你就想到了什么？
1: 对，会想到什么？不一定是这个这个什么女情人节，表白不一定。
0: 咱们来听一听。
2: 杭南赵爽，杭南赵爽，晚上好，晚上好，
0: 晚上好。
2: 今天520，我去钓鱼了。晚上回家给我的另一半做个小鱼切饼，做个清蒸桂鱼。
0: 哟，可以啊，
2: 搞一杯。
0: 看来今天的鱼货非常不错。
1: 哎，哦，去钓鱼了是吧？
0: 桂鱼。
1: 对，他说去钓鱼了
0: 啊，
1: 不错不错啊。
0: 还有那个
1: 开心
0: 炸鱼贴饼，有。
1: 对对对。我今天早上在抖音上也看到一个朋友发的是520对我来说就是5月已经折磨了我20天。
0: 快了快了，
1: 蛮有趣的，蛮有趣的啊。
0: 快了，快到6月了已经啊。哎，其实巴山有这一点呢也是打开了一个思路啊，就是通过美食，对，做点饭。
1: 你也准备效仿一下？
0: 我要不是那个骑车路过一下丰乐菜场，
1: 去买一点
0: 看看有没有卖那个豌豆的，那好做。
1: 煮豌豆
0: 啊，
1: 炒还是煮？
0: 烩过
1: 啊。
0: 然后那个吃过正餐之后呢，哎，边吃边聊天，那个东西我觉得挺好。
1: 那确实是。今天晚上因为是周3
0: 啊，
1: 很多朋友呢可能稍微出去吃一点啊，或者在家里吃一点啊。
0: 对，我刚才看到一道菜啊，分享给你看了哈。
1: 什么？
0: 就是雷笋炒螺丝肉。
1: 哦，看上
0: 看上去卖相真好啊！
1: 这个螺丝头感觉很多啊。
0: 一碗纯的，然后就是把那个笋子切的和那个螺丝一样大小。
1: 我觉得笋偏少。你这是在哪儿看到的？
0: 这好像一个微信号上推的。
1: 安徽的特色菜。
0: 这还
1: 是城市的
0: 没有看过哈。
1: 不是滁州的应该。就是螺丝肉哈。
0: 早知道
1: 看看晚上有没有哪位朋友给的美食话题了。但520。今天晚上各位有没有出去聚餐呢？
0: 肯定有啊。
1: 会去吃什么呢？
0: 对，一个是到外面吃，还有一个如果自己在家做饭的话，你会给另一半做什么？
1: 我感觉今天的饭店里啊，特别是那种小餐馆，会有很多520套餐。
0: 应该会哈。
1: 肯定会啊。
0: 推出一下。
1: 两人餐嘛。
0: 还有呢，就是如果自己在家做的话，刚才我们说的，有没有什么可以充满爱意的菜？也特别有仪式感。
1: 今天中午吃了菊花脑蛋汤，
0: 那还不如拍个黄瓜一起，好事成。
1: 菊花脑蛋汤就是好久没吃了，野菜嘛啊。然后还有什么？你说代表爱意的菜啊？
0: 其实我觉得可以买两个猪蹄儿，然后
1: 我中午也吃猪蹄了，
0: 对吧？猪蹄嘛，你两个放一起象征那个牵手。
1: 一定要这样吗？有点油哎。
0: 我就在想嘛，有没有什么特别有仪式感的那种。
1: 我觉得菜上就是你做他喜欢吃的菜，特地做一桌，对吧？做几道，然后那个聊聊天。
0: 你总要有一道那个主菜吧，就是特别用心的那种。
1: 就是日常吗？你们喜欢吃的，家里喜欢吃的呀。
0: 哦，都行是吧？
1: 不会做菜的就点好外卖。
0: 烧个下子。
1: 那也行啊，
0: 可以。
1: 还有买个蛋糕也可以哈，甜甜的嘛。
0: 年轻的一些朋友啊，估计会买些那个小甜点啊，
1: 对，
0: 包括买点那个水果。
1: 是，看来大家说到520想到的都是这个，关于今天这个节日，怎么到现在一位朋友都没有晒什么礼物啊、花啊之类的？大家今天下班都蛮迟的。
0: 有可能还在那个下班的路上吧，我们等候着各位。那么此时此刻想向大家来询问一下哈，几座桥的一个情况，学校周边放学的一个情况，因为今天下午雨停了哈，我们预测呢今天晚上的学校周边的路况呢要比平时稍微好一些啊，有很多朋友比如说骑电动车啊，自行车啊，接孩子步行的啊，都有。
1: 对，
0: 看看我们预测准不准。
1: 是的是的。然后那个今天我们不也猜测很多是纪念日，在今天纪念日，那什么结婚啊、恋爱啊，都有可能是在今天。就比如说去年，去年的时候恋爱了，去年520干嘛？
0: 都一周年了，对，可以看一下去年的今天你在干什么。
1: 我刚看了那个那什么，那个
0: 相册，
1: 朋友圈没发东西， 我来看看相册啊，相册去年的
0: 应该会有
1: 5月20号，
0: 嗯，
1: 看一看看一看，应该可能会拍了。 我记得我跟朋友去看电影了。
0: 我猜一下，你应该聚餐了。对，
1: 我记得是跟朋友看电影的。没有，不对，没有。
0: 我怎么翻到去年520这一天，我拍的是一只，就是我家小狗的一张图片哈。
1: 嗯，
0: 对，我为什么要拍这个，目的何在？
1: 我去年520，我啥也没干，上午去拍摄了。
0: 今年应该
1: 不对，这是25年啊。对啊，是25年。
0: 那24年呢？
1: 这
0: 慢慢找，不着急。
1: 哦，我早上拍摄的，对，
0: 嗯，
1: 那个天还比较热，然后呢，我记得是在室外拍摄的，然后晚上应该是没出门，应该是在家。
0: 哎呦，我翻了一下，2024年5月25号，
1: 嗯，25号，
0: 5月25号没有520的哈，
1: 嗯，
0: 然后我和那个，为什么要说到这一天呢？正好看到了，感叹一下哈，
1: 嗯，
0: 应该是中午，
1: 嗯，
0: 我们骑车去的南京，是在长江大桥上，你看拍的照片哈。那回来我还拍一个抖音，然后没有做很好的那个防晒措施，回来之后整个脸都红了啊，晒伤。
1: 嗯，
0: 哇，都2年了，我的天哪，2年的时间。
1: 那520没有拍照？
0: 没有
1: 啊。
0: 对，还真没有，还真没有。对，
1: 嗯 那么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哈。然后呢，今天的话，朋友圈其实我也没有看到什么大家对这个当时情人节去过的这个状态哈。日常的周三，但是我看到那个饭店，订餐好像很热烈，
0: 是吧？
1: 嗯，
0: 你小周末？
1: 不是，就是去过节的，应该，或者女生跟女生之间，找个这天去拍个照。
0: 对，
1: 嗯，
0: 其实今天晚上呢，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在家吃晚餐呢哈，我刚才都想了几个模式了，
1: 嗯，
0: 比如说回家路上可以买一些什么。馒头啊，蘸点卤菜，蘸点卤菜，
1: 嗯，
0: 对，然后那大家都喜欢吃的一些菜，
1: 嗯，
0: 哎，买一些，
1: 嗯，
0: 然后回去，然后说加个餐，哎，这个我觉得就挺好，
1: 嗯，
0: 哎，有条件的朋友呢，晚上也可以喝点小酒，
1: 对啊，只要晚上在家里，就是后面不需要开车出门的话，
0: 嗯，
1: 都可以喝啊，
0: 对，
1: 对，
0: 行，好，那么。大家呢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还有呢，刚才向大家询问的路况可以关注一下。
1: 今天晚上感觉大家的就是路况也不是很多。这个时间点的话，各位在路上嘛，应该是没有下雨的哈，一个情况。然后今天晚上的这个互动话题，其实今天是周三，还能想到什么呢？还能想到这周末大家就可以安排起来出行。而且这一周呢可能就都有雨。周末的话有一天是没有雨的啊，明天就没有雨了。
0: 对，
1: 嗯，
0: 这让我想到什么呢，就是有很多朋友啊，因为五一人多没有出去的，有可能会在近几个周末安排一次出行。前两天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什么皖南川藏线，对吧，还有那个皖浙天路挺想再去一次的，上次去正好是一个阴雨连绵的这个日子哈，
1: 不就正好是这种感觉吗？
0: 没有，我觉得天

0: 停的时候更好玩，因为旁边有水的话，你可以下水玩、
1: 那可以更热一点的时候哈。
0: 嗯，
1: 然后我刚刚不是看到去年520的那个照片嘛？我发现去年520是一个大晴天，就其实温度蛮高的，因为我看到拍摄的时候，我就能想到那天的那个温度跟状态嘛。
0: 嗯，
1: 是蛮热的。反正天是晴的，没有下雨。那几天好像都没有下雨，但是这种好像一直都是有雨的。今天的那个不闷了，不像昨天那么闷热哈。但是今天湿度就变大了，你有没有觉得？
0: 我觉得比昨天要稍微舒服一些。
1: 湿度上我是觉得家里的那个
0: 会有些闷啊，
1: 家里的那个衣服啊，被子啊，会比昨天前天、虽然昨天也下雨，前天也下雨，但是比前两天要湿了，又潮了，应该是因为接连了几天的这个
0: 潮湿的空气。对
1: 对，
0: 哎，明天就会好很多了啊。明天5月21号，明天预报呢是没有雨了，而且呢有可能还能看到太阳哈，这一块我们共同期待一下明天的阳光。
1: 是，然后今天晚上的这个互动话题，各位说到520，你们会想到什么呢？想到什么都行，想到过节、想到吃的美食、想到这个今天各位有没有什么事儿，就是工作、完成的，都可以来说说看啊，
0: 都行。包括呢，想到去年啊，想到前年，想到大前年，
1: 前年我没看呢，
0: 想到
1: 前年
0: 那个夏天，
1: 18岁的，那我就找不到了。
0: 我怀念有一年的夏天，
1: 18岁的夏天，那是真的是想不起来。
0: 哦，
1: 哎，
0: 这个
1: 24年的5月份，
0: 对，你再翻一翻。
1: 哎呦喂，
0: 在干嘛？
1: 哎呦，
0: 有
1: 24年的5月份跟朋友聚餐的，怎么搞的？
0: 那看来每一年的这一天都会有聚餐。
1: 没有啊，去年不是没有聚餐吗？
0: 哦，那记错了，记得是前年，应该是
1: 没聚餐。我没说聚餐、
0: 哦、
1: 去年没聚餐。去年中午和一位朋友单独的吃的饭，然后晚上是和几位朋友。
0: 哟，这有故事啊。
1: 就是大家找一个日子聚一下嘛。
0: 嗯，
1: 哎呦喂，
0: 你看看多好啊。
1: 哎，感觉是一年
0: 时光荏苒啊，
1: 不如一年过得精彩。看到24年的这个照片啊，那个还是比较多的，那个爬山。
0: 我又往前翻了一年。哎呦，23年。我去那个清流河畔啊，带孩子玩。哇，那时候我家女儿才这点大，你看看，还是个小朋友哈。
1: 对对对，
0: 这几年的时间过得很快哈。行，那么我们在回忆这个话题的同时，包括呢参与这个话题讨论的同时，大家呢关注路况信息，我们及时互动。接下来的时间送上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就更好。
2: Hello， 各位好，我是安徽音乐广播的主持人王子。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一路畅通晚高峰，航南赵爽一路陪伴您。也欢迎各位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小伙伴们来合肥，在合肥一定要去看包公园，漫步于包河岸边，看那碧波荡漾，垂柳依依，还有那充满科幻魅力的融创文旅城，刺激的游乐设施，精彩的演艺表演，都可以让你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说到吃的，泸州烤鸭酥脆的外皮，鲜嫩多汁的鸭肉，一口下去满满的幸福感。李鸿章大杂烩也是不容错过的，丰富多样的食材汇聚一锅，鲜香味美，每一口都是合肥独特的味道。也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7:44，此时此刻路况信息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哈，咱们互动起来。然后呢，看到孟子丹应该是参与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说2023年5月20号的时候啊，去看车试驾了。然后端午节呢，公公婆婆送一台车给他。哎呦，
1: 哇哦，23年就是3年前，也是非常值得纪念的，在朋友圈就能找得到啊。对，
0: 好，那么大家呢也都可以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晚上这个话题，来自于咱们车友圈设置的一个。说到520，你想到了什么？
1: 对的，各位可以来说说看，或者看一看前几年的520哈，
0: 都行。看到小陈发了一张图片哈，这应该都是外卖哈，
1: 都不是啊，都是花。就是今天的外卖小哥很忙，在各种送花。
0: 对，行，其实刚才呢，
1: 但还有一份猪脚饭
0: 啊。我们在聊这个，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啊，就说到这个旅游，旅游这一块呢，我觉得在五月下旬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段来做这个旅行计划。目的是对着这个孩子放暑假，我们可以针对的去做一些出行计划。
1: 可以啊，而且呢也可以那个，也可以就是比如说哈，什么情人节也好，520也好，七夕也好，等等这些节日就可以统一起来送一个旅游的这样的礼物，给自己的另一半，或者说情侣们的一个度假，
0: 是
1: 都是适合的
0: 啊。刚才呢我们看到一位应该是网友哈，罗列了一下2026年安徽省十大旅游景点。
1: 安徽省十大旅游景点，那黄山肯定要排名啊。
0: 说了十个，看看这十个你去过几个，还有哪几个没去过。
1: 对，
0: 第一个就是黄山。
1: 黄山的话应该很多朋友都去过哈，大家可以去爬一爬。
0: 我还真没有去过。
1: 你没去过？
0: 没爬过。
1: 可以去，
0: 从那个地方路过过。
1: 对对对，上那个屯溪老街什么的也是比较值得去的
0: 啊。还有呢，这宏村，
1: 第二名是宏村。
0: 对，其实现在呢这宏村的商业气息啊比较浓啊。
1: 宏村我好像真没去过。
0: 也要去看一看。
1: 对
0: 啊。
1: 也是应该是一个很环境很古朴的地方哈。
0: 对，它的这个布局啊，建筑的形态啊，与这个地形地貌山水自然风光协和统一。
1: 那第三个应该是狼牙山了吧。在我的心里是这样。
0: 在我心中狼牙山排第一。
1: 排第一，对，那刚刚不讲了黄山了吗？对。那我们但是我们看这网友总结的啊，九华山，九华山当然也是确实安徽省的排得上名的一些景点啊。
0: 名称呢是源于李白的一首诗。它里面写到什么呢？庙有分二气哈，灵山开九华。这个诗句吸引了很多朋友到现场去。还有听说啊，听说这个李白特别喜欢秋浦河里面的桂鱼。这段时间呢去也可以去品尝一下啊。
1: 李白确实去云游过不少地方。然后还有哪儿呢？那个徽州古城。涉县啊，古城。
0: 大家呢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里面还有很多这个牌坊啊，
1: 就徽派建筑。非常的典型的徽派建筑啊。它的美感大家可以去欣赏欣赏。还有这个三河古镇，
0: 之前我们和大家介绍过这个地方，
1: 没去过。
0: 合肥，合肥三河古镇。当地呢有一个特色小吃很有名，叫三河米饺。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好多地方都有这道小吃，但是就是起源于三河古镇嘛。
0: 它是什么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啊。这个我没有去过，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好的啊。我们继续来看还有什么呢？这个西递，这个去过没有？
1: 没有，宏村西递我都没去过。
0: 宏村和西递你可以挑一个去。主要都是看一些这个古村落嘛。还有城坎，这个应该你去过。
1: 没有。对，
0: 我们之前还聊过。
1: 聊过，但我没去过。
0: 没去是吧？
1: 对对对。但是去年的时候特别火这个地方。然后还有这个齐云山。
0: 这个道教名山。
1: 对。齐云山的话各位也是可以去看一看，如果你去黄山的话正好一条线。
0: 对。我觉得你就可以在今天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旅行计划。
1: 对的。
0: 规划一下。有很多景点值得我们去关注期待啊。行。那么
1: 今天晚上有很多的朋友，像那个我是小魔蹭说了，今天路上遇到的外卖小哥外卖箱插的都是花。
0: 是吧。
1: 对，
0: 这么
1: 多花
0: 一定很浪漫哈。
1: 对，
0: 开心一家人。
2: 好了，赵双，小周末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来报个路况，从林快通上出车大道，途经凤阳路，再上龙盘大道，经过金陵路，再上学生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到家了，车子停在车位上报的路况。
1: 好的，
0: 收到，收到啊。行，那么这波路况呢，我们是关注完毕啊，基本上到目前为止没有拥堵的情况。
1: 对的，然后今天晚上有个互动话题，就是说提到520，你会想到什么？各位可以说说今天有没有收到花，有没有送出花，有没有一起晚上有约的啊，出去吃饭的，或者回家要吃什么的？对，这个时间点呢，正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信达典当。今天肯定有朋友买黄金，也有肯定有朋友送这个饰品，对吧？像信达典当呢，现在大家就可以去这个回收我们的黄金，以及去换款。
0: 嗯，还有呢，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哈，在信达典当呢是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无隐形套路。那么信达典当的黄金小程序呢已经正式上线，大家可以用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啊。
1: 是的，
0: 百万款式任您挑啊。
1: 对，线上选金，线下提，支持复险，假一罚十，7天可以换款，
0: 终身包回收啊。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直接拨打电话131-5503-2111。哎，今天听他们聊啊，说这个黄金价格好像下来了一些哈。
1: 好像比之前一段时间啊，最高峰的时候稍微下一些哈。
0: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到信达典当了解一下。

0: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032111，微信同号。
2: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3: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直取
2: 品质，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3: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4: 下班啦！
5: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6: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0: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6: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6: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6: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0: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6: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Hello， 18:0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在下班的路上跟我们说说看今天晚上的路况信息。今天的路况好像不太多，车流量没有很大、
1: 对，有可能和这个天晴啊、有了关系啊、然后看到这个优乐谷，刚才我们在说这个安徽省内的一些旅游景点啊、十大景点，他说不好意思、都去过哈、最少的去过两次，黄山都去了十几次，
0: 旅游达人。
1: 对、
0: 确实是的。然后今天晚上还有个互动话题啊，说到520，你想到了什么、刚才大家的这个互动哈、还不多，现在突然多了起来。我是小磨蹭说自给自足，他给自己买的礼物一个应该是 SK2 的一个面霜然后和这个鲍师傅的甜品，绝了绝了绝了，
1: 吃点甜的
0: 感觉很、很爽，晚上下班回家吃个饭，然后吃自己想吃的甜品，看个电视剧，然后睡觉前呢抹自己喜欢的护肤品，你说说看。
1: 哎呦舒服哈、然后 LD 说哈、
0: 带着小情人过节呢，
1: 哎呦好可爱的小朋友哈、
0: 这刚放学应该是哈，
1: 对，但是今天晚上应该有作业，
0: 是的，
1: 作业要先写完、然后看到安娜说想到今天对象送礼物，这是什么？巧克力，德芙，巧克力，1314啊，可以，
0: 看看看看看看，它这个巧克力有点意思，就是好像是两盒，然后这两盒呢可以拼起来，拼成不同的图形。首先呢这个德芙的这个袋子就是爱心的嘛，然后两口味吧、应该是两口味的话，这个是这个德芙的星语巧克力礼盒，可以拼成各种爱心，然后侧面是拼成1314，还能拼成就刚刚你读的那个心之所向无非是你，然后再一面也是不同形，这个不同的爱心形状，有这个手笔心，这还蛮有趣的
1: 你看后面这个应该是他，一张图片吧，两个爱心拼在一块，
0: 拼在一起的，对，就是一定要这两个礼盒放一起、才能组成一个完整的爱心，就这意思，
1: 还有那个意义在啊、这挺用心的，这礼物挑的哈，行。然后看到人间苦哈哈这位朋友发了一张图片，收到的鲜花上面写的是仙女
0: ，是一束粉色和黑色组合的，这个包装黑色包装。很好看啊，记得拍照哦。然后呢那个胡咩咩说520会想到什么呢，会想到502、
1: 为什么会想到胶水呢，
0: 对，502胶。然后丝滑的小耳屯说这个有一位他拍到一位这个开车的朋友左拐灯左拐的结果直行灯亮的时候就左拐了这个我觉得估计是要是我是走神了，
1: 有可能啊，大家呢开车的时候
0: 他可能走到一半他也发现了，
1: 一定要注意一些。看到这位朋友啊，这个停车智慧门禁跟我们说到说那个刚从这个丰乐大道北三路这一块一辆别克车牌一辆别克车哈 YM 车牌号然后那条直行车道上走得好好的，一把方向甩到我这个直行道上在就是急变道嘛对吧，这是很危险的，把他吓出来一身冷汗哈。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0: 那样变道的话一定要打这个转向灯提示一下这个前后的一个或者是两侧的开车的朋友。
1: 对，我们也是提醒这个跟在这个后方的车辆哈一定要保持车距，控制好车速。080发了一段视频，我们来看看，走在了清流桥上。
2: 清流桥堵到桥顶了。
1: 好的啊，清流桥现在有点这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哈。好，我们持续的关注路况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关于住房公积金提取的新政策。2026年5月1日之后呢，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
0: 每个家庭呢，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
1: 那提取时呢，我们要提供什么？首先第一个啊，缴存人的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要提供婚姻状况材料。
0: 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要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者是购买合同，或者是协议。本政策呢，是从2026年的5月11日。

0: 日起就实行了啊，现在已经开始啊去办理这样的提取业务了。
1: 行，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了解一下，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大家及时的艾特我们。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听到一首歌曲，马上回来。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看到小猫子跟我们说到了丰乐大道丰乐菜场斑马线处，一辆三轮车和小汽车碰擦了。
1: 好的，大家注意避让哈，丰乐大道哈，丰乐菜场那个地方。
0: 嗯，
1: 然后看到 OKOK 发来的创业南路，这是
0: 两辆车应该是追尾了。
1: 嗯，
0: 哦，在中间的一股车道。
1: 哦，好的好的，是在创业南路啊，大家注意避让哈。
0: 应该是在那个桥上啊。
1: 对，从那个各位的照片上来看哈，今天晚上的路面好像也没有什么雨水了啊，不是很湿滑。
0: 嗯，
1: 还好，今天晚上还是不错的。然后刚刚看到这个大家就今天晚的话题在聊天嘛，安娜又发了一遍她的这个礼物，
0: 嗯，
1: 就是喜爱溢于言表。他说今天对象送给我的礼物太喜欢了，
0: 是吧？
1: 对，又能又可以摆出各种图形，
0: 哎呦，
1: 然后又能品尝，
0: 对，太美好了啊，有那个仪式感，
1: 对，
0: 弄得我下班之后呢，想去买半个西瓜，哎，
1: 也甜，
0: 增加一些甜蜜，哎，
1: 是，
0: 挺好，
1: 对。那么我们也关注一下明天的这个天气状况吧，明天是周四了，
0: 嗯，
1: 应该是这一周的晴天，唯一的一个晴天。今天上午也在下雨，
0: 嗯，
1: 明天的话是多云转晴，
0: 对，
1: 17到26度，晒衣服的，晒被子的啊，
0: 可以晾一晾，
1: 抓紧抓紧。这两天我已经觉得家里的那个衣服啊被子啊，有一点那种湿度比较大，
0: 对，还有
1: 不舒服，
0: 还有那鞋子呀，对吧？
1: 嗯，
0: 我昨天踩水了，要刷一刷啊，晒一晒，
1: 对。
0: 车也可以，要不要洗、
1: 不不要了吧，星期五还有雨呢。
0: 哦，还有雨。
1: 对，
0: 一直好像持续到下周一。
1: 哎，反正这两天的话可能这个阳光一光难求，大家如果有的话遇到了的话
0: 啊，
1: 记得晒晒衣服什么的哈。
0: 对对对，行，那么看到时间呢也是要结束的。
1: 嗯，
0: 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了，咱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哎，节目的最后，你看顾梦还给我们发了一张
1: 什么
0: 干杯，晚上吃的龙虾。哎呦，
1: 哎，你点开他那个图，你看一下。
0: 嗯，
1: 是两瓶啤酒，
0: 你一瓶，我一瓶。
1: 薄西华也吃上了，
0: 哦，
1: 喝的是白酒。
0: 可以可以，
1: 嗯，吃吃喝喝不好吗？
0: 对啊，
1: 好啊，
0: 挺不错。
1: 今天晚上对，也是非常适合跟朋友跟家人聚一聚的这个谐音，
0: 是
1: 好好日子，谐音我爱你嘛。
0: 还有呢，今天是星期三小周末啊，
1: 对，
0: 好，这个小周末快乐。那么同样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今天贤成想跟大家聊到一位小众的宝藏歌手啊，在华语乐坛有着双技能的宝藏歌手不多，他既能用细腻的嗓音唱哭观众，又能提笔

0: 为他人写下爆款金曲，他就是马来西亚歌手王燕威。从2018年首张专辑的惊艳亮相，到2025年离开我的依赖火遍热歌榜，他的音乐里藏着对亲情的愧疚，对成长的思考，还有对音乐最纯粹的热爱。今天我们就走进王燕威的音乐世界，听他如何用旋律讲述框不住的心事，如何把生活里的酸甜苦辣唱成能戳中人心的治愈歌曲。
1: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0: 第一首歌《离开我的依赖》是王燕威较为出名的一首歌曲。2019年王燕威在异地发展时突然得知妈妈生病，妈妈却怕她担心说呢别浪费机票钱回家。他一边回忆着和妈妈一起放风筝玩星球大战的童年，一边带着想陪伴却不能的复杂心情写下了这首歌。歌词：你倒下了我只能旁观，我越来越爱，爱不爱都成了我们的负担，把独生子女对妈妈的愧疚唱得明明白白。

0: 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每当我悲伤过，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

0: 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今天我们聊到一位宝藏歌手王燕薇，在这首歌《框不住的爱》是她的出道专辑当中的歌曲，旋律轻快的像蹦蹦跳跳的脚步，她的嗓音里带着孩子气的倔强，唱《框不住》时尾音上扬，像是在跟标签较劲。这张专辑还让她提名了第30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证明《框不住》的音乐真的能被看见。

王阳薇不仅会唱还会写，这首歌一个人还是想着一个人，这首是写给陈佩子的歌，他抓住了失恋和放不下的小情绪，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在雨夜里听着风声，把独处时的思念唱得细腻又不矫情。后来王心凌也翻唱过这首歌，足见这首歌的受欢迎程度，一起来听听。

加上这首歌曲可惜是王一威写给郭靖的歌曲，王一威聚焦错过爱情的遗憾，歌词里的可惜没有沉重感，反而像和过去和解的温柔。有人说放着之后听了这首歌突然不恨了，原来可惜也可以这么温柔。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好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手和创作人叫做王燕薇，这首歌是给容祖儿创作的优秀。王燕薇跳出了爱情框架，写女性的优秀不用别人定义，你优秀不是为谁点头，是为自己活得自由。

王心凌唱的情歌多数都是很甜的，王应威却为她写了一首有重量的爱。爱的重量不是勉强，是互相扛着风浪。这首《爱的重量》把爱情需要共同承担的道理唱得温柔又实在。天空漂浮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聊到了新晋创作歌手王燕威，他既能唱自己的亲情故事，也能为别人写下戳心的歌，既能贴合影视剧的情绪，也能坚持框不住的自我。这个既能唱又能写的宝藏歌手，用音乐告诉我们，好的歌曲不用靠热度，靠的是藏在旋律里的真心。关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再见。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流转，生动清闲。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提起家国情怀，你可能会想起老旋律里的激昂歌声，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好多的新歌把这份感情唱得更加的细腻。它可能是藏在航天人抬头看星的眼睛里，藏在边防战士踏雪的脚印里，也藏在我们普通人守着烟火气的日子当中。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些新时代的音乐制作人创作的歌曲，他们和家国情怀有关，也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有关，把我与国的故事唱成了耳边的悄悄话，心里的热乎劲。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第一首歌《如愿》由王菲演唱，这首歌呢是《我与我的父辈》电影的主题曲。这首歌是写给父辈的，能让人联想到那些为了国家发展默默奉献的前辈们。歌词：你若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像对着他们说，你当年盼的好日子我过上了。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李玉刚的《万江》。李玉刚把故宫的红墙、黄山的松、长江的浪都揉进了歌里。红日升在东方，其大道满霞光，开头的西腔一亮，像朝阳泼在天安门的城楼上，后半段转成了通俗的唱法，又像走在老家的田埂上看日出。原来家国可以是故宫的庄严，也可以是村头的那棵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3: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生带你听听那些时代新歌。这首歌是雷佳的《给我星辰的人》，是在致敬那些为我们带来星辰的人，也就是致敬航天等领域的奉献者。雷佳的嗓音饱满还深情，是你给我星辰照亮我前行的路，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是对奉献者的敬意，让我们知道这般美好的日子是有人在背后默默付出。

再来是一首说唱歌曲《山河图》，这首歌算是说唱里的中国底气。凤凰传奇把五岳、长江、长城等祖国的壮丽山河都数了一遍，泰山顶立青松，黄山奇松破苍穹，充满了力量感。不是炫耀咱有啥，而是在说这是咱们的根，咱们的底气，像在山头自豪的喊咱们中国的山河。

0: 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曾经霸榜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第一首歌来自张碧晨《龙》。

龙的故事设定在电影《消失的他》最后一幕，制作人钱磊在第一次内部观看观影的时候，当时还是粗剪，便已经被深深吸引住了。张碧晨在其中的声音有很多细节变化，录音的时候钱磊跟他讨论甚至争论了很多，所以该曲一共录制了8个半小时。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舍，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舍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舍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舍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舍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0: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自陈势安《天后》。

0: 2009年陈世安第一次当制作人，在制作人彭学斌的全力帮助下完成自己的首张 EP 天后。当时陈世安没有太多钱或者资源去请很多人去合作，包括制作人、 MV 导演等等，所以便尝试了一手包办。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

歌曲来自关喆，想你的夜，创作灵感来源于关喆自己经历过的一段真实的伤感爱情故事。由于关喆太过于专注音乐创作而冷落了身边爱的人，从而导致和爱人分手，于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这个男人很真诚，同时也很简单。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歌曲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讲述的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同时也是一种怀念。从词曲制作到吉他、贝斯等乐曲编排，再到混音、录音等所有工作，都是李荣浩一起来完成的。听众在音乐视频里看不到导演的名字。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4: 四个吹牛皮的年轻人。在一个村子里，住着四个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他们不懂得经商，也不会种庄稼，他们懒得像条虫，成天无所事事，得过且过，虚度年华。他们最拿手的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吹牛皮。凭借这种本事，四个年轻人经常出入一些社交场合，他们常以编造荒诞的故事哗众取宠。有一次，四个朋友一起参加了一个婚宴，在众多的来宾中有一个陌生人，她并不漂亮，但是衣着讲究，身穿鹅绒衣，头缠丝巾，一把金色的短剑配挂在腰间的宽皮带上。四个朋友看了他的穿戴，分外眼红，他们很想有朝一日也像陌生人那样打扮一番。干嘛不想一个法子把他的衣服骗过来呢？吹牛皮大王之一，名字叫盲家的说道，怎样才能让他乖乖地把衣服交出来呢？我们得想个办法才是。另一个接着说道，我有办法了，应该发挥我们的才能，让他自己把衣服乖乖地交出来。我们可以邀请他参加故事比赛，我们每个人都讲一个最荒唐的故事，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失败了，就要做胜者的奴隶，那人绝对编不出什么怪诞的故事，他肯定要输的。他只要一当上我们的奴隶，他的衣服自然就属于我们了。当然，我们只拿他的衣服，人还得放他走，这样到时候人们还会夸奖我们宽宏大量呢。盲家洋洋自得地出谋划策，这倒是个好主意，其他三人赞同道。于是四个年轻人把陌生人团团围住，互相交谈了一会儿。接着盲家问陌生人，你是否经历过各种场面，听过许多荒诞的故事？哦，当然，陌生人回答，我一生中听到过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故事，不过我敢打赌你听到的奇怪故事没有我多。我见过的奇怪事情你们全都没见过。第三个年轻人说，那好，干脆我们来打个赌，每个人讲一段最不平常的奇遇，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得认输，并做胜者的奴隶。

行家急忙提议道：“这个主意不错。”陌生人说：“请东道主做我们的仲裁人。”四个牛皮大王互相会意地笑了，他们满意地看到事情正按他们的计划顺利地进行着。东道主是村里的头人，他同意做仲裁。故事比赛开始了。你们先开个头吧，陌生人说道，我最后一个讲。四个年轻人中的一个开始说了，我刚出生的时候，母亲很想喝新鲜的椰子汁，可是爸爸不敢爬高，所以他请求叔伯们替他去摘椰子。可是树实在太高了，树干又很滑，没有一个人敢爬上去摘椰子。我看到母亲非常失望，心里很难过，于是趁屋中无人时，便悄悄地从摇篮里爬出来，爬上了椰子树。我爬到树顶后，摘下几个椰子，又飞快地滑下树干，把椰子放到厨房的桌上，再蹑手蹑脚地爬进摇篮。后来，全家人谁也不知道椰子是怎样跑到厨房里来的。陌生人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然后默然不语。现在轮到第二个年轻人讲故事了，他的故事是这样的。在我只有一个月大的时候，一次我出去散步，当路过一个果园时，我感到肚子很饿，我便爬上一棵果树，摘了几个水果吃。在绿叶丛中，我感到阴凉而舒适，所以很快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我看见有人将我爬树用的梯子给搬走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从树上下来。后来，我决定到村子里去借个梯子。梯子借到后，我就扛着它靠在树干上，用这种办法，我平稳安全地爬下树来。这个年轻人停止了叙说，以期待的目光凝视着陌生人。陌生人又点了点头，用无所谓的态度说道：“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现在，该第三个吹牛大王开始吹牛皮了。当我还只有七岁的时候，一天我到森林里去玩，忽然一只野兔子从我眼前窜过去，我赶紧尾随着它，想一把捉住它，可是转瞬间它便消失在树丛中。这时我把手伸进树丛，揪住兔子的尾巴，竭尽全力硬把它拖了出来。你们可以想象到，当我发现揪住的是一只老虎的尾巴时，该有多么恐怖啊。那只老虎怒视着我，发出雷鸣般的咆哮。我急中生智，不失时机地用左手抓住它的上颚，右手抓住它的下颚，两手用力一掰，就把这只凶猛的野兽撕成两半了。陌生人依然无动于衷，多离奇的经历，他轻松地说。接着，他的视线转到盲家的身上，现在该轮到盲家讲故事了。盲家正全神贯注地思考着最荒唐的事情，看来这个陌生人不会轻易上当受骗的，但是他认为自己必须成功，因为他的伙伴一个个都失败了。去年，他开始说了，我去捕鱼，通常我都会捕到许多鱼，但那一天我的运气不佳，没有一条鱼落进我的网里。后来我回到岸边，在那里遇到几个渔夫，他们告诉我，海里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鱼了。我想弄个水落石出，于是我就出海去了。来到海的中央，我潜水下海，一直往下游去，终于到了海底。在那里，我发现一条大鲨鱼，它把所有的鱼儿都吞食掉了。我气得不得了，于是举起斧头朝鲨鱼猛劈过去，把它砍成了几段。由于没有吃中饭，加上和鲨鱼经历一番搏斗，我已经饿得快晕过去了。因此，我在海底升起了一堆火，拿了几块大鲨鱼的肉放在火上煮，味道实在鲜美可口极了。我饱餐一顿之后，把剩下的鲨鱼肉带上岸来，让在岸边等候的渔夫们分享。打那时候起，渔夫们每次出海捕鱼，总是满载而归。然而，连这样离奇的故事也打动不了陌生人，他和先前一样冷若冰霜。讲得不错，他说着轻轻地鼓了鼓掌，不过现在请听我的故事。在我居住的村子里，我有一大片田地。有一天，一只小鸟丢下了一颗种子掉在地上，从种子里长出一棵大树，不久树上结满了果子。
又过了几天，其中四个又大又圆的果子从树上落了下来。我用刀把它们切开，奇怪的是，从里面钻出四个小男孩来。既然土地属于我个人所有，树和果实当然也是归我所有，那么这四个小男孩就是我的奴隶。我把他们抚养成人，可让我非常失望的是，这四个年轻人非常懒惰，他们不爱劳动，成天沉湎于闲聊和耍嘴皮子。一个星期前，这四个年轻人从我家里逃走了，我正在四处寻找他们。哈，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向你们宣布，我终于找到他们了。跟我回家吧，年轻人，你们很清楚，你们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四个人。你们是我的奴隶，从家里逃离出来，而我现在又找到你们了。跟我回家去，别再让我操心了。四个吹牛皮大王认识到事到如今是作茧自缚，他们已经落入了自己设置的圈套。假如他们说这故事是真的，他们就成了陌生人的奴隶；如果说这故事是假的，他们就输了，同样要做他的奴隶。故此，他们进退两难，只能沉默不语。村子里的头人和所有的来宾都一致同意陌生人获胜。现在你们是我的奴隶了，陌生人说，你们的衣服归我了，把他们脱下了，我就给你们自由。四个年轻人交出了衣服，满面羞涩地溜走了。在场的人哄堂大笑，个个都在嘲笑这四个自命不凡的吹牛大王。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被地震，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
1: 你出去！
0: 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了。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
2: 吃零食，
0: 我不要穿鞋。
3: 在超市里，
0: 我要出去。
3: 吃午饭时，
0: 我的饼干碎了。
3: 咋啦？来我们家玩。
0: 不行，你不能当公主。
3: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
0: 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了。
3: 回家路上我又大喊，
0: 我脚疼。
3: 妈妈说，
4: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5: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
3: 可是
0: 我走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甲沟味太浓了。晚上我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不。
3: 妈妈问，
6: 谁想听个故事啊？
3: 没人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7: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3: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他亲了亲我说，
6: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3: 第二天，
0: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8: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9: 孔畅洛与南武兵。从前在善邦南部丹伦江和南登江中间，有一座叫做景当的镇子。在这座镇子里住着一个富翁，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孔畅洛。孔畅洛年少英俊，没几年就长成了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在这座城市里，像孔畅洛这样漂亮的小伙子几乎再也找不到了，所以镇里的姑娘们都追孔畅洛。在众多的姑娘当中，有一个叫南武变的老姑娘对孔畅洛追得最厉害。南武变一边使出浑身解数追孔畅洛，一边笑眯眯地帮助孔畅洛的母亲做一些家务活。孔畅洛的母亲很喜欢南武变姑娘，有意把南武变娶过门来做自己的儿媳妇儿。富翁呢，对这事儿却漠然置之，什么话也不说，根本不表态。孔畅洛一点儿也不喜欢南武变，对他根本不感兴趣。南武变在水中走路时，水中就要起泡；在屋里地板上走路时，地板就要断裂。对这样的女人，孔畅洛怎么能看上眼呢？他对父母说，自己现在年纪还小，不想成家，想用父母的钱买来500头牛，和伙伴们一起去做生意。母亲欣然同意了他的要求。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孔畅洛和他的伙伴们一起做生意已经有6年头了。这一年，他们来到了南坎镇旁边的猛干镇。猛干镇坐落在南登江的源头，是一个风景秀丽、土质肥沃的好地方。猛干镇的周围群山环抱，布朗族人在山岗上以种植豆类和茶叶为生。孔畅洛一伙商人就在猛干镇的一处平地上住了下来。有一天，孔畅洛拿着钱包走家串户，询问牛的价格。不知不觉，他来到了猛干镇一个富翁的家门前，看见院舍里种了各种各样的花草，庭院显得异常秀丽。更令他惊奇的是，屋里还有一位美貌绝伦的姑娘，她的名字叫南武兵。孔畅洛走进庭院， 亲切地向主人问候了几句，说自己是从远方来的商人，能够认识他们感到非常高兴，并说他一见到南武兵就深深地爱上了他，请求南武兵的父母把女儿嫁给他。南武兵的父母仔细地看了看孔昌洛，见他英俊无比，仪表堂堂，就同意了。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
2: 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他叫什么名字？
11: 他叫什么名字？
12: 他叫什么名字？
2: 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他叫什么名字？
12: 他叫什么名字？
11: 他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7: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终于能摘西瓜了，爷爷家的瓜田成了牙牙最喜欢待的地方，可以整天在棚子里看西瓜抓蟋蟀。爷爷说，
2: 一年里最热的时候开始了，这种潮湿闷热的天气要持续30来天，到立秋才会过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伏天。
3: 爷爷爷爷，那是不是已经到小暑节气了？
2: 是啊，小暑的时间点在7月7到8日之间，暑指炎热，小指热的程度。小暑的意思呢，就是天气开始炎热，但还不到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这个时节啊，南方的梅雨季节即将结束，而人们常说的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就要开始了。很多地方有头伏吃饺子的习俗，因为天气炎热，人们容易吃不下东西，而饺子在传统习俗里正是开胃解馋的食物。丫丫，你看，地里的西瓜可以吃了，成熟的西瓜水分多，味道甜，你尝尝，尝尝。
3: 爷爷，爷爷，这么多西瓜，怎么才能挑到好吃的西瓜呢？
2: 有3个好方法。
3: 哇！
2: 第一，摸瓜皮，表面滑滑的是成熟的，发涩的是生瓜。第二，听声音，用手指轻轻弹拍，发出砰砰的声音，清脆的是熟瓜，发出咔咔声的是生瓜。第三，看瓜蒂。成熟的西瓜通过瓜蒂吸收了充足的营养后，瓜须就会变细枯萎，如果瓜蒂还是绿绿的粗粗

0: 说明这个瓜呀还没完全成熟。
1: 哇，原来是这样啊，爷爷知道了真多。哎，爷爷，我最近又学到了很多古诗，其中就有一首关于小鼠的故事，我朗诵给你听好吗？
0: 好啊。
1: 小鼠六月节，唐·元稹。疏忽奔风至，因寻小鼠来。竹喧先觉雨，深暗已闻雷。户有深青霭，阶亭长绿苔。应沾先习学，蟋蟀莫相催。
0: 牙牙进步真快，真棒！
1: 嘻嘻。哎，爷爷，小鼠有传说故事吗？
0: 当然有。六月六，相传这是龙宫晒龙袍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呢，差不多是在小暑的前夕，为一年中气温最高、日照时间最长、阳光辐射最强的日子，所以呀，家家户户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这一天晒服，就是把存放在箱柜里的衣服晾到外面接受阳光的暴晒，以去潮去湿、防霉防蛀。
1: 爷爷，那小鼠三号是哪三号呢？
0: 第一候温风至，小暑之后，大地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而是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
1: 爷爷，为什么在夏天总能听到蟋蟀叫呢？
0: 那是因为呀，二候蟋蟀居雨，蟋蟀学居，常栖息于砖石下、土穴中、草丛间。天气变炎热以后，蟋蟀在野外鸣叫的最欢。天气转凉的时候，为了取暖，蟋蟀会渐渐靠近人的居所，人们在自家墙角下也能听到蟋蟀的叫声。
1: 哇！
0: 三候鹰始至，再过五日，老鹰因为地面气温太高而在清凉的高空中活动。
1: 这下我明白了，

0: 你又跑掉咯。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老蜘蛛的100张床。在一个森林里，住着一只100岁的老蜘蛛。100岁的老蜘蛛有100张床，100张床一张比一张大。老蜘蛛1岁用1张床，还得在这张床上做一个长长的梦。梦醒后，老蜘蛛就兴高采烈地说：“啊哈，我又该换一张床啦！”拥有100张床，在100张床上做100个梦，老蜘蛛就可以变成精了。所有的蜘蛛都是这样一点一点变成精的。老蜘蛛在第100张床上已经做了99个梦，刚刚开始做第100个梦。他想，当我一觉醒来的时候，自己就变成精了，那该是多么快活的一件事啊。老蜘蛛刚刚入梦，他梦见自己正向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走去，突然他被吵醒了。有一只小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快活地跳着松鼠舞，它越跳越快，越跳越远，最后竟然跳到老蜘蛛的100张床那个地方了。咦，那是什么东西？小松鼠发现了老蜘蛛最小的那一张床。小松鼠一分神，不小心从树上掉了下来。哈，真巧，它被弹了起来，它落在老蜘蛛最小的那张床上了。这是一张精致而又漂亮的床，小松鼠惊奇极了。它想，这是哪个宝宝睡过的床呢？睡过这张床的人肯定既快乐又幸福。谁的床？这是谁的床？小松鼠不停地走着，不停地喊着。它发现一张床，又发现了一张床，床一张比一张大。哦，那个宝宝一年比一年大了，肯定得换床呀。他想，这些床就像宝宝的影集一样，有纪念意义嘞。小松鼠一边喊着，一边数着，谁的床？这是谁的床？1、2、3、4、5、6。数到100张床的时候，他看见床上有一个庞然大物， 好家伙，粗壮的像一棵大树的树根，还有许多长长的根须，怪吓人的。喂，这是你的床吗？小松鼠问。开始它是小声地问，后来它扯着嗓门喊开了。这时老蜘蛛正梦见自己向金碧辉煌的宫殿跋涉呢，突然它滑了一跤。老蜘蛛很生气，它一生气就醒了。醒来后它听见小松鼠在尖声尖气地喊，这是你的床吗？老蜘蛛咆哮如雷，小东西，你以为这是谁的床？小松鼠小心翼翼地

0: 指着别的床说，那些都是吗？
1: 老蜘蛛说，说吧，你有什么事儿？
2: 小松鼠说，
0: 我可以带上朋友上那些床玩吗？
2: 老蜘蛛不耐烦地说，可以，只是别吵醒我，不然我会很生气很生气的。
1: 小松鼠高兴地说了声谢谢就走了。他首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小白兔，小白兔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嘛。小白兔又把这个消息告诉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4: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夸父追日。远古时期，北方的荒野中生活着一群力大无穷的巨人，他们的首领名字叫夸父。那时候大地荒凉，洪水猛兽横行，身强力壮，高大魁梧的夸父经常率领众人和洪水猛兽搏斗。一身是胆的夸父常常将凶恶的黄蛇抓在手上挥舞，作为自己实力的象征。有一年，火辣辣的太阳直射大地，烤死了庄稼，蒸干了河流，夸父的族人死去了大半。夸父仰望太阳，高声喊道：太阳，我要追上你，捉住你，让你听我的指挥。因为担心路途遥远，太阳炽热，族人纷纷劝阻夸父，但夸父心意已决。太阳刚刚升起，夸父就踏上了逐日的征程。他从东海边启程，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大步追去。空中的太阳飞快地移动，夸父在地上紧紧追赶，大地被他的脚步震得轰轰作响。经过九天九夜，在太阳落山的地方，夸父终于追上了他。夸父张开双臂，想把太阳抱住。此时的夸父又渴又累，特别想喝水，就跑到黄河和渭水里去喝水。可是黄河渭水根本不够夸父喝，依然口渴难耐的夸父又去北方的大湖喝水，但是还没有赶到大湖，他就倒在了半路上。夸父的心里充满了遗憾，他将手中的木杖扔了出去，木杖落地，化成一片枝繁叶茂的桃树林。这片桃林终年茂盛，它为人们带来绿荫，为勤劳的人们遮阴避阳。

寿星彭祖。天地颛顼有着众多的子孙后代，其中有很多长寿甚至不死者，最有名的要数彭祖了。彭祖的出生就很特别，他母亲有孕三年而不生，最后从他左右腋下用刀剖开，生下六个儿子，彭祖就是其中一个。据说彭祖从尧舜时一直活到了800多岁，真可算得上是一个老寿星了。彭祖

鹦鹉为何这样长寿呢？有人说它是因为经常服用一种叫桂枝的药物才长寿的，也有人说它是因为常做一种味道鲜美非常可口的野鸡汤。有一次他把这种鸡汤献给了天地，天地喝了之后一高兴就赏赐他800年的寿命。据说彭祖活到767岁的时候看起来仍然没有衰老，当时的殷王对此非常的羡慕，非常想知道他长寿的秘诀，便派一名侍女坐着五彩的辇车前去彭祖那里讨教。不过彭祖并没有直接回答自己为何长寿，而是绕了一个大圈子讲了自己不幸的童年以及人生遭遇。自己是个遗腹子，3岁时又死了母亲成了孤儿，之后又赶上犬戎之战，颠沛流离，生活无着，前后经历了100多年，以后又多次失子丧妻，所经历的不幸打击和人生忧患简直难以计数，肉体上的磨难和精神上的损伤说也说不完。另外彭祖还说他从小身体瘦弱，已经到了朝不虑夕的地步，还有什么长寿可谈呢？就这样彭祖始终回避了如何能长寿这个话题。不过彭祖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长寿的方法应该是有的，不过像我这样孤陋寡闻见识很浅的人是很难说出个所以然来的。说完彭祖长叹一声，然后不知所踪。又过了很多年，有人在流沙国的西部见过他，他正骑着骆驼漫游呢。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7: 成语故事掩耳盗铃。春秋时，晋国世家赵氏将范氏灭掉了，范氏家很有钱，于是有人想在此时到范氏家偷东西。这个小偷赶着夜色进了范氏的院子，随即就看见他们的院子里吊着一口大钟，大钟做得很精细。小偷想把这口大钟背回自己家去，觉得应该能卖不少钱，可是钟实在是太重了，他费了好大的劲儿都挪不动，最后他觉得只能把钟敲碎，然后将这些碎片分批搬回家。于是小偷赶紧找来一把大锤子，使劲儿去砸钟，只是钟被砸的声音非常大，把他吓得惊了一惊。小偷心想，这下糟了，这钟声这么大，其他人不就知道我在这里偷钟吗？他心里非常着急，声音越传越远，他也越来越害怕，于是赶紧捂住自己的耳朵。他觉得既然自己已经听不见钟声了，那么其他人也听不见钟声，既然如此就可以放心地偷钟了。于是他就大力地砸钟，一次又一次，钟声越来越响，传到了很远的地方。人们听到钟声，知道有小偷想要偷钟了，于是蜂拥而至，把小偷捉住了。这就是掩耳盗铃的来历。掩耳盗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歌一响起，画面就会自动在脑海里播放。那些经典的影视 OST 不仅是旋律，更是刻进 DNA 里的剧情记忆。今天我们抛开爆款 OST 啊，深挖那些小众却封神的影视配乐，看看哪首曾经让你单曲循环，一起来欣赏这些好听的音乐。
3: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还记得《聊斋奇女子》里连城和乔生的虐恋吗？天地难容这首歌一出来，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若不是人间有风，谁知道浮云曾经流动。他用略带哭腔的嗓音把人鬼殊途的绝望唱得像刀子扎心，更绝的是编曲里若隐若现的笛声配合剧中女鬼红衣飘荡的画面，当年吓得不少人躲在被子里听，但又忍不住单曲循环。

将来这首《少年游》是任贤齐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也是《隋唐英雄传》《神功传奇》的主题曲，被收录在他的专辑《一个人任贤齐》当中。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用明朗豁达的声音给听者一种洒脱和豪迈的情感。

很多人以为这首《情诗》是琅琊榜的官方配乐，其实它是粉丝创作的同人曲，但失配度高到离谱。他旧成以息，绝唱一段千千。呢喃的嗓音太有故事感了，配合梅长苏在朝堂翻云覆雨的画面，简直像是量身定做。尤其是间奏的笛声，吹出了谋士的隐忍和悲壮。不少听众说，这个一响，满脑子都是金陵城的雪。

有多少人看过东宫却永远忘不了李成英和小芬骑马奔向沙漠的画面，配上初见的若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的生活，直接哭成泪人。宇昭元和夜里的男女对唱，一个温柔一个空灵，把相爱相杀的宿命感唱得撕心裂肺。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将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影视 OST。 等什么君的归寻把赘婿的市井江湖唱出了新高度，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他用戏腔搭配流行的唱法，把宁毅从商贾到侠客的蜕变唱得荡气回肠，副歌部分高音爆发十足，配合男主挥剑的打戏直接燃炸，一起来听一下。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

0: 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5: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6: 继续回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听听那些藏在影视剧里的声音情愫。这首《桃花诺》是邓紫棋最被低估的一首歌曲，一寸土一年木，一花一树一滩涂，她用标志性的高音把虐恋唱得荡气回肠，尤其是副歌的海豚音配合剧中桃花纷飞的景象，美得像一幅水墨画。

电视剧《三生三世》里除了凉凉，刘惜君的《醉飞霜》同样惊艳。听风吹，岁月漫长，他用细腻的嗓音唱出了阿兰若梦境的凄美，编曲里的手鼓和铃声充满了异域风情，配合凤九和东华在幻境重逢的画面，让人落泪。

0: 好的，今天的影视声音情书就送到这里，我是行程，光影留声机，我们下期见。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

0: 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与田螺赛跑的麂子。从前有一只麂子从山上来到山下的一块农田里喝水，看见一只田螺正在田间慢腾腾地向前爬行，便忍不住心里直想笑，这么爬下去什么时候才能爬到啊。麂子先喝水，喝饱了以后看见田螺还没有爬远，就对田螺打招呼说，喂，田螺小舅子你好。麂子十分亲热地跟田螺打过招呼以后，又对田螺说，我说小舅子，你走路也太慢了，这样走下去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啊。我们生来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觉得我们走得还挺快的呢，田螺回答说。麂子轻蔑地笑了笑，对田螺说道，像你这样慢腾腾地走路还说走得快的话，那我真得祈求佛祖来救救你们了。田螺一听气坏了，他气呼呼地对麂子说道，我说麂子小舅子，你是不是以为你走得很快呀？那当然快了，我们的腿长得结实强壮，我们麂子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不是走而是跑，我们喜欢跑，在这座山里没有什么动物能比我们跑得快。麂子狂妄地说道。麂子小舅子，你太看重你自己了，如果你认为你跑得快的话，那我们可不可以比试一下，你敢比赛吗？田螺向麂子挑战。要比赛是吗？麂子像听笑话一样哈哈大笑。等他笑够了以后，田螺继续对麂子说道，是的，在别的动物眼里，我们田螺可能走得很慢，但是我们跑起来可是很快的呀。麂子从来没有看见过田螺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田螺。其实田螺是为了教训狂妄自大瞧不起别人的麂子才这样说的。是吗？那咱们就来比试一下吧，我的田螺小舅子。好吧，我们就比比试试。田螺哈哈大笑。好，我同意比赛，咱们现在就跑。听到田螺的挑战，麂子胸有成竹地说，行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说明一下，正像你只能在陆地上跑一样，我也只能在水里跑，所以你在陆地上跑，我在水田里跑，怎么样？麂子因为受不了田螺对自己的挑战，一心想战胜田螺，便同意了田螺的意见。麂子想，即使让田螺在水里跑，它也跑不快的，何况山区的水田是随着山的走势开垦的，弯弯曲曲，拐来拐去，所以田螺肯定要跑更多的路，而他自己呢，在山岗上跑，可以抄近路，跑的路程自然就短了。就这样，比赛开始了。麂子撒开四蹄向前飞跑，他跑得很快，大约过了三个山头，他来到一处水田头上。他停下来，心想，田螺肯定还没跑到，这下我赢定了。他想试一下田螺到底到没到，于是就大声喊道，喂，田螺小舅子。哎，田螺回答的声音是从麂子的前方传来的，这时麂子大吃一惊，他朝前一看，只见回答他的田螺就在前边的水田里。麂子想，不行，我得赶紧往前跑，于是他又跑上山岗，继续向前飞奔。又跑过三个山头，麂子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他停下来走到田边，又大声喊道，喂，田螺小舅子。哎，麂子又听到了田螺在他面前回答的声音。麂子以为田螺又跑到了他的前头，就又跑上了山岗，使出全身力气继续往前跑。他又跑过三个山头，然后下到了水田边，大声喊道，嘿，田螺小舅子。哎，这一次听到田螺的回答声，麂子真的很灰心，他累坏了，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再也跑不动了，只

好认输，觉得很难为情。半天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低着头走上山岗，钻进了森林。大约从那时起，几子再也不敢到山脚下的水田边喝水了，因为他不好意思再见到赢了他的田螺。其实有一点几子是不知道的，当他每次叫田螺的时候，在他面前回答的他已经不是他最早见到的田螺了，因为大凡水田哪里都有田螺。当几子每次叫田螺小舅子的时候，总会有一只田螺回答他。那只田螺正因为知道会是这样，所以才敢和几子赛跑。

你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或者遇到了什么冤屈，就可以击鼓告状。国王会立即上殿听取告状人的申诉，做出公判，因而人们把这面大鼓称为正义鼓。国王有两个英俊的儿子，并对他们十分宠爱。在他们小时候，国王就为他们请了有名的家庭教师，教会他们许多知识以及今后如何治理国家的道理。两个王子渐渐长大成人，他们既聪明又能干，能文能武，智勇双全。他们只有一个弱点，常为自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的王子而感到无比骄傲，有时甚至表现得狂妄自大，目空一切。这一年，国王决定让王子主持宫廷政事，自己隐退到寺庙安度晚年。于是国王向全国百姓宣布，立他的长子为王，次子为相。国王隐退的消息使老百姓深感悲伤，尽管如此，他们也非常爱戴两个王子，为他俩的非凡才智而引以为自豪。加冕典礼的前一天举行了盛大的国宴，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在新国王加冕的这天，大王子乘着彩车，带了数百名随从巡游全城。青年王子神采奕奕，威风凛凛，穿着金丝绣花上衣，显得格外英俊潇洒。天公作美，阳光普照大地，天气温和宜人。当彩车转弯时，太阳强烈的光芒照得大王子眼花缭乱。骄傲的王子非常生气，他命令彩车停止前进，猛地拔出一支箭搭在弓上，瞄准了太阳，并大声地喝道，好一个毒辣的太阳，竟敢刺伤我的眼睛，难道你比我父王更强大吗？我要把你射下来。然而正当他拉满弓箭快离弦时，他的一个心腹跪倒在主人的脚下，陛下，太阳神乃是万物之主，他禀告说，今天因为是陛下加冕的日子，太阳神也显得格外高兴，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明亮而耀眼的原因。太阳闪耀着光辉，是对陛下表示衷心的祝福，绝无恶意，千万别去射他，免得惹是生非，请陛下跪下给太阳神赔礼道歉。大王子听了随从的忠告，深感惭愧，于是就把弓箭收了起来。他面向东方跪下来，朝太阳顶礼膜拜，随后队伍又继续出发了。哪知不一会儿又出现了一件麻烦事儿，一只在空中飞翔的雄鹤投下了一道阴影，正好笼罩着次王子乘坐的彩车，使光彩夺目的彩车顿时黯然失色。次王子见了非常生气，他骄横地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怎么能让一只普通的鹤遮住我的头顶呢？说完，他就搭上箭，嗖的一箭射中了雄鹤的胸部，雄鹤微微一颤，应声落地，倒在血泊之中。雌鹤闻声赶来，悲痛欲绝，他对次王子大发雷霆，你平白无故地射死我的丈夫，我要到法官那里告你犯了凶杀罪。雌鹤向所有的法官进行了申诉，然而没有一个法官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得罪国王。我们怎么能够在王子加冕的大喜日子里去打扰他呢？再说王子不过是射死了一只鹤嘛。法官们全都这样回答说，我要去见国王。雌鹤猛然间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他充满希望地说，国王是最主持公道的了。他飞到王宫前，用尖嘴猛烈击打正义鼓。国王听到鼓声非常惊奇，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人敲过正义鼓了。当国王走出王宫，看到一只雌鹤，更加惊讶。国王和蔼地问他要干什么。雌鹤向国王控告说，他的丈夫被人平白无故地射死了，要求严惩肇事者。你要求怎样惩办罪犯呢？国王问道。我要看到罪犯和我的丈夫一样倒在血泊之中，雌鹤斩钉截铁地答道。好吧，国王允诺说，那么到底是谁射死了你的丈夫呢？你的次子，陛下。雌鹤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国王的心紧缩了一下，他脸色苍白，手微微颤抖着，但是他决心信守诺言，于是毅然下命令将次子处死。
大王子对这样严厉的判决

也感到难以接受，他惊慌失措地拜倒在父亲的脚下，苦苦哀求道：父亲大人，孩儿也有罪，如果我没有用箭瞄准太阳，弟弟也就不会去射鹤了，我给他树立了一个坏榜样，所以应该被处死的是我，而不是弟弟，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宽恕他，我亲爱的儿子。国王满面愁容地说：杀人必须偿命，在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这样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父王，那儿臣也该被处死，因为我和弟弟一样有罪。大王子说。于是喜庆的日子一下子变成了举国悲伤的一天，两个王子被押到市区广场的中央。几个小时之前人们还处于欢乐之中，现在却被忧郁和愤怒所笼罩着，而王后的心犹如乱箭穿过，都快碎了。人们看见被反绑着双手的两个王子都在暗暗哭泣，许多人愤愤不平地说：国王怎么能为了一只鸟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呢？国王是说话算数的，他是一个非常公正的国王，可惜他上了那只狡猾的鹤的当了。另一些人辩解说：难道就没有人既能救出王子，又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吗？人们绞尽脑汁地思索着，百姓们逼近刽子手，恳求他们不要杀害王子，很多人甚至愿意贡献自己的金银珠宝赎买王子的命。两个刽子手无可奈何，伤心地摇着头：假如我们违抗命令，雌鹤就又要击鼓告状，谁知道他又要告出什么状来，再说国王既然开了口，那就绝不会改口的。刽子手们解释说。一个旁观的人听后非常气愤，朝刽子手的鼻子揍了一拳，鲜血从刽子手的鼻子里涌了出来，滴在跪在他面前的两个王子身上。王子最宠爱的一个心腹这时正站在主人的身后，当他看见王子身上的鲜血时，突然计上心来，高兴地喊了起来：善良的人们，现在我知道该怎样解救可爱的王子了。骚动的人群突然安静下来，他接着说：雌鹤要看到犯人倒在血泊之中，但他没有说过要犯人倒在自己流出的血泊之中，因此我们只要让王子静静地躺在血泊之中，大概雌鹤看了就会心满意足了。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于是两个王子静静地躺在溅满鸡血的地上。侍卫要求众人离远一些，为的是让雌鹤能够清楚地看到血泊中的王子。恰好在日落前，雌鹤拍打着双翼从山边飞过来，它在广场上空盘旋了两周，俯视着一动不动的王子的躯体，然后就如释重负地远走高飞，一去不复返了。两个王子牢记在广场上度过的恐怖时刻，他们从此历届骄傲，成为谦逊谨慎的人，他们最宠爱的心腹成了他们的主要参事。两兄弟像父王一样英明而廉政，国家从此变得更加繁荣昌盛。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孟加拉苹果里的公主。从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王子。有一天，王子春心萌动，就外出去寻觅知心伴侣。他走着走着，走进了一座森林。在这座森林里，王子碰见了一位道行很高的和尚。王子马上向和尚行五体投地礼，并在一旁服侍和尚。和尚问道：施主为何来到这座森林里？弟子乃是当今国王的儿子，弟子想结婚，就出来寻觅意中人。王子说：那好吧，我的弟子，你遇见了法师，我真是有福气。法师一看见弟子，就知道弟子将会成为一位威力无比的国王。法师，我这就把有弟子意中人的地方告诉弟子。和尚说着，就用手杖一指，变出一匹马来。法师用手指着那匹马，对王子说道：我的弟子，你骑着这匹马，让马信步向前走去。在马停下来的地方，你会看见一棵孟加拉苹果树，树上结了一个果子，那果子里有与你相配的长得像仙女般的姑娘。好了，我的弟子，你别耽误了，现在就去吧。就这样，王子骑上了和尚为他变出的马，策马向前走去。马走呀走，突然停了下来。王子抬头一看，一棵孟加拉苹果树就在他的面前。王子翻身下马，走到大树底下，伸手摘下了树上唯一的一个果子。他小心翼翼地把果子打开，一位美妙绝伦的公主立刻出现在他的眼前。公主实在是太美了，王子惊喜万分，竟一下子晕了过去。公主轻轻地把晕倒的王子抱起。正在这时，一个头顶水罐的巫婆来到了公主身边的湖边打水。公主看见来打水的巫婆，心里忽然想起，要是给王子喝一点水，王子可能就会醒来。公主这样想着，就对巫婆说道：麻烦您给我一点水吧。
2: 你要水，你就自己打吧。
1: 巫婆冷冷地说道。公主只好小心翼翼地把王子放在地上，转过身来到了湖边的打水台上，拿起水罐弯腰。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4: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5: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6: 小王，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5: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7: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5: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8: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5: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9: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操烦，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0: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很多粤语歌曲的旋律都非常好听，而且粤语的发音也别有一番风味，唱出来的歌曲也有很多的经典歌曲，今天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好听的经典的粤语歌曲。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

迷唱音乐，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歌。今天跟大家分享是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分享。今天推荐的粤语歌曲主要以经典为主，这首歌来自梁哈文的《七友》。

梁汉文的这张专辑每一首歌都跟数字是有关系的，既有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林夕在创作的时候一边写一边哭，他将自己比作童话中的小矮人，他认为自己一直在扮演小矮人的角色。

1994年，张学友改变了他在1990年初期的情歌路线，开始尝试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其中就包括带有摇滚以及 R&B 元素的新类型的音乐。歌曲《饿狼传说》也是因此而应运而生。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暗里着迷》，许多男孩子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曾有不少的乐迷问华仔，为什么没有把这首歌作为主打歌？他的答复是，这首歌风格太俗。以前他有过不少类似的歌曲，也许是这张专辑的新风格，使得这首非常华仔风格的歌曲反而显得比较另类。

无噪的生活，要用音乐缓解，给自己一点时间，听听歌曲，缓解紧张的情绪，找时间学一首粤语歌，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

0: 之处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新城。每年的毕业季，校园里的凤凰花悄悄绽放，行李箱的滚动声和拥抱时的叮嘱声交织成曲。今天呢，我们就用毕业专属的 BGM 串联起青春里最难忘的告别时刻，那些藏在歌词里的青涩、不舍与期待，或许能让你想起教学楼前的老槐树和教室窗边吹过的晚风。
0: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林志炫一开口，多少人破防。这首歌堪称毕业季的催泪核弹，由楼南卫作词，专门为大学校友会创作。歌词里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把离别写得像温柔的叹息。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凤凰

开始的开始，我们都是孩子。还记得这首刷爆网络的《北京东路的日子》吗？它是南京外国语学校学生自编自唱的毕业歌，歌词里全是校园生活的真实写照，表示从一楼到四楼的距离原来只有三年，食堂打饭的拥挤，早读课的困倦，全被写进了歌里。一起来听听这满满的青春。

好妹妹乐队的《不说再见》，把离别唱得像在耳边的悄悄话，我怕我没有机会和你说一声再见。他翻自来自于张震岳的《再见》，却多了一份细腻与不舍，尤其那句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配上毕业季上互相写同学录的画面，眼泪根本止不住。

接下来这首是来自于五月天的《干杯》，简直是毕业狂欢的灵魂 BGM。 永远的永远也不要告别，阿信的嗓音带着少年感，把青春的热血和对未来的期待唱得震天响。副歌部分的大合唱，啤酒瓶碰撞声混着歌声，直接把毕业晚会变成了演唱会现场。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时光是琥珀，泪一滴滴被反锁。雷雨欣16岁时创作了这首歌，它就是纪念，藏着最纯粹的青春心事。他用3厘米的年级照片、狂欢后的孤单这样细腻的歌词，把毕业季的微妙情绪写得入木三分。歌曲中突然插入的下课铃声，瞬间让人回到教室，阳光正好，风里都是栀子花的香气。一起来听听这

江南这首《青春大概》像一本泛黄的日记，青春大概都这样过，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青春里的遗憾和倔强，歌词里相爱和相处差得有点远，唱进了多少校园情侣的心坎里。

长大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给了毕业季迷茫的我们一记温柔暴击。歌曲用童声合唱和清脆的风铃声，把对未来的忐忑和憧憬揉进旋律里。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

最后的这首再见绝对是毕业季歌单的常青树，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张震岳用最简单的歌词写出了最浓烈的感情，每次毕业季典礼散场，广播里响起这首歌，同学们一步三回头，互相拥抱说一定要再见，多年后再听还是会想起那些一起逃课一起罚站的伙伴。

0: 各位还是学生或者是已经毕业多年的朋友们，今天的毕业歌之旅就到这里。毕业不是终点，而是新故事的开始。无论你即将告别校园还是已经踏入社会，希望这些歌能让你想起青春里最滚烫的时光。关于留声机，我是贤成，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春天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马来西亚籍歌手李佳薇。歌手2025的第八期舞台上，李佳薇的表现引发了全网热议。她所演唱的歌曲《天后》不仅成功接榜，更被观众誉为教科书级的现场。当聚光灯在歌手2025第八期舞台上亮起时，李佳薇用《天后》完成了一场跨越十年的自我对话。这首歌曾经被视为是 KTV 的口水歌，但是在李佳薇声带涡轮增压般的高音重塑之下，蜕变成了一场集生命力与音乐性于一体的艺术表达。这首歌的原唱为陈世安。李佳薇在2017年的颁奖礼上与陈世安互换歌曲演唱时，将歌词《我陷入盲目》改为《我盲目盲目》，这一即兴的改动意外地引发了全场的共鸣，并成为其与歌迷的默契暗号。

李佳薇在2010年获得第七届台湾超级星光大道选秀冠军，并以超强的唱功和超高人气签约了华纳音乐。2011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感谢爱人》，这张专辑是以女性情感解剖为主题，专辑主打歌是《煎熬》，这首歌是以女声最低音域进场，副歌部分狂飙至女声的最高音域，在最低与最高之间徘徊，就好像一个在谈恋爱的女生被甩被伤害，从天堂坠入地狱。整首歌横跨了16度的真音，甚至在真音的音域之下使用高难度的气假音，高音飙唱的程度让听众震撼不已。

李佳薇的首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歌也是以低音域开篇，通过咖啡微温褪色回忆等意象，展现了对过往情感的追忆与感恩。歌词强调不求回报的深深去爱的情感主旨。这首歌也是李佳薇职业生涯中低音域的代表作，作为专辑十首曲目当中的第九首，与《煎熬》和《大火》这两首歌曲共同奠定了她铁肺女王的演唱风格。专辑以生命如风、爱火为证为核心概念，通过音乐传递对爱情经历的感恩。这首歌叫做《感谢爱人》。

感谢爱人这张专辑中还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离场》，以失恋为主题，通过决绝的歌词和清冷的编曲，表达了情感终结时的挣扎与无奈。这首歌是李佳薇在超级星光大道夺冠之后推出的作品之一，但是因为当时的煎熬更受关注，导致这首歌没有能够获得更多的曝光，直到后续作品逐渐获得认可，听众才开始重新审视他的其他作品。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李佳薇。李佳薇是马来西亚华语歌手，2011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感谢爱人》，其中有一首歌叫做《分隔线》，是以隐形分隔线为隐喻，描绘了分手后恋人之间难以跨越的情感距离，通过一些具象化的描写来刻画情感割裂后的成熟与克制。这首歌曲发行之后登上了李佳薇热门歌曲榜单的第二位，《分隔线》也与《煎熬》等作品共同构成了她的音乐风格。那这张专辑以女性情感解剖为主题，通过《分隔线》等作品展现李佳薇标志性的爆发力唱腔与细腻情感表达。

2014年，李佳薇发行专辑《天堂悬崖》，有一首歌以爱情为主题，叫做《悬崖》，描绘的是为爱奋不顾身，即使面临悬崖也愿意与爱人共度的情感。这是李佳薇在爱情主题专辑中呈现的深情的作品，通过悬崖意象隐喻爱情中的冒险与牺牲，表现了为爱义无反顾的态度。歌曲采用了抒情摇滚的风格，结合李佳薇高亢嗓音的优势，将情感张力最大化。

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爱的风暴》当中，收录了一首电视剧《千金女贼》的插曲《别来无恙》，由李佳薇演唱。歌词表现的是为爱执着、孤独前行的情感主题，可以说与剧中人物的情感发展形成了遥相呼应。

在2016年《爱的风暴》这张专辑当中，第二波主打歌叫做《恋爱》，恋呢是锻炼的恋，挑战了全新的唱腔，唱出了在感情中历练成长的过程。这首歌也充分地展现了李佳薇小女人的一面，唱出在爱情里除了像是在接受试炼之外，也像被爱情铐上了链锁难以自拔。他不但将爱情的各种体会唱得到位，同时也诠释了在苦恋中觉醒以及成长的历程。

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李佳薇，2018年李佳薇发行专辑《相反的事》，有一首歌叫做

和 Hey Baby 你是我的，以轻快的旋律为基调，围绕爱情主题展开创作，通过反复呼唤来构建对话感，运用奇迹、勇气等隐喻表达情感蜕变的力量。那么全曲通过诗意比喻与日常画面的交织，呈现了爱情中双向奔赴的

在这张专辑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周年纪念，是以分手为主题的，通过周年纪念这一时间节点表达了对过往情感的怀念与释然。歌词中分手了一周年还在挥别等词句刻画了情感结束的持续思念与自我疗愈的过程。

0: 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彩虹。相传在远古的时候，天上有个叫伊勒克的神仙，他成天无忧无虑地在九霄云天里游荡。有一天，他无意中拨开脚下的云朵，看到了居住在高山上的高山族阿美人。他们衣衫褴褛，在河床干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爱说话的海带。

在特别特别高又特别特别小的岩石山的山顶上，有一个特别小的小镇，那里住着100位老爷爷和100位老奶奶。在那里，人们都不爱说话，是一座特别安静的小镇。住在邮局旁边的玛丽奶奶最喜欢读女儿的来信，但是她不喜欢跟任何人说话。住在超市对面的罗斯奶奶最喜欢看去超市买东西的人，但是她不喜欢跟任何人说话。住在小镇广场前面的舒伯特爷爷喜欢听喷水的声音，但是他不喜欢和任何人说话。雅各布爷爷

0: 一个人坐在广场的椅子上，但是他没有和任何人说话。在这个谁也不想说话的安静小镇里，大家再也没有像很久以前那样一起聊天说话开心的聚会了。有一天，镇上来了一个小男孩。奶奶您好。点心店的奶奶没有回答他。我要那个巧克力。小男孩拿出钱递给奶奶，奶奶不出声地把巧克力包好，连零钱一起递给了小男孩。小男孩在广场的椅子上坐下来，吃起巧克力来。雅各布爷爷一直盯着他看。小男孩想起口袋里的点心，爱说话的海带，拿出一片给了爷爷。爷爷默默地把海带放进嘴里，吧唧吧唧地嚼了好一会儿。突然，雅各布爷爷高兴地说起话来：
1: 这个真不错啊。
0: 听到爷爷说的话，小男孩想起了一件事儿。原来大家吃了爱说话的海带以后，都特别喜欢说话，吵得很。所以老师说，爱说话的海带每人每次只能吃一片，不然就太吵了。对了，想到这儿，小男孩有了一个主意。如果小镇上的人每个人吃一片爱说话的海带，大家不就都喜欢开口说话了吗？于是他叫来了100个男孩和100个小女孩，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爱说话的海带。100个小男孩和100个小女孩把口袋里的海带分给了100个老爷爷和100个老奶奶。爷爷奶奶们每个人把一片孩子们给的爱说话的海带放进嘴里，吧唧吧唧地嚼了起来。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里那里都传来了叽叽咕咕的聊天声。吃一片海带，吧唧吧唧，一阵说话声，叽叽咕咕。因为大家太久太久不互相说话了，一说起话来越说越高兴，声音越来越大。大家叽叽咕咕地说啊说，不断地呼出更多的气。然后怎么样了？大家呼出的气把小镇笼罩了起来。大家叽叽咕咕地说啊说啊，呼出的气越来越多，云越积越厚，越积越厚。哇，小镇竟然被云和灰尘盖住了。可是别担心，人们一边说话一边不停地打扫，灰尘不见了，小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大家还商量着建起了很多新东西。不对，这不仅仅是这些，现在大家正快乐地聊天，计划着小镇的聚会呢。小朋友，你是不是一个爱传递快乐的人呢？

0: 全全过马路。
1: 欢欢，妈妈今天带你去书店看书好吗？
2: 耶，太好了，谢谢妈妈。
1: 宝贝，你看，这是人行横道信号灯，当人行横道的绿灯亮时，我们就可以过马路了。
2: 嗯，好的。
1: 来，妈妈牵着你。小朋友过马路时需要有大人陪同。欢欢，我们还要过一条人行横道。宝贝，你觉得我们现在可以过马路了吗？
2: 嗯，可以了，因为灯已经变成绿色了。
1: 嗯，是的，没错，红灯停，绿灯行。宝贝，我们过人行横道时还要左看看右瞧瞧，确认两边没有车辆后，我们再过马路。
2: 好的，我记住了。妈妈，我们还有多久才能到书店呀？
1: 再过一个人行天桥和地下通道就到了。走天桥是一种很安全的过马路方式。宝贝，要注意看脚下，踩稳台阶哦。
2: 嗯，好的，妈妈。
1: 地下通道是另一种过马路的方式，也很安全的。宝贝，要注意看脚下，上下楼梯要小心哦。
2: 妈妈，我们可以在地下通道里玩一会儿吗？
1: 不可以，宝贝。人行天桥和地下通道一般都是建在车多人多的地方，这些地方人多眼杂，最好不要在这里停留或者玩耍，以免发生意外。
2: 嗯，好的，我知道了。我们终于走到书店了。
3: 欢欢今天外出时用到了三种过马路的方式，小朋友们还记得是哪三种吗？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吧。过马路，小朋友走横道，斑马线上迈大步，红灯停，绿灯行，左桥右桥要小心，天桥高高跨马路，通道直直藏地下，别乱跑，勿停留，上下楼梯需慢行，交通安全要牢记，不争不抢讲文明。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大熊臭烘烘。有一只叫臭烘烘的大熊，它从来不洗澡，不刷牙，也不梳毛。它的身后总是有一阵臭味和一大群苍蝇，所以谁也不愿意和它一起玩。它一个朋友也没有，只要闻到臭烘烘先生可怕的味道，森林里的动物就会飞一般的逃走。这一点都没有影响到臭烘烘先生的心情。不过要是能交上一两个朋友也是一件不赖的事儿，臭烘烘先生心里想着。一天早上，一切都改变了，臭烘烘先生被一阵奇痒给弄醒了。他试着用爪子去挠挠背，可是他够不着。他试着在泥巴里打滚，可恶的痒痒还是停不下来。臭烘烘先生比以前更痒更臭了。哎呦哎呦，痒死我了，痒死我了。他捡起一根树枝挠挠后背，糟糕的是竟然越挠越痒。他又来到一棵大树前，用后背来来回回蹭着树干，可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喂，需要我帮你挠挠吗？这时从树上飘来一个声音，不过你还真是够难闻的。臭烘烘先生抬起头，一只蓬松松的毛茸茸的熊小姐正坐在树枝上，朝着臭烘烘先生微笑着。你为什么不洗个澡呢？毛茸茸小姐问道，这样你就不会臭也不会痒了。臭烘烘先生挠挠肚子，我可不用洗澡。不，你需要。不，我不需要。不，你需要。不，我不需要。不，你需要。毛茸茸小姐站起身子大叫起来，你这个固执的大臭蛋。两只熊同时沉默了一分钟，臭烘烘先生叹了口气，洗就洗嘛。他跺着脚没好气儿地走下池塘。这时毛茸茸小姐从树上跳了下来，帮臭烘烘先生搓背。臭烘烘先生惊讶地发现身上的奇痒居然消失了。从此臭烘烘先生爱上了洗澡，也交到了一个讲卫生的好朋友。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和小朋友们猜谜语了。我们要认识的是一种植物，听好啦，它的名字就藏在这个谜语里：头上青丝如针刺，皮肤厚裂像龟甲，越是寒冷越昂扬，一年四季精神好。小朋友们，你知道它是什么吗？它就是松树。提到松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仔细观察过它呢？松树属于松科松属植物，它的树冠看起来蓬松不紧凑，所以被称为松树。松树的树皮特别厚，远远望去就像一位穿着铠甲的战士。目前世界上的松树种类有将近80多种，比如分布在我国华北、西北几省的油松、樟子松、黑松和赤松，华中几省的马尾松、黄山松、高山松，还有秦巴山区的巴山松。由此可见，松树对不同环境的适应是非常强的，走到哪里都有它的身影。虽然松树的种类多种多样，生存的环境也有所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从古至今，松树一直是文人墨客们所赞美的对象。东汉刘桢的《赠从第其二》写道：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亦何盛，松枝亦何静，冰霜正惨凄，终岁长端正，岂不离凝寒，松柏有本性。唐代诗人李白的南轩松：南轩有孤松，柯叶自绵密，清风无闲时，潇洒终日稀，莺声古台绿，色染秋烟碧，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尺。那为什么松树备受大家的喜爱呢？是因为它的高大挺拔，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因为松树从古至今都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首先，它象征着坚强不屈的精神。炎炎夏日里，别的树木都被炙热的阳光晒得有气无力，而松树却不怕。阳光越强，它的枝叶就越茂密，颜色也更加青葱。在万物凋零的冬季，只有松树依然披着翠绿的衣裳，傲立于风雪中，四季常青。即使在悬崖峭壁上，也能够看到松树挺拔的身影。松树代表着坚强不屈、不怕困难的精神，深受大家的喜爱。松树象征着优雅和长寿，因为松树属于长寿之树。根据专家们研究发现，松树的寿命一般在1200年以上。我国民间素有寿比南山松的比喻，也说明松树的寿命是比较长的。除了长寿，松树自古就有庭木之王的称号，常被作为庭院大门的迎客树，象征着优雅。小朋友们，松树的知识你了解了吗？关于松树，我们还经常听到一个问题：松树会开花吗？其实松树和其他植物一样，也会开花结果的。每年3、4月正是松树开花的时节哦。那为什么小朋友看不见松树的花呢？它的花朵是什么样子呢？松树开花很少，没有花瓣，更没有香味，所以不容易被人们发现。如果小朋友们平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松树新枝的上面长着许多淡黄色小球似的花，用手轻轻一动，还会飘散出许多黄色烟雾似的花粉。这些花粉会慢慢长成核桃大小的松果，松果上还有小朋友们平时

是最爱的松子。我们再给大家科普一个关于松树的小知识，松树的全身都是宝，松针、松节油、松脂、松花、果壳、树皮，包括松子都是可以入药的，它的药用范围非常广泛。尤其是松花粉，它是一种珍贵的天然高级营养食品原料。我国人民食用松花粉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它可是润心肺、益气、除风止血的能手。松树的木材也大有用途，在建筑、桥梁、框柱、电杆和家具等领域较为常见。就连松子凋落之后所剩的松塔，都可以被用来制作精美的工艺品或者是手工作品，是不是很厉害呢？小朋友们，关于松树的知识，我们再通过一首儿歌复习一下吧。头顶青丝发，身披铁鳞甲，不怕冰雪冻，天然艺术家。

0: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不会哭不会笑的狮子。有一只狮子，它总以为自己了不起，每天绷着脸，一副很严肃的样子。这只狮子，它不会哭，也不会笑。和整天绷着脸不哭也不笑的人在一起很没劲儿，所以狮子从来也交不到一个朋友。有一只小熊住在狮子的隔壁，他觉得这只狮子也挺可怜的。一天，一只贪吃的苍蝇飞到小熊家里，停在小熊的食物上，吃得津津有味儿。他还在小熊家里嗡嗡地唱着歌，跳着舞。小熊很生气，他拿着苍蝇拍要打苍蝇。苍蝇飞出了屋子，小熊也跟在后面追了出去。苍蝇飞到狮子家的门口，它从门缝里飞了进去，在狮子的家中嗡嗡地飞了起来。狮子正在用午餐，苍蝇停在它美味的食物上，狮子用手使劲地挥打，苍蝇又飞落在它使用的小勺上，狮子不得不敲打它的小勺，苍蝇又飞落在它盛汤的盆子边沿，狮子用力一赶，整盆汤都给掀翻了，弄得桌布上满是汤渍。狮子气急了，它离开餐桌，不想用餐了。狮子躺在躺椅上，想好好睡一觉。它刚闭上眼睛，苍蝇就在它的耳边嗡嗡地唱起歌来。狮子心烦得很，它挥起扫帚去追打这只讨厌的苍蝇。苍蝇总算逃得没影了。狮子觉得很累，它刚躺下就睡着。

着了，他打起了呼噜，做起了梦，梦见自己又坐在餐桌前吃着美味的食物。就在这时，苍蝇又飞了过来，它在狮子宽大的鼻子上散着步，弄得狮子鼻子发痒，难受极了。狮子从梦中醒来，再也没法睡觉，它暴跳如雷，挥起手中的一根木棍去追打苍蝇，可是它根本没法打到苍蝇，反倒把家中的吊灯和挂在墙上的镜子给打碎了。狮子捧着大脑袋伤心地哭了起来，他没想到一只威严的狮子竟然对付不了一只小小的苍蝇。狮子哭得伤心极了，眼泪打湿了地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那么可怜，那么没用。就在这时，狮子听到了敲门声，他打开门，见小熊站在门外。小熊说：狮子先生，你为什么这样伤心？你需要我的帮助吗？狮子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温和地和他说话，并表示愿意帮助他。狮子心里很温暖，他说：这只讨厌的苍蝇让我没法生活。这时，苍蝇正得意地落在餐桌上，舔吃着桌布上留下的汤渍。小熊不声不响地走上前去，举起手中的苍蝇拍，轻轻地一拍，苍蝇就完蛋了。狮子见苍蝇那么容易就被消灭了，它笑了，笑得那么开心，那么痛快，笑得连眼泪都流了出来。小熊看到狮子学会了哭，学会了笑，它觉得会哭会笑的狮子很可爱，就和狮子交了朋友。狮子呢，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需要朋友，需要朋友的帮助。狮子再也不整天绷着脸，他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于是他有了很多朋友，狮子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开心。狮子总是绷着脸，所以他没有朋友，直到他遇到了问题，得到了小熊的帮助，他才会哭会笑，交到了朋友，开心起来。你看，朋友对我们来说有多么重要。

0: 家好，我叫王颂阳，今年七岁。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叫《铁杵成针》。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李白的诗人，他小时候非常贪玩，不喜欢读书。有一天，他在河边玩耍，看到一位老伯伯正在石头上磨一根铁杵。李白感到十分好奇，走上前去问老伯伯，您这是在做什么呀？老伯伯抬头看了李白一眼，微笑。
1: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成语故事《司空见惯》。

唐代著名文学家刘禹锡在当时是非常有名气的大家，写了很多著名的诗篇，当时有非常多的人仰慕他，纷纷到他家中来拜访，希望能够和他结识。那个时候还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叫李绅，在朝廷里担任司空的官职，他也十分仰慕刘禹锡的才华，想和他交个朋友，无奈总是找不到机会，让李绅感到非常烦闷。不过就在不久之后，机会来到了李绅眼前，刘禹锡被贬了官，来到李绅这边当差。对于刘禹锡来说，这自然算不上什么好事儿，可对于李绅来说就不一样了，他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和刘禹锡结识，他非常高兴。一天，他邀请刘禹锡到家里喝酒，还特意安排了歌舞表演。刘禹锡是个为官清廉的人，心里装着百姓，从来没有这么享乐过。当他看到眼前载歌载舞的节目时，心里的感慨非常多，就借着这份兴致做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长。意思是你担任司空这样的官职，这类歌舞早就看多了，已经习惯了，可我这样的小官看到如此美妙的歌舞之后，反而会为自己感到难过。司空见惯，形容经常看到的事物不足为奇。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分享了一些经典的粤语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古巨基《爱与诚》。

爱与诚的歌词邀请到林夕来填词，他借助一部漫画《爱与诚》写了一个关于诚实恋爱的故事。林夕的歌词讲述了一对已经根本没有感情却强撑着继续惨淡恋爱下去的男女的处境，于是就有了其中的几句歌词。

来自张学友的李香兰，在推出之后并没有获得任何的奖项，甚至连劲歌金曲的竞选歌曲都未能进入，但是后来却成为了经典之歌。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

0: 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

0: 到演练预期目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 你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经典的越野歌曲，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个故事的背后都有一颗真心。继续分享来自 Beyond 光辉岁月。

这首歌曲一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粤语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本。粤语版由黄家驹填词，收录在 Beyond 1990年9月发行的粤语专辑《命运派对》当中。

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明年今日，也是陈奕迅在英皇期间推出的专辑 The Line Up 中的一首歌曲。这张专辑由林夕和陈辉阳、黄伟文、王双俊各自打造五首，成功诞生了几首经典的歌曲，明年今日便是其中之一。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陈小春的《现世》。这首歌也是由林夕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于2003年8月26日发行的专辑《算你狠》当中。同时，这首歌也是获得了2003年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专业推介叱咤十大奖。这首歌可谓是获奖无数。

粤语歌的经典之处在于其丰富的音乐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粤曲作为广东地区最大的地方曲种，源于戏曲的声腔，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火极一时的歌手有很多，这些歌手在各自时代都拥有着大量的粉丝和影响。他们的音乐作品在当时也是广为传唱，深受大众喜爱。第一首歌来自许嵩，《有何不可》。

有何不可是许嵩首张个人专辑自定义中的主打歌曲，许嵩充满弹性的咬字，绝佳的律动感，一把什么都不在乎的懒懒的声音，诠释着只想为你唱首歌，没有什么风格，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的大无畏年轻主义。

歌曲来自汪苏泷《万有引力》，这是一首完全由汪苏泷自己创作的歌曲。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汪苏泷不但加入了很有意思的童谣，还有中国风的穿越凄美爱情故事。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游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今天的主题是曾经火极一时的那些歌手，继续分享来自 Tank 的三国恋，不过不是 Tank 的版本，而是来自王志新的版本。

这首歌当时是 Tank 在玩电玩游戏的时候产生的创作灵感。 Tank 当时决定为游戏当中的小兵写一首歌，仅用了一天时间就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

歌曲来自花香，许绍洋，于2001年发行，收录在专辑《薰衣草》电视原声带当中，也是电视剧《薰衣草》的主题曲。这首歌和这部剧当时可谓是无人不知，而且很多朋友的家里应该还有这部剧的海报。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与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也是发行于2000年的6月。歌中的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和充满诗意的歌词，带给听众对于爱情、对于人生的思考和感悟。

今天大家分享这些歌手的经历各不相同，有的因为个人原因选择淡出，有的则因为网络热度消退而转型。他们的故事不仅反映了音乐产业的发展变化，也展示了个人努力与时代机遇的紧密联系。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2: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
3: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2年，胡歌为电视剧《轩辕剑之天之痕》演唱了插曲《指纹》，以指纹为意象，深刻描绘了爱情中的遗憾、成长与无法磨灭的情感印记，也象征性地表达了人与人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和青春的流逝。

2012年，南征北战发行专辑持续高温，并作为电影《青春派》的插曲推出了一首歌《原来》，由南征北战独立作词作曲。歌曲的核心主题围绕着矛盾与自我觉醒展开，表达放下过去、追求自我解脱的强烈愿望。整首歌以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场景描绘，展现了经历痛苦之后选择放手的心路历程。

2019年毛不易推出了在我是唱作人第一季上的首唱歌曲《东北民谣》，由他本人作词作曲，这是他在大学实习期间创作的。那么歌曲讲述的是一个东北农村的爱情故事，歌曲融合了西方音乐与东方乐器，编曲上既有东北地域的特色，又具有现代感。毛不易的嗓音细腻磁性，将歌词中的凄美爱情与忧愁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是以喜庆的春节氛围为背景，实则展现了游子离乡背景的遗憾和坚守爱情的执着，被誉为当代乐府诗。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隔壁老凡，这首歌叫做《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收录在2020年的同名专辑当中。歌曲通过描述远方灯火、城市的喧嚣和时光的流逝，展现了成年人爱情中的遗憾和温柔。粗糙的旋律如同老式收音机的电流声，充满了如果当初的遗憾。隔壁老凡低沉迷人的声线赋予了歌曲强烈的故事感，让听众在共鸣中可以审视自己的生活与情感。歌曲探讨了亲密关系中的自我牺牲、成长与改变，也鼓励人们在爱中找到完整的自己，珍惜相伴的时光。

2019年，林俊杰和方文山携手合作，写了一首歌，叫做《将故事写成我们》，被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是为了故宫文化传播“恭喜龙凤呈祥”综合文创项目创作的主题曲，旨在通过“恭喜”主题传递从一个人到我们的情感升华。那么，这首歌的编曲融合了中西乐器，层次丰富，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独特氛围。编曲上有中国风的味道，同时不失流行的元素，旋律层层递进，情感表达深刻。主题包括对爱情的坚定与执着，幸福与甜蜜，对未来的期待与憧憬，以及归属感与家的感觉。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将故事写成我们，来自林俊杰，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乐坛涌现出了一种百花齐放的状态，涌现了一大批有个性、有才华又有故事的音乐人。他们演唱过经典的歌曲有很多很多，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第一首歌来自黄品源《小薇》。

小薇的原作者阿弟遇到了一个叫小薇的姑娘，内向的阿弟对小薇产生好感，他决定要为小薇写一首歌。他买来了吉他并且自学，四个月之后歌曲终于写了出来，然后把歌曲录成了一本磁带。小薇听到之后被阿弟的真情深深地打动。

来自黄雅莉的蝴蝶泉边，这是一首简单质朴的中国风歌曲，很容易唱到了听众们的心里去。这首歌曲也是给人一种清新的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当时整首歌展现出一幅遥远又熟悉的景象，带着听众置身于一段遥远的古老时光当中。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曾经火极一时的那些歌手，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

手。歌曲来自马天宇的《该死的温柔》，讲述的是男子在女友提出分手之后的伤心情感，表达了对于女友的爱恋与不舍。这首歌曲是按照马天宇的气质来创作，编曲方面用的是一种慢舞曲风。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音乐是人类灵魂的食粮，也是人生的调味剂。在华语乐坛有很多的歌手，用他们歌声感动了无数的听众，也许许多歌曲已经成为了经典，流传至今。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中国古代伟大工程。首先，我们来了解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长城。我们常说万里长城，长城到底有多长？它真的有万里吗？这个问题也是近几年才得到确切答案。长城跨越的地区太多，各个朝代又不停地修建和增补，统计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直到2012年，技术人员才第一次通过专业测量，得知它的长度21196.18千米。要知道，从南极到北极才不到12742.789千米。长城跨越河北、陕西和北京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现存各类长城资源遗存总数43721处。长城有很多著名的关口，居庸关。

关、山海关、玉门关等等。小朋友们，你都听说过吗？接下来我们再一起了解一下这些重要的雄关要塞吧。首先来说到的是居庸关。居庸关坐落在太行山京北余脉的军都山峡谷中，这里既是中原王朝向漠北开疆辟土的前哨，又可以利用它险要的地势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这座进可攻退可守的重要关塞自然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古战场。每年三四月份，居庸关花海风景区山桃花进入盛开期，两旁的山势雄奇，花木繁茂。 S2 线列车穿过十里灼灼花海，被人们称为开往春天的列车。山海关又称鱼关，位于秦皇岛市东北15千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地势十分险要，被称为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地理位置特殊，它不仅是扼守辽西走廊、护卫华北平原的重要军事重地，它还处在中原农耕文化和东北游牧文化的枢纽位置，是各地商旅频繁往来的贸易重地。最后我们要来认识玉门关。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挥不去的思乡愁，散不去的边关情，成就了边塞诗歌的高峰。除此之外，这座千年雄关也见证了我国的丝路文明。中国的丝绸、茶叶、漆器，西方的麻皮、宝石、香料等等，物产在这里互通有无。同时，东西方的雕刻、建筑、绘画等文化艺术也在这里得以交融。直到东汉，战事纷乱，丝绸之路三通三绝，海上交通日益兴盛，玉门关的位置几经迁移，逐渐失去了军事作用，直到宋代，玉门关终被废除。居庸关、山海关、玉门关不过是长城文化中的冰山一角，我国现存的长城遗址也仅是历代修建的一部分。根据历史记载，假如把各个时代修筑过的长城加起来，总长度可达10万公里。长城不仅仅是一项伟大的古代建筑，它更是作为中国的标志，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意志和精神力量。了解完长城，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中国另一项世界文化遗产，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都江堰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在了解都江堰之前，有这样一位水利工程专家不得不提，他就是被秦昭王任命为蜀郡太守的李冰。李冰，战国时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公元前256年到公元前251年被秦昭王任为蜀郡太守，期间李冰治水，创建了奇功，他征发民工，在岷江流域创办了许多水利工程，其中李冰父子一同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最为著名。都江堰的修建使得原本旱涝无常的成都平原变为时无荒年的天府之国，并且屹立2276年，仍然经久不衰，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李冰父子是如何修建都江堰的？都江堰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首先，为使得造成洪水的岷江江水向东流去，李冰主持把阻碍江水东流的玉垒山劈开，这是整个都江堰工程的第一步，宝瓶口工程。除了开凿宝瓶口以外，李冰还采取了在江心中构筑分水堰的办法，把江水分成两支，逼使其中一支流进宝瓶口，这是李冰治水的第二步，修筑鱼嘴。分水鱼嘴建成后，内江灌溉的成都平原就很少出现水旱灾害了。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李冰又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

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这就是李冰治水的第三步，修建飞沙堰。宝瓶口、鱼嘴、飞沙堰，李冰就是用这三大工程征服岷江，变水害为水利。岷江水流经宝瓶口，再分成许多大大小小的沟渠、河道，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扇形水网。2000多年来，它一直发挥着巨大的排灌作用，灌溉着成都平原的千里农田。都江堰工程的精妙之处还在于，它不会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民服务，是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长城、都江堰都是我国古代工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们不仅是我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还是中国古代灿烂文明的优秀代表。小朋友们，今天的知识你们都记住了吗？

0: 板，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走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哎，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
1: 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
0: 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
1: 爸爸，你又没看见？
0: 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5: 森林里捡来的故事。

0: 北风爷爷在森林里奔跑，他喝出来的冷气把小池塘都冻住了。怕冷的小熊躲进了树洞冬眠，没穿衣服的小鱼躲进冰层下面打瞌睡，小草们全都躲在泥土里，没有一个敢露面的。可是小兔子、小獾和小狸鼠是怎么了？他们冒着严寒在森林里跑来跑去。
1: 你们在干什么呢？
0: 北风爷爷呼呼地问。
2: 我们在讲故事呢。
0: 多么奇怪的回答。北风爷爷睁大眼睛看他们捡的故事在哪里，他们的手中、怀里拿着的、抱着的是一根根枯枝、一块块火柴。这就是他们捡的故事吗？是的，这就是他们捡的故事。天冷了，河马爷爷坐在壁炉前，你不用担心他怕冷，小兔子、小獾和小狸鼠给他送来了枯枝和木柴。他们把木柴一根根塞进壁炉，壁炉里燃起亮亮的火焰，把屋子里烤得很暖和。枯枝

和木柴噼噼啪啪地燃烧着，火焰一闪一闪地跳跃着。河马爷爷咳嗽一声，讲了一个又一个有趣的故事，好像这些故事不是从河马爷爷的嘴里出来的，而是从枯枝和木柴里，从亮亮的火焰里跳出来的。你说，这些故事难道不是小兔子他们从森林里捡来的吗？小朋友们，你们看，小兔子、小獾和小狸鼠多会想办法，即使天气寒冷，也能够做一些事情让自己温暖和快乐起来。他们面对困境积极乐观的态度值得称赞。想象一下，在寒冷的冬天，你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趣呢？

子里的历险。兔大大和兔小小是哥俩，大大和小小碰在一起就要吵架，不是兔大大叫，就是兔小小哭，吵得兔妈妈掩起耳朵。一天清晨，兔妈妈起身去办一件急事儿，她叫兔大大和兔小小分两头睡，心想这样他们也许就不会吵架了。兔妈妈一走，兔大大就在被窝里狠狠踢了兔小小一脚。兔小小在被窝里放了个屁，说是要熏死兔大大。他们越吵越激烈。后来哥俩想，咱们来打地道战吧。于是他们调转身子往被子里钻过去，想偷袭对方。他们在黑黑的被窝里钻了好久，彼此还没碰到。突然在黑洞洞的被窝里，哥俩碰到了。他们看见不远处有两点绿莹莹的光。啊，那不是饿狼的眼睛吗？真是的，不但能看见狼的眼睛，还能看到狼一山一山的鼻子和满嘴的大尖牙。他们想叫，叫不出声音来，他们想跑，迈不开双腿来。兔大大抱着

小小说：弟弟，我来保护你，你快跑吧。兔小小推着兔大大说：哥哥，你先跑吧，妈妈见不到你会想你的。哥俩说着搂在一起哭了，哭啊哭啊，都醒了。原来他们钻到被子中间时都累了，就抱在一起睡着了，还做了一个同样可怕的梦。兔妈妈办完事儿回家了，她先在门外听哥俩没有吵架，她推开门一瞧，兔大大和兔小小睡在一头，正在亲热地说着悄悄话呢。小朋友，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亲人们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才是真正的亲情呢。

0: 起，我的弟弟是个小宝宝，他不会刷牙，也不会擦鼻涕，他还很会制造垃圾，常常乱丢食物。他喜欢对人吐舌头，很没有礼貌。他每次都玩得全身脏兮兮的，他只会说不和叫爸爸。他每天很早起床，还总是吵醒我。他常常弄坏我心爱的玩具，我快要发狂了，希望他尽快走开。他却露出了可爱的微笑，还拉扯我的头发。当他两眼直直看着我时，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虽然他常常让我感到生气和难过，但他依然是我最棒最棒的弟弟。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成语故事完璧归赵。战国时期，赵惠文王得到一块稀世宝玉，叫和氏璧。秦昭王知道后，就想把和氏璧据为己有，于是写信给赵王，假意表示愿用15座城池来换这块璧。于是赵王派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秦国谈判。蔺相如到了秦国，秦王没有按照正式的礼仪在朝廷上接见他，而是非常傲慢地在临时居住的宫室里召见蔺相如。秦王接过和氏璧后非常高兴，看了又看，又递给左右大臣和姬妾们传看。蔺相如见秦王根本就没有交付城池的意思，便上前道：这璧上还有点小的毛病，请让我指给大王看。蔺相如把璧拿到手后，马上退后几步，靠近柱子站住。他怒发冲冠，激昂地说：秦国贪得无厌，想用空话来骗取和氏璧。今天大王没有在朝廷上接见我，拿到璧后竟然递给姬妾们传看，当面戏弄我，所以我把璧取了回来。大王如果威逼我，我情愿把自己的头与璧一起在柱子上撞个粉碎。秦王见蔺相如态度坚决，只好道歉。蔺相如预料秦王不会交城，就让人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这就是完璧归赵的故事。完璧归赵，把完好无损的璧玉归还赵国，比喻将原物完整的归还物。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帆。生活任何美好的享受都赖于一颗澄明的心，唯有内心富有充盈，方能从容抵抗世间的不安与躁动。李宗盛就把他所有的内心都写在了他的歌词里。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李宗盛，名字叫做《如果你要离去》，这是一首深情而又哀怨的经典歌曲，李宗盛作词作曲并且原唱，最初收录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不舍》当中。这首歌也是李宗盛在暂别乐坛时期创作的代表作之一，反映了他音乐旅程中的情感写照。整首歌曲情感起伏大，从最初的无奈和痛苦，到后来的求留和呼唤，最后又回归到最初的无奈和痛苦。旋律简单而优美，能够深深地打动人心。李宗盛用他独特的嗓音和抒情的词曲，将分手时的伤感和内心的悲伤、无奈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在他的演唱会上，这首歌常常被作为经典曲目出现。这首歌还曾经被张悬、玲珑璇等歌手翻唱，都展现出了不同风格的演绎。

2003年，陶喆发行了一首民谣风格的歌曲《寂寞的季节》，娃娃作词，陶喆作曲编曲，收录在专辑当中。这首歌创作于2003年的上半年，当时陶喆因为音乐创作压力、市场环境和个人生活的困扰而感到了失落和空虚。面对大众只关注唱片销量而忽视创作过程的现状，以及歌手职业带来的种种束缚，陶喆希望通过这首民谣来表达内心的孤独和忧伤。歌曲采用简约的民谣编曲，由曼陀林、苏格兰风琴还有木吉他和人声编织而成，营造出温暖而孤独的听感。陶喆以近乎呢喃的低语式的唱腔将情感层层递进，没有华丽的转音或高亢的爆发，而是通过沙哑的噪音表达无法言语的痛楚。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继续来听歌。2016年，陈洁仪发行专辑《天堂边缘》，有一首歌叫做《忽然的雨》。歌曲展现了音乐制作人的现场感与人性化瑕疵美，悠扬的钢琴声和雨为意象，勾起了听者的往事和回忆。歌词表达的是怀念和留恋，以及期许和向往，展现了安静而富有力量的音乐质感。

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梁文音2024年发行的，叫做《一首遗憾的歌》。梁文音参与了写词，歌曲是以情歌为主线，旋律直观，情感真挚。演唱中他也以最贴近自我的语言语气诠释了关于遗憾、成长和放下的情感体验。他在歌曲中传递的核心理念是，遗憾是人生的句号，所有未如预期的事都可以在这首歌里结束，不带到未来。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梁文音一首遗憾的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来到本期的节目，我是贤成。提到华语乐坛的少女时代代言人徐怀钰，这个名字一定能勾起无数人的青春回忆。从1998年在阳台唱歌被星探发掘，到首张专辑就卖出了百万销量的平民天后，从影视歌三栖开花到历经坎坷后的重新出发，徐怀钰用清亮又有韧性的嗓音唱遍了少女的灵动、爱情的酸甜与人生的倔强。今天我们就走进徐怀钰的音乐世界，听听那些藏在旋律里的初心与蜕变。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我是女生是徐怀钰1998年首张同名专辑的主打曲，这首歌让徐怀钰一夜爆红，专辑发行不到三个月就卖了50万张，最终突破了百万销量，让她成为继张惠妹后台湾首张专辑破百万的歌手。直白的歌词精准戳中了少女心事，迅速成为了校园里的必唱金曲。

爱像一场重感冒，也是徐怀钰早期爱情小调的代表。当时他刚走红，却能把爱情里的酸甜唱得格外真实。没有华丽的编曲，只用简单的吉他伴奏，就成了很多人初恋时的心情日记。在2023年他发行《我们的故事》的时候，还在编曲里融入了这首歌的副歌旋律，完成了与青春的对话。

在1998年10月份，徐怀钰就发行了第二张专辑，这首《向前冲》就是同名主打歌。这张专辑再次卖出了百万销量，还让他拿下了华语乐坛音乐榜中最受欢迎的 TOP20 歌曲。当时他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这首歌就像他的心态写照，满是勇往直前的元气。

加拿大这首《踏浪》是徐怀钰翻唱的经典歌曲，被他唱出了全新的少女味道。轻快的节奏搭配他灵动的嗓音，成了很多人童年的洗脑神曲，即使现在听依旧能让人想起夏天的海边的风与阳光。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将来徐怀钰的这首《纷飞》是国民级的金曲，这是过了20多年依旧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旋律悠扬又带着伤感，精准捕捉了离别后的怅惘，不管是毕业分别还是爱情落幕，都能在歌里找到共鸣，也让他平民天后的地位更加稳固。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5月13，不用看天，关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8: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岂因胜败分匪头。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9: 曹操对两次讨伐徐州的无功而返，总结了经验教训，那就是啊，出征的时候粮草得多带。曹操就是没总结出屠城的大错，更没发现自己的战略方向有问题。对三次远征，家里边没出事儿，倒是得出结论来了。根据地安稳得很，官员个个效命，人民普遍拥戴，下次就可以倾巢而出了。兴平元年，也就是公元194年的春天，曹操集合了手下的精兵，备足了粮草，怀着灭此巢时的雄心，唱着不破徐州誓不还的军歌，向着徐州出征了。曹操鉴于两征徐州全都受困于粮草不济而退兵，这三征徐州是劫兖州的仓储而动。兖州的官员世子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嘴上却没人敢表示什么。

但表面上的顺从并不等于心里边的服从。暗地里开始了反抗的不乏其人呐、东郡太守陈宫已经联络好了陈留太守张邈、颍川太守吕布，就等着曹操的大军出动了。心里边盼望的是走得越远越好，能全军覆没在徐州那就更妙了。徐州牧陶谦很明白自己的实力，跟曹操的青州军对抗是没有什么理想结局的。究其原罪，那是自己用人不当惹的祸呀。道歉曹操又不接受，自己也没能耐再陪曹操一个亲爹呀。向曹操投案自首，人家也未必善罢甘休。无休止的抗战到底，只能让徐州的百姓多遭杀戮。历来好事再一再二不再三呐，这一次徐州是在劫难逃了。干脆主动退回老家丹阳吧，把徐州委托给仁义英雄的刘备代管，最起码你曹操打人的理由就没了吧。陶谦产生了逃避现实的想法，而现在的刘备呢，也不比陶谦轻松多少。借来的幽州兵已经还了，虽然舍不得勇将赵云，但那是帮自己忙的老同学公孙瓒的部下，你得好借好还呢。还是打发赵云领兵回了幽州，临别的时候是执手相送，留恋之情溢于言表，弄得赵云是心酸泪下呀，内心都有从此跳槽的念头。士为知己者死吗？恰巧途中兄长病逝，赵云借口奔丧，从此就脱离了公孙瓒，后来终于是投奔刘备了。现在的刘备少了一员大将，又减了将近一半的兵力，面临的又是兵多将广粮足的青州大军压境，刘备是寝食难安呐。尤其是上次郯城之战险些自裁于战场，刘备也没有跟曹操对阵的勇气了。但陶谦的盛情又无以为报，在仁义和生命之间做选择，这下刘备犯了难了。刘备也给我们留下过几句名言，其中一句就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在他看来呀，抗击曹贼那就是大善，躲避偷生无疑就是大恶。他是这样决策的，先尽力抵抗以尽仁义，再相机逃跑保住性命。可是呢，这种鱼和熊掌兼得的打算能不能如他的愿呢？从史书记载刘备的发家史来看，刘备这哥们运气确实好，就好像冥冥当中老天就在照顾他。穷困之时有大款相助，潦倒之日有勇士相随，丢了个县尉又捡了个县尉，再丢一个县令又得一个别部司马。而徐州之前呢，那个平原相也是空投的，他的平原国早就已经被袁绍给占去了，已经随着田凯向东撤退到了齐郡，实际上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了。老天又及时的帮他了一个忙，徐州又出事了。冒险来到徐州，偏巧机缘巧合的守住了郯城，这一次也不例外。正当刘备率着弱旅刚接触到曹军的前锋时，老天又来照顾他了。正当曹操指挥大军对刘备准备围歼的紧要关头，一记加急军报给曹操送来了一个晴空霹雳。兖州全境武装暴动了，国郡80城只剩下3城没沦陷，老窝被吕布给抄了。陶谦刘备是打不成了，

只好紧急回军，先救根据地要紧。更让曹操肝胆俱裂的是心理上的打击，叛乱的首要分子竟然是自己从小就肝胆相照的张邈，主谋竟然是自己委以重任把发家之地相托的陈宫，而他们请来的新主子竟然是以不讲信义闻名天下的吕布。要命的是，这吕布的勇武甚至还超过了他寡信的知名度。这到底是天助刘备还是天欲灭曹啊？曹操现在已经顾不上想了，那个吕布哪是容易对付的呀？一旦出动大军占据泰山险道，我青州军后路被断，粮草尽食，那就是全军崩溃之日，万事休矣。还有那留守兖州的荀彧、程昱、夏侯惇、曹洪，眼下困守三城，能坚持到几天呢？如果回去救得不及时，从此天下虽大，也难有我曹操的立锥之地也。其实现在兖州、鄄城、范县、东阿这三座县城的形势啊，要比曹操所想象的还要恶劣。他们面对的不仅是天下无敌的吕布以及暴动的兖州军，还有更为凶狠的一刀从背后砍来了。俗话说得好啊，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锤。兖州大乱，曹军示威，青州军的主力远在徐州，急切间赶不回来呀。这一切都被现任实缺的豫州刺史郭贡给看在眼里了。有这样的便宜不占，那不是傻子吗？于是就起豫州的数万大军杀到了曹操暂时安顿家小的鄄城，目的很明确，联合吕布趁火打劫，劫了曹操的家眷，看你曹操出多少银两能赎回人质。这益州的现任刺史竟然兼营了绑匪的职业，虽然可恶，却也会凑时机。曹操真正的危急时刻也到了。陈宫和张邈请吕布做兖州牧，那就好像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馅饼，一下子就掉在了吕布的嘴里。那吕布还在施主张扬那儿蹭饭呢，现在突然有人上门了，想请他去任一个大州的州牧，那就等于是捡了一张彩票，又中了千万大奖了。至于到了兖州需要先跟曹操过招，吕布没拿这个当多大个事儿，就像中了大奖得缴点税一样，打几仗没事啊，那是咱的老本行啊。兖州的政权交接得特别顺利，兖州共辖郡国八个，县城八十座，经张邈、陈宫振臂一呼，几乎是全部响应。几天之内没改旗易帜的就剩三座城了。看来呀，曹操还没精通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落了个出师未捷身没死，却使英雄退无根了。剩下的这三座孤城也不稳定，陈宫亲提大军去攻打东阿，吕布派特使樊宜去睡降范县。吕布手里边有张王牌呀，县令乐允的老母、兄弟、妻子都被吕布扣作人质了，我不怕你不投降。固守鄄城的荀彧和程昱坐不住了，荀彧对程昱说，现在整个兖州就剩下这三个城没降了，一旦陈宫等人兵临城下，三城的军心必动，民心也未必向着我们。你在兖州素有民望，老家又是东阿的，现在只能是指望着你了。程昱哪还用得着荀彧来拍马屁呀，当即动身
回乡安定东阿，路经范县，却听说吕布的招降大使樊宜已经进了范县城内了。程昱立即去先见了乐云，对一个妻儿老小落入敌手的人做政治工作可不那么容易，唯一的方式就是以诚相待，理解现状，点明结局，能否成功就只有等待了。程昱是这么说的：听说吕布这小子把您的老母兄弟妻儿都逮去了，作为一个孝子的心情是任何人都能理解的，可是现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一定会有命世英雄出现，平息这天下之乱。聪明才智人士应该能分辨得出来谁才是英雄，跟对了人将来前途不可限量，跟错了人将来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现在陈宫突然叛变，奉迎吕布来夺兖州，虽然百城响应叛军，好像能成什么事儿，但是你自己看看吧，吕布是个什么人呢？那吕布粗野而导致众叛亲离，性子刚烈，偏又不懂得任何礼节，不就是个仅有匹夫之勇的莽汉吗？陈宫等人能对他真心实意吗？兵现在虽然不少，却绝对没有任何城市的苗头。曹使君治冠天下是大家都承认的，这是上天在照应他呀。你只要能守住范县，我去守住东阿，那就成了。如果做人丢掉了忠义二字去助纣为虐，最后的结局必然是连自己带家人全都保不住，何去何从啊？您自己决定吧。程昱这一通忽悠，还真就把乐云给忽悠住了。乐云是流着眼泪杀了吕布的特使樊宜，范县算是稳住了。程昱在紧急布防要到仓亭金渡的同时，马不停蹄地到了东阿。留守的勇将曹洪已经率领全城的军民修城疏池，做好了据城坚守的准备。程昱是当地人，地理熟悉的非同一般，知道一旦陈宫的大军兵临城下，东阿是必然难保，唯一的幸存之机就是拒敌于国门之外。最有效的拒敌点在哪儿呢？仓亭金渡口。仓亭金是陈宫大军袭击东阿的必经渡口，只要把守城主力部署在这儿，阻渡陈宫，这才有可能保住东阿。果然不出程昱所料，陈宫率领军队到达仓亭金渡口，面对程昱、曹洪指挥的何方军是拼死阻渡，竟然没有良策，东阿也就一直坚持到了曹操大军归来。鄄城可就不一样了，不但要面对吕布大军的直接攻击，背后又杀来了号称十万的豫州大军，一旦两军会师于鄄城，就算曹操亲率大军据城固守，也必不能万全呐。荀彧非常明白即将面临的危局，但让他更为担心的，恰恰是吕布不来进攻鄄城。如果吕布不理睬被困的这三城，径直提军于泰山，截断曹操征途大军的归路，那才是万事俱废。那就不是能否收复兖州的问题了，而是即将面临全部青州军土崩瓦解的结局。但事情的决定权在吕布手里，荀彧虽然有王佐之才，也指挥不了敌人呐，还是先顾眼前吧。国共号称十万的豫州军如何应付？硬打是不行的，由夏侯惇率领的留守青州军数量虽然不少，
却是些被曹操出征之前筛选下来的菜鸟部队。先别说什么战斗力了，就是现在还没接仗呢，军心就已经乱了。逃兵每天都有，小规模叛乱不断，成建制的区部相互抢掠也都出现了。前些时候主帅夏侯惇就被吕布派来诈降的部队给绑了票了。幸好吕布派的绑匪干公务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点思念，想趁机勒索一些钱财，没舍得撕票。又恰巧夏侯惇的副将韩浩是一个为公能舍得主帅的立场坚定的愣种，声言豁上不要主帅了，坚决打击着恐怖活动，这才算唬住了贪财更要命的绑匪，成功的镇压了这一恐怖事件。后来此事被曹操选为案例列入军规，再逢此事件依此办理。为杜绝这股风蔓延，坚决不管人质的生命，镇压绝不犹豫。荀彧也只能豁出去了，决定只身去见郭贡，陈明利害。趁火打劫，你也要看劫的是谁呀。啊，吕布不好惹，那曹操就好惹了。别趟着浑水了，哪里有来虎窝里边偷鸡的？你就不怕将来反咬你一口，你受得了吗？郭贡一见现在是益州之镇的荀彧，毫不畏惧地找上门来了，心里边就虚了。一来是这老哥说的有道理，二是估计鄄城做好了迎战的准备，干脆撤军吧。就这样，三寸不烂之舌退去了100,000雄兵，能最后保住三城未陷，荀彧、程昱确实立下了不世之功，总算是给曹操保住了这么一点立足之地，不至于浪迹天涯了。荀彧的担心是对的，现在的兖州军中也有人看透了这一点，这个人就是陈宫。在军事会议上，陈宫力主把主力部署在泰山险道，趁曹操的青州军被地形所迫拉成队列的时候给予痛击。泰山道窄而又多弯曲，长达数十里，只要趁曹军半途，把他最多能容2骑的单薄队列用巨石滚木予以切断，青州军首尾不能相顾，将领无力指挥士兵，那是必败无疑呀。就算不能全歼了曹军，扼住山道，曹军所带的粮草又能撑几天呢？至于没攻下的三座城池，不足为虑。曹军主力溃散了，那三城是不攻自破，此乃一战定乾坤之良机也。吕布对这个建议是不以为然，那曹操兵法纯熟，历经恶战，怎么会想不到这些明摆着的不利因素呢？如果他有意的拖延过山之日，那我们的伏军不就得在山上空等着吗？这吕布毕竟是被请来做领导的，他的意见无论如何是要被尊重的，只能任由吕布在濮阳排兵布口待任了。可曹操就那么听话到濮阳来吗？曹操的远征军还没走到泰山呢，郭嘉对将要经过的泰山险道极为担心。这未来的太祖曹操看出了他的忧虑，就对他说了，忧心无用，我军不过泰山，则全军必伤于此，唯有尽快通过，尚有一线生机，无需他疑，只管催军前行便是。还是天不灭曹啊，部队顺利地通过了泰山，没见到吕布的一兵一卒。曹操内心是如释重负，脸上却不动声色，
只是以确凿的语气对郭嘉说道：“

0: 吕布无能，一战益州之地，却不懂得屯兵于东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0: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其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 濮阳城里边，陈宫对曹操亲率大军来攻濮阳甚为忧虑。他对吕布说了，曹操为人奸诈无比，作战经验极为丰富，将军万不可大意。尤其是曹操行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从来不知道道义为何物，偏又会收买军心民心。现在他倚仗人多势众来犯濮阳，势必不达目的不罢休。如果被他大军围困了濮阳，我军兵力无法展开，局面将大为不利。将军还是及早出城，以将军擅长的机动作战与之角逐于旷野，那才是取胜之道。吕布不以为然呐，舍坚城不守而与敌较脚力，岂非痴耳？待曹操攻城之时，我西部偏师突击其侧背，我提大军迎头痛击其主力，曹操就是天神下凡又能何为呀？我担心的正是西部偏师啊。曹操如果先以主力为攻，其势必危，一旦将军救之不及，该军休矣。陈宫还是极力的动员吕布出援该部。吕布倒也对陈宫是言听计从，答应明天就亲率大军接应该部靠拢濮阳。那曹操远失琵琶，总要略微休息一下吧。谁知道一夜还没过呢，天还没亮，西营的少许残兵已经逃回濮阳了，该部已经尽毁于曹贼也。陈宫马上就意识到了，这是曹操本人所为呀，符合他惯于亲自冒险的性格。但长途奔袭，兵力一定不会多的，只不过打了西部驻军一个措手不及而已。就力主吕布立即出动，围截曹操的袭击部队，击败曹军，在此一举。吕布大怒啊，这曹操也太过目中无人了，随即亲率濮阳全部主力是周马并举，杀向了曹军。而曹操在偷袭吕布的偏师得手之后却大意了，全歼敌军之后并没有及时的退军，被缴获的敌军辎重给耽误了时间了，毕竟那也是曹军最为迫切需要的东西呀。等发觉吕布大军已经截断归路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无奈何，只能以敌之残寨为攻势，组织士兵尽力的防守待援。谁知道陈宫早就把重兵部署在曹操大营方向了，当地又水网密布，不利于曹军的救援突击。一上午的恶战竟然让曹操跟主力是越离越远，这下曹操快绝望了。那吕布偏偏又发起狠了，亲自跃马执戟疯狂冲锋。曹军的确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眼看着就要被吕布冲破组织的防线，曹操只好避入来时乘坐的小舟。只是两岸的箭弩如雨，船上的士兵瞬间就死伤过半，这小船却寸尺难移呀，水路是冲不出去了。曹操只能舍了船上岸拼命， 自己亲自出马带队冲杀。眼见他越杀敌军越多呀，自己的残部竟然被敌人围了个水泄不通。那吕布反而更加耀武扬威了，胯下的赤兔马竟然像血染了一般，来往驰骋，自己的将士遇到了，全都是一回合毙命。士兵们越来越少，难道今天的曹操反成了被猎杀的肥鹿？坐以待毙那不是曹操的性格，紧急组织敢死队，典韦第一个就站了出来。但此时能集结起来的也就十多个人了，十几名勇士扔掉了盾牌，身披两层重甲，双手舞动长枪，典韦是双戟开路，全然不顾那势若飞蝗的箭矢，径直向前冲杀，阻挡的无不披靡。有时候敌人那七八杆长矛一起捅过来，典韦情急拼命呢，一戟扫过，

竟然是力断群毛。那敌军害怕了，纷纷的避让。十几个人舍了命护住曹操，是且战且走。吕布亲自督军从背后围了上来，众人是大为恐怖，急忙招呼典韦回身应付吕布。那典韦正舍身忘死的在前边开路呢，怎么能回过身来呀？就是连回头看一眼也没有空。就听得典韦大喊，敌人到十步距离的时候告诉我。话音刚落，众人已经齐声高喊，已经十步了。五步时再告诉我。左右大喊，已经到了背后了。典韦忽然间是猛冲了几步，前敌避退不及，被杀了几个人。突然间一转身，手里边却多了十几只几寸的小戟，袖珍型的，随手而发，一戟一命，所追的敌人全都是应手而倒。别说一般的追兵了，就是那吕布也不免心惊，不敢靠前了。主帅却不了，吕布军队的士气大为低落，真豁出去跟不要命的人拼命，那毕竟没几个人呐。曹操万幸随着典韦冲出了重围，再加上天色已暗，总算是又一次的天不灭曹，被曹操逃出升天。陈宫之灭曹大计竟然被典韦毁之一旦。谁说这傻哥不是金贵的人才呀？首战吕布就这样以惨败收场了。当天晚上，就有濮阳的田姓大户派人给曹操送来了降书一封。书信里边申明了，在濮阳城里边是尽受吕贼的淫威，征粮所财实难聊生，素来仰慕孟德公已久，愿以献城作为觐见之礼，举足投效一师，并约定时间，定好暗号，借青州军入城。这个田氏啊，乃是濮阳城的大族富户，名声很好，不会以全族性命当儿戏的，应该是可以信得过。这实在是如同吕布凭空得到周穆一样啊，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曹操当即决心孤注一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破濮阳，速战克敌，夺回这个战略要地。其实这件事啊，是吕布给曹操挖好的一个陷阱。当然了，还是陈宫的建议，对田家施以淫威是真，却不是征粮索财，而是以田家的全族性命为人质，迫使田氏送上诈降书信，要骗曹操进城，让曹操自己送上门来，完成一个斩首行动。而曹操的确是配合了吕布的工作，坚决地拒绝了众谋士以及所有将领的劝阻，一定要再次兼任突击队长，连别人替换他都不干。理由是，既然有风险，那就该派别人去冒吗？胜败在此一举，我身为主帅惜命不肯冒险，那谁愿意出死力向前呢？曹操没意识到吕布的这次无间道的意图所在，很兴奋地按照约定时间率军就进了濮阳城。濮阳城内的吕布大军早就做好了关门打狗的准备，并专派了见过曹操的士兵盯住了城门。

已经晚了。东城门瞬间火起，烈焰是顷刻冲天，退路已经不存在了。耳听的城里边是呐喊声四起，是千言万语就汇成了一句话：捉拿曹操。凶险万分就来自于一瞬间，来的是那么合理，来的是那么突然，就好像春天的一声惊雷唤醒了万虫破土而出。只不过那是吕布的万千军丁啊，又像是春天里边的一把火，火光熊熊啊。只不过此时的曹操最恨的就是东城门的那把火。关键时刻这才显出英雄本色，危机之时这才考验将军风范。现在最需要什么呀？是将军的镇静，对生死的无畏。陷入死地的士兵在看着自己的将军，心胆俱裂的左右在盯着主帅的举动。围捕的吕布大军已经逼近了，现在你曹操还能做些什么呀？别慌，要镇静。同志们呐、濮阳城我们地里熟啊，且随我杀遍四城，叫他个地覆天翻。两军相逢勇者胜，把生死置于度外，这才会更安全。举起你的刀吧，那就是我们的路引，催动我们的战马，让我们共同迎接明天吧。嗨，还能看见明天吗？这个时候口号喊得再响亮也没用，树倒猢狲散的普遍现象在此时是最容易重复续集了。士兵们几乎是一哄而散，左右的将领一瞬间就剩下几个人了。曹操的心里边那个苦啊，举城喊杀烽火路，满目刀光映天明。这一刻曹操看到什么了呀？是娇柔慈爱的妻子，还是秀色可餐的美妾？或许是年仅七岁的幼子，也可能看到的是徐州十万多百姓的冤魂，更应该看到的是那塞断泗水的浮尸。这一切呀，都不得而知了。只记得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好一个将来的魏武啊，心里边只有一个念头，冲出去。曹操现在的思路是特别清楚，什么杀遍四门呢？待在濮阳城里边，自己就是待宰的兔子，连拼命的资格都没有。唯一的生机就是从哪儿进来的就从哪儿冲出去，越是烟火弥漫之处，自己趁乱逃生的机会也就越大。不过呀，如果没有将士们往四门乱窜，那也就没有成功的可能啊。只要自己这个目标一旦被吕布军给盯上，那可就只有等死了。身边还有几名亲信将领，这样更好，人少那目标就小啊，以便于趁乱接近燃烧的城门。可谁知道刚调转过码头，一大批吕布的铁骑就把他们包围了。放下武器，交枪不杀。不对呀，那个时候也没那玩意儿啊，应该是这样喊的：早降免死，曹操在哪儿？随着曹操的眼色一递，几个人就抛弃了手中的刀枪了，

0: 大家都明白呀，只要扔得慢了一点，一瞬间就会变成肉泥的。首先你得活着才有机会呀，没有人愿意马上变为养狗的饲料。天色昏暗，吕布的骑兵们没有像曹操在徐州时候那样以杀俘虏来泄愤。这时候中国历史轨迹的改变就在这几个士兵的一念之间。万幸啊，大家的关注点都在还不认识的曹操身上。来了个战地突审，说曹操现在在哪儿呢？曹操抢先招供了，刚离开，那不是吗？前边那个骑黄马的，那就是曹操啊。随着曹操手指的往西一看，大家全体都兴奋了。捉住曹操，那得是多大的功劳啊！砍下一条腿来也能奖励个将军吧。随着几个性子急的是催马而去，没有人能沉得住气了。抢功就是抢官抢钱呐，谁不争先恐后的？必要的时候连自相残杀也是顺理成章的。还是天不灭曹那句老话，不但想捉住曹操他们几个的骑兵一哄而去追赶那个骑黄马的曹操，就连在东门放火的士兵也猜到了，大家往西追赶的那一定是条大鱼呀，不约而同地脱离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一起追向曹操捞外快去了。大好的时机呀，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啊。曹操是催马直奔着火的城门，即刻战马穿火而过城门之时，一根被大火烧断了的横梁就从城上呼啸而下，恰恰就横在曹操的战马胸前了，又过不去了。曹操在情急之下呀，还顾得什么烧伤啊，什么手疼啊，用手托住了火梁，这才让战马得以过去。有一种说法呀，是一个叫司马娄毅的部将把跌下马的曹操又扶上了战马，这个说法可信性不大。战场旷地，哪儿来专烧曹军的大火呀？战场经验丰富的曹操岂能连一点防卫纵深都不留啊？还是《献帝春秋》里边记载比较准，曹操就此突出了濮阳东门，回到了军中，这才痛心将士尽损，再战吕布就这样以完败收场了。这仗还能继续打下去吗？一来因为吕布的旧日威名，二来因为曹军的昨夜新败，众将士害怕了，那种害怕全都写在脸上了。大家现在考虑的是能不能全师而退？那勇冠天下的吕布怎么会就此罢休呢？你想轻松地脱离战场，那估计也只是一厢情愿了。人在逆境的时候都会做出本能的反应，至于所采取的措施，那就要另当别论了。那大败之后的曹操会怎么选择呢？面对将士们对吕布的恐惧心理，曹操忍着被烧伤手臂的剧痛，巡查各营，振作士气，回到军帐。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

0: 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人生是一场旅行，其实我们不必太在乎目的地在哪里，或许沿途的风景以及与合适的人一起看风景，才会让旅途有了灵魂。人生不是轨道，而是浩瀚无垠的旷野。今天的歌单，我愿称之为旅行歌单，音乐一响就该出发去旅行了。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郑钧在2003年发行的单曲作品《阿什玛》，收录于专辑《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首歌改编自彝族撒尼人的同名民间叙事长诗，原作讲述了一个关于美丽姑娘阿什玛与勇敢青年阿黑不畏金钱权势追求爱情的故事。郑钧对原曲进行了重新编曲和演绎，将原本欢快流畅的民歌变成了乐队感十足、时尚跳动的电子音乐，赋予了歌曲新的艺术生命。这首歌不仅展现了郑钧标志性的摇滚风格，还体现了他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和传承。通过这首歌，郑钧将彝族的传统故事和现代音乐相结合，表达了对母亲和外婆那个时代浪漫情怀的纪念。这首歌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通过现代摇滚的方式将彝族的民间故事带到了更为广泛的听众面前。

第二首歌依然是来自于民族风格的歌曲《彩云之南》，融合民族和流行的新民歌风格，2007年发行，结合云南当地的多种民间音乐元素，表达对云南自然风光和人文情怀的赞美，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描绘了云南的美丽风景。歌手徐千雅的声音细腻且富有张力，将歌曲中的山水之情、人与自然的和谐表达得淋漓尽致。

2014年，赵雷推出民谣歌曲《成都》，他本人包办了词曲的创作，收录在专辑《无法长大》当中。歌曲的旋律舒缓，歌词朴实，刻画了许多有关成都的细节，比如说玉林路、小酒馆等地名，表达了赵雷对成都这座城市的记录和留念。赵雷在2007年第一次到成都，住在小酒馆创始人唐雷的酒吧，体验了成都的市井生活，这些经历成为了他创作的灵感来源。歌曲发行之后，成都的玉林路小酒馆也成为了当地热门打卡地，提升了成都的文旅形象。歌曲不仅勾起了成都人的共鸣，也引发了外地网友对成都的回忆以及憧憬，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城市代表作。赵雷通过成都也将个人情感与城市记忆相结合，触动了无数歌迷的内心。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在王力宏2018年发行的专辑《南京南京》当中，有一首同名主打歌，是由王力宏和朱小磊共同作词，王力宏作曲并演唱的。这是王力宏作为《龙的传人》2060世界巡回演唱会南京站特意创作的歌曲，作为演唱会主题曲首演，打破了传统音乐的传播模式。音乐旋律朗朗上口，歌词简单浪漫，结合了江苏民歌特色和南京的说唱元素，表达了对南京的深厚情感，成为了南京城市宣传的重要音乐作品，展现了南京的美食美景和风土人情。
1: 我来南京这么多年这么多次，南京一直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很多的回忆，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叫做《南京南京》。

信心，爬上名山蔷薇岭，哪来青春去找？偷牵你小手，你让我永远爱你，不然是小狗。我永远爱你，像糖炒梨子特别的 sweet， 就像我现在不停。

0: 献给这座美丽的城市。
1: 钟立风在2009年也推出了一首城市民谣歌曲《南锣鼓巷》，由他独立作词作曲，收录在当年发行的专辑《他为我编织毛衣》当中。歌曲以北京东城区南锣鼓巷的胡同文化为背景，歌词描绘了老北京胡同的生活风貌，歌曲也融合了民谣与摇滚的编曲风格。

0: 醉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0: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

0: 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歌手游鸿明在2003年发行了一首以都市深夜为背景，深刻描绘寂寞与情感纠葛的歌曲，叫做《台北寂寞不屋》，也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刻画的是都市人在繁华背后难以排解的孤独与思念。这首歌也延续了游鸿明标志性的抒情曲风，歌词以诗意的语言勾勒出都市人内心的空虚与渴望。台北寂寞不屋不仅展现了游鸿明对都市情感的敏锐观察，也通过音乐为听众提供了一种抒发内心寂寞的方式，是华语流行音乐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2012年，迪克牛仔发行歌曲《加州旅店再见》。这首歌的灵感是源自老鹰乐队的经典曲目《加州旅馆》。迪克牛仔通过重构歌词场景的方式，以酒吧为叙事主线，用加州旅店这一意象串联回忆，交织对往昔岁月的追忆与告别。音乐的编排上，迪克牛仔延续了他标志性的沧桑声线，在摇滚的基底中融入了抒情的元素。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迪克牛仔，《加州旅店再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了华语女歌手的音乐代表作。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话题》来自莫文蔚，收录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你可以》当中。这首歌曲张震岳谱曲并参与了作词，李卓雄共同完成了歌词的创作，由张震岳担任了主要的创作人。他独特的旋律线条与李卓雄细腻的歌词创作形成了互补，创作团队通过简练的乐器编排突出了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

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华语女歌手当中的音乐代表作。2001年孙燕姿发行专辑《风筝》，推出了一首歌叫做《逃亡》，以流畅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引发了共鸣。这首歌的灵感是源自于孙燕姿对于生活状态的反思，歌词通过逃亡隐喻面对困境时的自我激励，传递只有自己能让自己发光的核心理念。歌曲名称暗含对现实压力的暂时逃离，实则鼓励听众在迷茫中寻找内心的答案。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与诗意，成为了许多听众面对人生抉择时的精神慰藉。

1999年，王菲发行专辑《只爱陌生人》，推出一首歌叫做《推翻》。作品以钢琴旋律为基底，聚焦的是亲密关系中的信任崩塌的主题。歌曲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反复勾勒推翻的意象，展现了恋人决绝切断情感连接时的错愕与挣扎。王菲运用气声唱法诠释作品，赋予了克制而冷冽的艺术表达。

2006年，张惠妹发行专辑《我要快乐》，推出了一首歌叫做《人质》，这是以张惠妹与前男友的恋情为创作背景的，通过人质与劫持者的隐喻，描述了恋爱关系中的控制与释放的主题。作为民谣流行曲风的作品，《人质》的编曲简约，弱化了华丽配乐，以突出了张惠妹的声线魅力。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除招车主的福利来啦，奥利德汽修588元可以享受3次全合成机油保养，单次保养只要196元，再送价值1120元豪华大礼包，防冻液、刹车油、变速箱油免费换，再送一块汽车电瓶，会员权益更给力，全年免费加玻璃水，每年免费换雨刮片，还不快来抢福利。地址：滁州市南桥中路。

0: 2222号奥立德汽修，电话1390550531，1390550531。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4: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艾米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6: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7: 看到了。
6: 那你还闯过来？
7: 但我没看到你呀。
5: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8: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才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儿抢到你丑不丑，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
9: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在外面不是很冷，为什么呢？有两个小年轻，
1: 三个
0: 小年轻，穿着短袖，骑着九号电动车在主干道行驶。
1: 我要吟诗一首，九号就是好，带俩黄毛还能跑。哦，他说九号就是好，能带仨黄毛。
0: 三儿、
1: 哦，带的是两个呀，
0: 对
1: 吧？那第一个他是无辜的。
0: 后面还有一个小靠背，还怕人掉下去。
1: 我说实话，真挤成这个样子，应该也就不冷了吧？
0: 冷吧？
1: 对的，
0: 感觉有点像从网吧刚包夜出来。
1: 像，你今天的状态也像。
0: 啊，不可能是。好吧，今天节目正式开始啊，就有任何一些道路信息，欢迎各位提供一下。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啊，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胡振。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这个今天天气有些微凉。
0: 对的。
1: 然后呢，预报本来说今天有可能有这个多云天气的，但是看着也不怎么像啊。
0: 今天不会下雨
1: 啊？雨是应该没有的，预报是没有了。
0: 今天是
1: 雾了是吧？明天小雨，后天阴，大后天小雨，然后下一周前段又是雨。
0: 对，下周基本上这个礼拜六、从礼拜天开始吧，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都是下雨天气。
1: 是的。
0: 这两天应该是看不到太阳的。
1: 对，
0: 太阳公公不是前段时间不是闲吗？
1: 休年假了。
0: 休，这不年假都不止啊！这应该是至少上了二十年、30年班才能休的假。
1: 那必须的，他都上了几百年嘞。太阳说：“我就休这几天年假，你们就唧唧歪歪了。”
0: 不是说好封顶15天吗？
1: 那是对于我们。
0: 哦，
1: 对你这劳动法，你还想管太阳啊？太阳对你说。
0: 啊，他不也是个人吗？
1: 他、
0: 不是人。
1: 太阳说你做个人吧。
0: 他是个球。
1: 然后我们每年都会有这样的阶段去呼唤太阳的，对吧？我印象当中哪一年的梅雨季节，因为接连下雨下得烦死了，然后
0: 而且很长。
1: 对，很长，然后特别难受。我们在这个广播里面一时放等一个晴天，
0: 对，
1: 一时放晴天，
0: 对，
1: 一时放什么什么的
0: 红日。
1: 灯儿又没有。
0: 然后呢，我记得那个最厉害的时候是我们好像是那个厕所的那个拖把吧，长蘑菇了。
1: 我天哪！
0: 我都摘下来，轻轻的吃，是因为我不敢吃，对吧？我怕那个什么红参参的半根杆子回家躺。
1: 你这不要回家躺，一定要在单位躺。
0: 单位躺是吧？
1: 对你搞不好还工伤哎。
0: 毕竟听众那个100块钱那个小担架床真好，
1: 舒服是吗？哪天我也去躺躺。
0: 它适合什么东西？它适合比如说像有人生病了。
1: 陪护的
0: 到医院陪护的、那个、
1: 对，这个我第一时间想到
0: 曾经呢是做了一个就1054听众不是弄了一个群吗、这个群是什么二手物品闲置物品的一个买卖交易群吗？就第二天就发了，
1: 哎呦
0: 真好，100块钱一个自提、
1: 现在还有吗？
0: 应该是
1: 没了，
0: 肯定没
1: 了，
0: 它是一个仓库里面就东西清仓。
1: 你是到哪提的嘞？买提
0: 这个听众买了然后帮我带回来。
1: 好事，下次有这种好事记得跟我讲。
0: 远要到那个就是腰铺里边。
1: 那是蛮远的。
0: 对，我说你花100块钱开个油费过去，
1: 不知道
0: 我要开电车嘛，就不说了，对吧？
1: 对，讲对啊。
0: 来，怎么了？有
1: 买房子千万别买高层，上学等电梯等到崩溃。确实，这是我之前预判过的，但是，
0: 他这个是不是他们家小区这栋楼的电梯太少了，就两个？一般就两个是吧？
1: 对，
0: 我们单位三个。
1: 我们单位三个有一个也不知道。
0: 四个。
1: 对啊，也不，他也是错峰的，他有些我们是不能做的，对吧？
0: 香水湾啊，就全交是吧？
1: 这个怎么好说呢？确实，对吧？你上下班
0: 高峰，
1: 对，这都赶那一波了，你确实麻烦。然后他比如说层层停，你这个你怎么搞呢？
0: 对，那今天是24节气的
1: 小
0: 满，
1: 对的啊，
0: 满意满足。
1: 这个
0: 听一下吗？
1: 听。
0: 小满节气藏着中国人出世的智慧。
1: 将满未满，在期许中收获幸福感，就是人生小满即圆满，就不要太过于追求圆满。就像喝酒一样的道理，倒个差不多就 OK 了。
0: 对，这倒再少也是一口闷。
1: 对，过满则溢，是吧？对。然后我们也跟大家科普一下，24节气滁州味道对应小满篇呢。那天我上节目的时候播了，
0: 是吗？
1: 南桥香菇，这个季节
0: 这是香菇，
1: 连拖把都会长香。是的，
0: 香菇应该是炖鸡
1: 啊。对，他说炖鸡，然后这个炖什么什么，各种很好吃，香菇炖鸡，香菇滑鸡。哦天哪，饿了。
0: 那个叫什么恋人未满是吧？
1: 来，怎么突然想放恋人未满？
0: 小满吗？没满吗？
1: 好的。
0: 今天第一首歌曲啊。
1: 好的。
0: 有需要点歌的可以在群里面说一下啊。这个看心情放不放。
1: 对，然后周深的那首歌我们先小美满不放。
0: 小美满
1: 不放。我预估啊，我们其他主持人会放。
0: 给李静留点歌曲。
1: 对，给李静留点歌啊。
0: 有人说买一条挂车上满滁州跑什么东西啊？
1: 什么啊？
0: 啊？
1: 都通透了。我的妈呀，这么大的鱼啊！
0: 卖鱼的，
1: 这大头帘子吧？
0: 对对对，胖头。

0: 连过一
1: 只鱼都这么大的头啊，
0: 鱼很大，对啊，泡头莲不是头大吗？你每次点了一锅就是一个头，
1: 我知道，那其实还不算大，那算小头莲子，
0: 对，
1: 对吧？
0: 啊，这
1: 我的妈耶，好大！这是他钓的还不是？这是他垫的，
0: 这应该是补的。
1: 对，嗯、我也觉得，
0: 用网子就装，就这么大，对，用大型的，他上来饭店上来锅这么大一个吗？
1: 哦，知道，很大的锅，
0: 你们就两个头
1: 吗？啊、是是是，
0: 嗯，加点鱼子鱼泡，
1: 是是是，
0: 鱼三宝，
1: 对，又饿了，我今天早饭吃的也不好，
0: 这一大早的，真是，
1: 真是的，哎呀，也不知道有没有好心人，算了，我不讲了，
0: 哎，别别别，快别许愿了你啊，
1: 说流浪狗天天叫，有没有相关部门处理呢？按道理讲，在小区里应该找物业，物业帮你联系，对吧？
0: 你去学一下这个狗语，你跟他叫两声。
1: 难了，那就一发而不可收拾
0: 了。你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不能叫，他叫给你收掉。
1: 然后那个狗说：“妈妈，你收回，你家住海边，刮得那么快。”
0: 我跟你说啊，这个狗怎么办啊？嗯，对吧？给他控制起来之后呢，送到凯特宠物诊所
1: 打一针，
0: 给他 QQ 卸载了。
1: 真的假的？
0: 卸载过之后，他就老实
1: 了。真的假的？
0: 就
1: 狗炫了那个，然后还影响它叫啊，
0: 就是它可能会变成就是
1: 啊抑郁 emo 的狗，
0: 以前可能是汪汪汪，
1: 现在是汪汪汪啊，真的，我的天，人类好残忍哦，狗马上对着老胡叫两声啊，去这里揍个人吧。
0: 不像很多的什么什么狗看到这种流浪狗之后呢，就是一些名贵犬种
1: 啊，看不上他们是吧？
0: 看不上，
1: 嗯，那肯定看不上，
0: 流浪狗的一小串串，
1: 对，
0: 你有什么对吧？我有主人爱我，
1: 我有啊。
0: 然后流浪狗说：“我有生育能力。”
1: 好过分！
0: 一般这个家养的那个宠物狗，一般都是
1: 对，多半都会
0: 阉掉的。
1: 对对对，嗯，
0: 这也没办法啊。
1: 是这个也能理解。其实阉割其实对他来讲是好，
0: 好，
1: 而且寿命还能增长，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0: 嗯，好，行了，
1: 对吧？
0: 不干，
1: 能够自制，能够控制，对吧？你能多活两年。
0: 我没事提这话题干嘛呢？这。
1: 来来来，080怎么了？
0: 这个修路是吧？
1: 嗯，
2: 世纪大刀跟这个杭州北路这里修路。
0: 哦，好，谢谢。OK， 感谢。是要到杭州北路是吧？
1: 嗯，
0: 我来看一下。放了一些水马，但水马不感觉被撞得七倒八歪的。
1: 是的。
0: 嗯，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再来继续。你这劳动法令，教我们管不了太阳，应该管一个这个吧。
1: 来呼吁交管部门啊！人说老胡老让太阳管不了，你们可能管管这个闯红灯的，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
2: 管不了太阳，这个应该能管管吧？
0: 这是闯红灯啊，兄弟！
2: 交警部门。
1: 这个只能交管部门管，跟大家讲，我们媒体只有监督权，哪来的执法权呢？如果老胡老外要能执法，那以我的道德标准，你们完犊子了！我跟你说，
0: 都得进去，
1: 对吧？
0: 昨天那个先进去。然后又说一下，就是这个道路呢，这个可能它设置方面有一些的小问题。说实话，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我们也是帮各位反馈。我个人建议呢，比如说像铁骑啊，这个小哥哥能不能
1: 能关注一下吧？
0: 偶尔，
1: 对，
0: 你隔三差五，
1: 哎，您只要来一次，
0: 你去两次，
1: 对，这些人就可能稍微老实一阵子。
0: 不行的话，搞一个警察雕塑放到旁边。
1: 要不就搞一就是假的人形的雕塑，然后我们配音。
0: 对，
1: 你闯红灯了，你闯红灯了。你的脸呢？
0: 没，不要，
1: 行不行？
0: 来，胡咩咩说，这种车是怎么回事？我看一下，
1: 不是，应该就是骑到这儿，就是也不给它靠、靠边放好，就随便那个吧。
0: 但是这种车就共享的电动自行车啊，它不应该是到达一个地方之后才能锁车吗？
1: 不是，它是在一个区域范围内。你比如说，
0: 都能锁是吧？
1: 不是，指定非要还车到像自行车要还到那个杠里面才行。
0: 就是我等于说啊，它是范围内
1: 范围内啊，对啊。
0: 但是我个人建议你们这里可以升个级，真的。
1: 我也觉得，
0: 你在马路中间停，那不是范围内。
1: 太过分了，就是像这种，如果不是没有电的情况下，就是他根本不给他停是最好的。他不给他停，他可能就给他扔倒了。我看也不少。
0: 你再扔倒的话，你钱再扣啊。
1: 哦，你的意思就是锁电的意思就是禁止消费了，
0: 还车停车，
1: 哎，有道理，对对对，因为怎么说呢，我们希望这个社会的进步啊，人的素养能够匹配社会的进步，要不然真的很，我也经常看到，有的时候他就停在这个清流桥或者是明光桥，就往路边那么一放，而且不是正常放的，就是躺倒的，
0: 躺倒是摔倒的，
1: 对，我都搞不懂了，这个明明是给大家提供便利的，你为什么要这样霍霍他呢？
0: 为狼牙山素点赞，路边两个黄色的蓝色的这个共享电动车，到现在没人骑。
1: 有可能真的是亏电了。
0: 在南山坐喝酒啊，真的回来有地方走。
1: 哎，对对对，是的啊，
0: 很神奇啊。
1: 他说应该是超范围的走不了。 走不了他就不应该开到这儿啊。
0: 走不了就是我不懂啊，走不了不扣钱是吧？扣钱的话不难受吗？他有信用分啊。
1: 嗯，是。
0: 像我每次比如说我这个出去晚上骑自行车出去溜溜，
1: 嗯，
0: 啊，我到一个地方之后呢，比如说离饭店很远或者离我就要去的地方很远的话，
1: 嗯嗯嗯，
0: 我得找一个专门停车，就出租车的停车那个自行车，
1: 嗯，
0: 要找个专门停车的地方才可以把车还掉。
1: 哎，对，
0: 要不然一直扣钱。
1: 我觉得这个比较规矩其实是对的，嗯，
0: 对啊。我每次找完之后找走半天，后来就不骑了，啊，来小满啊 OK， 小美满即是圆满是吧，
1: 啊，来人生不求太满，小满即是圆满，小小的满足就是大大的幸福。
0: 小满时间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收获满满，幸福满满，健康满满，事事圆满，
1: 嗯啊，谢谢
0: 满满满。
1: 好的啊，嗯，有人问繁星昨天去翻垃圾桶可找到钻戒什么的，
0: 我估计找不到，
1: 不至于啊，嗯，现在大家都这个消费降级了，
0: 谁还买钻戒，
1: 嗯，
0: 都买黄金去了。
1: 你看全邦物流也跟我跟你讲一样的，嗯，老胡啊，你难道就不想长寿吗？老胡说让他那样活着不如老胡说呀，
0: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1: 哎哇，江口桥长的这张这个九子大桥的照片太美了，
0: 对，太帅了。江口桥别说了，这个摄影这达人啊，
1: 哦，他本来就是摄影达人是吧？难怪了，
0: 专门还有自己的
1: logo
0: 题词。
1: 我天哪，我这可以借用吗？太美了，
0: 这个图感觉加了很多滤镜，
1: 是是是，这个我们懂的，嗯，但是嗯不影响对吧？我觉得加了滤镜也 OK。
0: 老姜，
1: 嗯，
0: 我给你发一个听众女听众拍的。
1: 好的，啊，哦，我那天也看到了，
0: 非常好看啊，
1: 嗯，也
0: 跟你这个是不相上下
1: 啊啊啊！
0: 来，你瞅一下啊，嗯，他拍的可能是在那个河上面，但是我这个手机
1: 是公众号里的
0: 啊，是公众号里面
1: 啊，对，我因为我还用过这张照片，啊，嗯，对，哎，
0: 没事，我来，
1: 哎，公众号里的是不是也是人拍的？
0: 就是，
1: 哎，那怎么就不可以是我们的女车友拍的
0: 呢？万一无人机呢？
1: 对，真的好美哦，好美，好美，好美啊！
0: 好的。扣钱不放在停车的地方扣是吧 ？OK， 谢谢。
1: 哦，他说
0: 哦，效果图是吧？
1: 你这个是效果图，哦，我知道。哦，他说前几天起了个大早，还好天气没有辜负你哦。
0: 前几天是吧？
1: 前几天就是有朝霞的那首嘛。
0: 好几天了。
1: 那对，好看的嘞，嗯，棒，为你点赞。
0: 不错，
1: 真的，
0: 摄影爱好者，
1: 是
0: 多拍多多
1: 多拍多发
0: 多发对吧？
1: 对，多拍多发多到，
0: 哎，我知道图，
1: 对。但是我发朋友圈我会给你点赞的，我说这是我们的，这是1054车友作品，
0: 对，没错，
1: 哎，对，我不会拿来己用的，对，放心吧，啊，
0: 然后呢，这个继续啊，看一下听众的信息，啊，什么马化腾那个，
1: 嗯，
0: 对，哎，听懂就听懂，不听懂不解释，
1: 哎，对，说明你还单纯，挺好的，你还达不到要需要进什么的地步，
0: 抖音刷少了，
1: 哎，来，小杨来了啊。
3: 来喽，打卡，240天。昨天发你们过得怎么样？有没有收到鲜花？有没有收到红包？反正我什么都没有，
0: 那不很正常？
3: 一点也不影响我，哈哈哈哈！不影响我吃饭，不影响我喝酒。今天又发药又小满，你们不该过节不还得过吗？
1: 啊，又过节？
3: 爆的喽！
0: 521过节。520过节，
1: 527
0: 爱老婆，
1: 有人说了，你们怎么不过524啊？
0: 就是的，
1: 啊，一起去，给。
0: 5月14怎么不过？
1: 我觉得525应该好好过，我们每个人都要爱自己，对吧？啊，
0: 爱你老几？
1: 对。
0: 抖音上经常会发的东西啊。
1: 但是我觉得这也倒也不用抨击，就是有人就找对人了，或者日子过得好的话，他天天过节怎么地了呢？
0: 小杨，繁星问你怎么了？
1: 伤心了。找一个伤心的来告别单身，
0: 哎呀，
1: 其实邵阳，我跟你讲，就南桥区也好，南区也好，经常举办这种联谊活动，哎，
0: 对啊，
1: 对吧？以前我跟老胡之前都主持过的，虽然现在也不找我们主持了，这个不重要，但是他们这活动是经常搞的，
0: 对啊，
1: 你怎么就不能搅和啊？不参与一下呢？
0: 就我们没搞的，好像不太好成对是吧？
1: 哦，我们还包这个是吧？
0: 我们包得生儿子
1: 啊，谢谢啊，我自己都包不了。来，网约车军哥说了，扣钱，不放在停车的地方是扣的，
0: 对，
1: 那他怎么那么有恃无恐啊？
0: 不知道吧，
1: 哦，
0: 可能信用分也没多少了吧，估计，
1: 对。
0: OK，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时间啊，这个想进入我们的1054车友路况福利的微信群的话，可以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就是 ABCD 的 C 啊，这首歌来 SSG 叫恋人未满，稍后再回来 C1054520 是微信号啊。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特优特三九

0: 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4: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在有我，城市最
7: 新鲜。

0: 哎，时间是早间的7:59。嗯，
1: 哦，
0: 对。
1: 来早了是不是？
0: 尽快了，没事。
1: 那没事，来就来了嘛、嗯。我们说一下我们的进群方式吧，因为说信拿珠宝的话来不及哈。
0: 来不及了。
1: 来，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0: 这是一个1054听众的大家庭，它是一个微信群，
1: 对，
0: 可以在里面，比如说平时交流啊、认识啊、做朋友啊，或者是把这个，比如说一些资源可以聊一下。
1: 哎，资源互助啊。
0: C1054520啊，我们这个稍后进入我们的整点报时时间。提醒各位，早间8点了。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OK， 早间8点正式回归啊！对，还在聊流浪狗的事儿是吧？嗯、
1: 哎呀，真的是，说实话，这个狗也好，猫也好，如果说在小区里面，为患，那就确实不好。
0: 吓一下他们呢？可以吓一下吗？
1: 不知道哎，怎么吓呢？
4: 老猫回来了，
1: 狗害怕这个呀，真是的。
4: 老拐子一时要来给你点走。
1: 狗说：“我狗正不怕影子斜，跟你讲。”
0: 这个跟物业先联系一下，
1: 反映一下吧。
0: 对，
1: 但是我们也不建议就是自己采取所谓的极端措施。
0: 对，万一咬得不好啊。
1: 对，而且我们昨天也听到了说有小区去毒害这个猫猫的狗。